0: 建议人选6月1号公布，其中包括我省沧州县县人钟觉，他是1936年8月生，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6月1号起，我省进入到汛期，汛期将延续到9月30号。根据预测，今年的汛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6月6号到9号，唐山市12345热线将设立高考服务专席，优先受理涉及高考的考生服务、紧急求助等，联动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拨打12345后按6号键即可进入专席。截至5月29号，华北油田储气库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较去年提前9天完成了阶段性注气目标。华北油田储气库群位于我省境内，总库容近100亿立方米，主要承担京津冀区域季节调峰保供任务，储存的天然气仅需2小时就可以输送到北京城区。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有着鸟类变脸高手美誉的流苏玉首次现身沧州南大岗湿地。至此，南大岗湿地野生鸟类记录总数由272种刷新到27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数量也增加到18种。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或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那么这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呢？
3: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2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2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 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4: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那如何再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极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4: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0: 现在呢，天是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份到九月份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高温天气之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那么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怎么样才能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呢？
5: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6: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芙蓉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 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0: 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0: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2: 很多家长呢都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那么对此呢，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呢可能会造成大考之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呢，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的时候，体内的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就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还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会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有吃过或者是容易过敏的食物，应当尽量的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3: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4: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2: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
5: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万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万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万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0000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 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英小飞说：“
6: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

0: 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1: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2: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1: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3: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4: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是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而且这类暴力行为还非常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5: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1: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6: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烂摊上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烂摊上这个现象。
1: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
7: 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自己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
4: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平安果，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女子一到周末就头痛，上班就好转，到底是为啥呢？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六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北京时间8:2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省会石家庄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39到2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多云，34到20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6月1号开始，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3.5%，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
9: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9: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9号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况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这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10: 返回舱着陆。
11: 5月29号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1: 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3: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示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 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1: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14: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4: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那么苹果在太空能够储存多久？我们来听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的解答。
15: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到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15: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1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7: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在浙江省人民医院的某神经内科门诊，今年31岁的郑女士因为头疼问题向林高平主任医师求助。她说啊，特别奇怪，只要是到周末就疼，一到工作日头疼就好了。那么就此呢，林主任也了解到郑女士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她一般每天喝2杯咖啡，这样的习惯持续了快10年。以前呢，即便是周末在家，郑女士也会喝一点咖啡，但是最近几个月呢，她周末没有再喝咖啡，结果没多久就出现了头疼、恶心等症状。就此呢，林主任考虑啊，郑女士的偏头痛应该和咖啡戒断有关。像她的这个经历呢，并非个例，在某社交平台上，不喝咖啡就头疼一度成为高频搜索词。林高平解释称，我们脑内的特定受体被称为腺苷受体，它在正常情况下会和一种名为腺苷的分子结合，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从而使人感到疲倦和困乏。而当摄入咖啡因之后呢，由于咖啡因和腺苷分子结构非常类似，它就会和腺苷竞争，抢着和腺苷受体结合。那么一旦咖啡因抢位成功，就能够发挥它的提神醒脑作用，我们的困意呢就会随之消失了。而长期饮用咖啡的人，腺苷受体就会增加。当某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不需要和咖啡因竞争了，大量的腺苷便和腺苷受体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扩张，引发头痛，就被称作咖啡戒断反应头痛。就此呢，林主任表示，随着喝咖啡群体的不断扩大，像咖啡戒断反应等等和咖啡相关的不适情况也随之增多。咖啡戒断反应具体表现因为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一停止喝咖啡就出现症状，也有人会像郑女士一样积累到某个节点才会发生头痛，当然还有人不会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 最后呢，在林高平的建议之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郑女士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了。那么戒断咖啡的时候呢，林主任建议可以做出以下几种举动，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适应。首先，第一点，不要完全停止喝咖啡，而是每天逐渐减少咖啡的饮用量。比如说，每天减少四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杯，让身体有一个时间来适应咖啡因水平的变化。戒断咖啡的时候呢，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所以每天呢至少要饮用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平衡。还有呢，睡眠不足或者质量差可能会加重戒断反应，所以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是有助于身体恢复和缓解头痛的。第四点，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镁等营养素的食物，能够帮助缓解头痛，比如全麦面包、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度的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有助于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当然，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哈，一旦出现咖啡戒断反应的头痛，以及其他原因不明的头痛，应该上医院明确病因，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吃止痛片，以免耽误确诊和治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咖啡已经成为了不少人的上班必备，但是咖啡也并非适应所有人，有8类人是不能盲目喝咖啡的，包括睡眠不好的人、心律失常的人、有胃病的人群、肠易激综合征患者、骨质疏松人群、青光眼患者、儿童、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
1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北方快车节目的最后时段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生活服务资讯。这路由器怎么摆网速才快呢？路由器到底应该怎么摆？因为信号是以路由器为中心向外传播的，所以它最好的位置必然是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也就是最中心的位置。那么如何把路由器放在墙角或者是最偏的房间的话，就会让一部分信号比较强的区域出现在别人家里。另外呢，有人把它藏在柜子里或者储藏间里，这样做呢，可能就会对信号产生影响。如果您把它塞进了配电箱之类有金属门的地方，那么信号就会被大幅的削弱了。所以一定要记住，路由器摆放应该占据整个房间的 C 位。现在呢，很多水果都已经下市了哈，正是很多人大饱口福之意的时候。那么四招教你挑到好的枇杷。枇杷呢，低卡好吃，营养又在线，绝对是减脂控卡界的白月光。那么该如何挑选呢？第一，您要观察这果皮要呈金黄色，表面带有自然果粉或者是芝麻点儿。第二呢，果皮要完整，没有明显的破损或者是黑斑。第三，果蒂要新鲜，略微泛黄，闻之有清香。第四，手感适中，如果它过软可能就过熟了，过硬呢就是没有完全成熟。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天气越来越热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提醒大家，要一定购买新鲜的食物，以防病从口入。当然了，很多人呢还是喜欢购买大量的蔬菜、水果囤在冰箱里面。但是要提醒您，不是所有的食物都适合放进冰箱的。绿叶菜要先摘烂叶子，用厨房纸吸干水分，装进保鲜袋，留一个缝透透气儿就行了，冷藏也不能超过3天，脆嫩不粘。那么根茎类的蔬菜呢，是不用放冰箱的，只要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瓜果类的蔬菜一定要去掉袋子，通风处存放。热带水果是怕冷的，像香蕉、芒果之类的，可以阴凉通风处保存就可以了。 那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8:39，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8: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评书机。
25: 陈松涛接到噩耗，说自己的女儿陈秋月服毒自尽。
26: 什么？
25: 陈松涛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一把就把这家人的前衣襟给抓住了。你说什么？
26: 小姐她服毒自尽了。哎呀！
25: 陈松涛一松手，往前一推，扑把这家人呐推了个仰面朝天呢。陈松涛噔往后也倒退几步，手下赶紧过来搀扶，陈松涛这才算没有跌坐在地上。好不容易定了定神，小姐她这个时候家人呐又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哭一边喊：“老爷呀，您快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吧。”陈松涛现在呀心中都已经明白了，看有什么用啊，肯定死了，顿时是泪如雨下呀。那毕竟是自己的姑娘，抖抖嗦嗦的刚要往外走，但是呢就觉得双腿发飘，绵软无力，根本就走不动了，被两个手下过来左搀右扶，连拽带拉，把着陈松涛啊这才扶出门去，立刻上马赶奔城南呢。简短截说，陈松涛就来到城南自己闺女的家中，一进门，陈松涛跌跌撞撞就往陈秋月的卧室奔去，一边撞一边喊：“
26: 秋月，秋月呀，秋月！”
25: 跌跌撞撞撞进来了，扑到床边一看，
26: 哎呀，秋月！
25: 就见陈秋月呀静静地躺在床上，这脸还是那么的苍白，但是神情安详，这些年来一直笼罩在陈秋月脸上的愁容 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只有一脸的无尽的平淡，好像这死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呀。陈松涛扑过来，一把抓住闺女的手，
26: 秋月呀、啊、秋月，你怎么这么傻呀，怎么这么傻呀。
25: 陈松涛啊，声泪俱下呀，这么一握女儿的手，觉得不对，这手不是松开的，是紧紧的握住的，好像在这手里呀、啊、握着个什么东西似的。陈松涛哭着把女儿的手慢慢的掰开，展开一看呢，里面是一枚晶莹润泽的玉佩。陈松涛一眼就认出来了，就这枚玉佩呀、啊、是当初狄景辉来陈家求亲的时候赠给陈秋月的定情之物。今天陈秋月死紧紧握着这枚玉佩而去，这就说明在陈秋月的心中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挚爱的夫君的心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似的，再也不用担心狄景辉会离自己而去了。陈松涛一看闺女手里握着枚玉佩，哈哈哈哈，陈松涛啊简直快疯了，一把把这玉佩从闺女手中夺过来，高高举起来照地上一摔，摔了个粉粉碎。陈松涛摔完之后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碎玉，咬牙切齿啊，狄景辉，秋月因你而死，你就别想独自活在世上了，你就陪他一起去吧，来呀、啊，带人随我去监房。这陈松涛啊够忙活的，立刻组织人马又回到城中，带着一班人直接就冲进了关押狄景辉的监房里了。把这牢门给我打开，快快给我打开。这狱卒啊措手不及，一看我的天，这长史大人怎么了，气急败坏呀、啊、这简直跟魔鬼差不多少，吓得是哆哆嗦嗦的，连锁都打不开了，抖着手扭了半天锁愣是没开。哎，你给我起来吧你。陈松涛等得不耐烦了，上前一巴掌把这狱卒打倒在地，抢过来钥匙嘎一声打开锁，咣当一声把门打开，一步他就跨进监房。监房里黑咕隆咚的，你想想那个时候的监房有个小窗户也就通通风而已，这里面呢白天都是很黑的，你要不点着火把呀，这里面关的是什么人你都看不清楚。一看呢，在墙角的草堆那个地方蜷缩着一个人呢，甭问，这肯定是狄景辉。陈松涛啊现在见到狄景辉那可以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恨不能冲上去把狄景辉给撕巴了。他用手一指狄景辉，狄景辉，你的死期到了。一说狄景辉死期到了，狄景辉在那里啊身子一震，好像啊被他的一嗓子把这狄景辉从这酣梦中给吵醒。狄景辉翻过身慢慢的坐起来，低着脑袋，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面容，也不知道狄景辉什么表情。现在陈松涛啊这神志有些分裂了，都一看这狄景辉坐起来了，陈松涛对着狄景辉冷笑数声啊，
20: 当然了，我不会让你这么痛痛快快的死的，那样就太便宜你了，我要一点一点的折磨你，我要让你为这么多年来带给秋月的痛苦付出代价。
25: 说着话朝旁边的兵卒一挥手，两个兵卒蹭蹭就窜过去了，窜过去直扑草堆上面的狄景辉。两个兵卒往前这么一窜，突然间陈松涛就觉得眼前银光一闪， 而抡中就听见噗噗噗噗两下子，这两个兵卒同时倒地，腿好像都没蹬，这两位啊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啊，陈松涛啊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什么事了呢，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冷冰冰阴森森的一件东西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陈松涛往下这么一塌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就架在脖子上了，而架宝剑的那个人已经转到自己身后了。陈松涛大吃一惊啊，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转过头去看了，就觉得自己这个膀子呀也已经被人给拿住了，捏得巨疼啊，动一动都不行。顿时陈松涛这汗珠子滴滴答答就下来了。陈松涛从这喉咙眼里挤出几个字，你不是狄景辉，你是谁？狄景辉他在哪里？狄景辉在哪里呀？狄景辉现在呀已经让沈怀带到了恨鹰山庄去了。哎，到这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刚才咱说的那张昌宗动手要杀封丹青，这狄仁杰怒斥张昌宗呢，就这么个功夫狄景辉带到了。卫士赶紧的跑进去禀告给这张昌宗，说沈怀将军把狄景辉带来了。这一句话呀可给这张昌宗解了围了。张昌宗咱说了正被狄仁杰盯的无地自容呢，一听说狄景辉来了，哎呦遇到救星了，赶紧喊了一声，快让他们进来，快让他们进来。然后一摆手又吩咐道，把这封丹青的尸体抬下去，抬下去。卫士们赶紧过来七手八脚的收拾了封丹青的尸体。这封丹青尸体一下去，张昌宗这才勉强的镇定下来，这才敢看看狄仁杰呀。狄仁杰，本钦差此次一来滨州，就听说你的儿子卷入了数件重案，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狄仁杰现在顾不得理会他了。怎么？因为狄仁杰已经发现沈怀带着自己儿子狄景辉走进正殿了。令狄仁杰非常奇怪的是，狄景辉现在呀穿着一身狱卒的衣服，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划拉过来的。但是现在呀狄仁杰也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父子二人这才一天不见好像如隔很长时间呢。父子俩人的眼神接触之际，生离死别的感慨和血脉相连的亲情同时的浮现在他们的眼底。狄仁杰在心中微微的叹息了一声，他知道期待已久的信赖和理解终于到来了，但愿到来的还不算太晚呀。但是狄仁杰现在还不清楚这沈怀是怎么能够把这狄景辉救出来的，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容不得狄仁杰多问了。狄公看看自己的儿子景辉，当着钦差大人的面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吧。这个时候狄景辉呀也已经笔挺地站在正殿前了，面对着张昌宗、狄仁杰、吴知飞和沈怀，事到如今那就不要再隐瞒什么了。狄景辉就开始叙述蓝玉冠的故事了。狄景辉说，我与恨鹰山庄的范奇信多年来共同经营来自异域的珍奇药材，一直卓有成效。也就是在大半年前吧，范奇信对我说他又培育了一种来自大石的奇异花种，而且从中研制出了一种特别的药物。他告诉我说这种药是能够包治百病的神药。我一听之下当然非常高兴了，但是范奇信告诉我说这药的药效还不清楚，最好是能够找人来试试。于是啊，我便谋划着找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就在郊外的蓝玉观建了一些房舍， 招这些人来充当道众。我想啊，他们本来就生活困苦，到了我这里有吃有住，还给他们服用神药，这也算我做了件好事。刚开始啊，这种药物确实显出神效，特别在镇痛提神方面效果非常惊人。但慢慢的呀，问题出现了，我发现一旦停药，服药之人便会痛苦万分，求生不得，是求死不能啊。有些人呐，居然会在百般痛苦中死去，我当时就害怕了。我在惶恐之下，一边给他们继续服食维持生命，一边就去找范奇信要解决的方法。可范奇信告诉我说他也没有办法，我当时急坏了。我前前后后一共召集了几十个人去服药啊，其中有一些靠每天服药尚能维持，但另外一些服用的药量是越来越多，到最后无论怎么服食都没有办法再减轻痛苦了。这人呐，就这样被活活的折磨而死，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啊。哎，正在我千方百计想办法的时候，却得到了父亲要回滨州的消息。当时啊，我非常惶恐，害怕这件事情败露给父亲，但是虽说惶恐也无计可施啊。狄景辉说到这里，狄仁杰开口了：景辉，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代你说，你看看是否正确。那就是我来滨州的当天下午，你赶去蓝玉馆查看情况，却发现那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你当时便大惊失色，又百思不得其解，几经盘桓之后，这才赶回家给我接风，但却因心绪烦乱而大闹了一场。狄景辉在那里一点头，满脸愧容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3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

0: 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 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
5: 你
0: 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
0: 哦。
5: 这些年吧，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0: 嗯嗯嗯。
5: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了，就治这个胃病，也花老钱了。
0: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这身体啊、
0: 嗯、
5: 也可好了不少了。
0: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
0: 嗯。
5: 现在停了有快一年了。
0: 啊。
5: 我就光这个药啊，这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是省了能。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呢，
0: 是吧？
5: 这不
0: 多好啊！
5: 啊，这不还没算着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0: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高，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
5: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0: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膏，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0: 嗯。
5: 哎呀，
0: 就是。
5: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0: 嗯。
5: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0: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
0: 哦、
5: 哎最合适了。
0: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5: 对呀、
0: 啊、
5: 我就现在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我得买到啊。
0: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嗯、
0: 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5: 嗯，
0: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5: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
0: 是是，
5: 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0: 哎、
5: 有这么好的活动。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嗯、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5: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啊
0: 嗯、
5: 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啊、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0: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
5: 嗯、
0: 好吗？抓紧有利时机。
5: 那我
0: 啊，
5: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0: 别耽误时间了、
5: 嗯、
0: 好吗？
5: 好的，
0: 好，再会。
5: 好，好，再见。
0: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您好，我这得说是啥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哎
0: 啊, 啊, 啊，
6: 这是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膏 啊,
0: 啊，
6: 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走这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0: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6: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次我准备买2套啊。
0: 嗯嗯嗯，好，
6: 就是这、
0: 哎、
6: 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万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0: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6: 嗯、
0: 啊！
6: 哎，所以说

0: 白天站不起来都。
1: 啊啊啊啊！非常辛苦，我能理解啊。嗯，
0: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藤劲儿，你干脆就睡不着觉。
1: 啊啊！
0: 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1: 你看看，
0: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疯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
1: 啊啊啊！
0: 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1: 嗯嗯嗯嗯。
0: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1: 好极了啊！嗯。
0: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1: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啊！
0: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
1: 嗯嗯嗯。
0: 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1: 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膏，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啊，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0: 对对，
1: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
0: 嗯，
1: 老朋友，
0: 确实，
1: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得到这次的帮助，
0: 行，
1: 好不好？
0: 哎，
1: 啊，快点，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哎，
0: 我一定能报上名
1: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1: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

0: 脑中风，在用老高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一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去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三分之一了。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这胡家老膏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1: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嗯，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
1: 嗯，啊，
0: 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1: 哦，
0: 这多难呐！啊，
1: 是呀，
0: 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
1: 嗯，
0: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1: 是呀。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老朋友。
1: 对，
0: 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 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给您订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啊！啊，好吧，老朋友，
1: 谢谢。哎，好，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两套。
0: 哎，好的，两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哎，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欢迎你。哎
2: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2: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就是我20年前嘛，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
2: 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啊。
0: 哎呀，
2: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2: 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
0: 对，
2: 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糕了。
0: 您用的怎么样了？
2: 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0: 啊，
2: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
2: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糕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糕啊。哎，作为受益者呀，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0: 没问题。哎，
2: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对，
2: 我也算了，
0: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啊，
2: 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
0: 没问题，老朋友啊。
2: 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
0: 是的啊。
2: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哎。
2: 对对。
0: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糕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 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
2: 嗯，
0: 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膏一起使用的时候啊，
2: 嗯，
0: 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2: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五十盒那个档。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
0: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
2: 啊，
0: 老朋友，快一点好吗？
2: 哎，
0: 再打电话，
2: 我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
0: 哎，好的，祝你成功，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嗯。
2: 啊，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会得到啊。
0: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三，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膏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脂方。什么叫避脂方呢？就是您正喘着的，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脂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膏，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膏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膏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肾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膏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 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

0: 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膏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政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政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膏的人别错过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5: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这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0: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0: 哎，好，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俺2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这个
0: 是
5: 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0: 那可不是吧？
5: 能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0: 那很了不起了。
5: 从全国来说，每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一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0: 哎，
5: 给俺俩报上。
0: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 高血压。
0: 哦。
5: 再有我有冠心病，心脏动脉硬化。
0: 啊啊。
5: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稀罕都得七八次、十来次。
0: 啊啊
5: 现在感染很好，现在感染一稀就两次了。
0: 啊。
5: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宿就睡一个多点、嗯、现在都睡到五个的钟头了。
0: 啊啊
5: 啊！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5: 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0: 啊。
5: 三尖瓣反流，三尖瓣冠病不严。
0: 嗯。
5: 他已经打到心衰。

0: 地我都溜达了，他说陪走到时陪嫖性，
1: 哎
0: 哎，所以说俺两人这不小伙那也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1: 哦，
0: 自从我听到你讲说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着你这个年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1: 嗯，
0: 俺俩现在又将近七个月了吧，一个药方半年多在一起用的。
1: 哎，
0: 用用七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
1: 嗯，
0: 老百姓说话，病在自个身上，好来自个治疗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
1: 啊、
0: 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赶报三分。
1: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 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啊
0: 啊，对呀、啊，
1: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你想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糕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啊，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
1: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
0: 嗯、
1: 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嗯、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糕，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啊、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0: 我说、
1: 啊、
0: 那怎么不是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名不好吗？
1: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0: 啊，好，
1: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
1: 哎、谢谢您，也谢谢您。
0: 好，就这，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
2: 预
3: 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
1: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太好了。
1: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0: 没错，
1: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
0: 嗯、
1: 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嗯，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0: 嗯、因为
1: 所以赶上
0: 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
1: 啊、
0: 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
0: 嗯
1: 啊！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
0: 啊、
1: 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
0: 嗯，
1: 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
0: 嗯、
1: 还能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
0: 哎，
1: 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哎！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0: 啊啊啊！您得的是什么病、
1: 嗯？
0: 您再说一下。
1: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什么病。
0: 嗯。
1: 我今年都75了。
0: 哦。
1: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腿也变形了，罗圈腿了。
0: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很严重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病不好治，我知道。
0: 嗯，
1: 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结果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嗯，非常。
0: 物价老高是吧？嗯。
1: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
0: 嗯，
1: 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
0: 啊、
1: 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嗯、
0: 那可不是吧。啊，
1: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
0: 嗯、
1: 我不能错过、嗯、我爸得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的、
0: 哎、
1: 家里呀、啊、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
0: 哎、
1: 我不遭罪了，我那
0: 可不是吧，
1: 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父老是我的幸福啊。
0: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热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
0: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1: 对，
0: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1: 嗯、
0: 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1: 的
0: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祝您得到。
1: 好的，
0: 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啊，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圆柱。

0: 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好。
5: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快半年了。
4: 嗯。
5: 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4: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5: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啊，活拉的遭罪
4: 啊！
5: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胀得呼的难受。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打破劲儿了，不行了。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这都做了，药也用了、哎呀后边上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4: 所以
5: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不行就手术。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要瘫不了咋整啊，
4: 那可不是嘛。
5: 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我就用上了用完以后吧2-3天，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2-3天吧就松快了，自己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没用老伴周，我翻过来了啊，
4: 你看看多快效果、是吧，
5: 就是啊，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逐渐就越、一天比一天好，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就是扶着桌子也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4: 可以动了、
5: 的话呀
4: 太好了。
5: 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 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嚎个屁股，哎呀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的就感觉就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就那么好好往一侧好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4: 你看看
5: 往外走
4: 好的多快呀，是不是，
5: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能省10000块钱呢。啊，这10000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
4: 就是嘛，
5: 您得帮帮我，胡老师，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4: 就是啊，
5: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4: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
5: 啊，
4: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5: 是
4: 最高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说
5: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您给我报一个呗，
4: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5: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4: 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哎，好好好，
4: 再见，老朋友。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

0: 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一传十来，十传百，名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啊？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什么叫错觉呀？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通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70%夫妻之间没有这种爱情。那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他们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很时髦，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不要孩子，这叫丁克现象啊！现在我国就有这么很多丁克家庭，这是特例。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针尖对麦芒啊，经常闹矛盾，应该是刀和鞘的关系一样。而夫妻间这种互补呢，应该是优势互补。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没什么办事能力，而这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这男的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互相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支持，这样的夫妻大家都很羡慕。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2003年，有一个47岁的妇女领着她丈夫52岁的男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啊？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是好吗？我看了一眼这男的，然后转过头来对这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这女的感到很奇怪，为嘛？大夫，我不能嫁给太监呢。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的孩子都上学了。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知不知道？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大夫，是嘛回事？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大夫，他要和我打离婚。打离婚？那就跟他离，要不然将来他，你留着他有什么用？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现在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 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别老挤在一起，没事就打嘴架，分床睡才能有新婚不如远别的热乎劲儿。大夫，那他这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哟，大夫，细想想您说的也对，我不和他离婚了，我就和他凑合着过吧。嗨，什么叫凑合？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0: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3: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0: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0: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3: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3: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4: 好的，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么古养正道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李院长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理念。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养生知识，还有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每日的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您好。
4: 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又配合平衡运动哈。那么近期节目组也是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呢特别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来报名的话呢，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可以用它来这个自己去熬煮一些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哈。同时呢，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我们每个人吃半年的量了哈。另外呢，所有报名的听友呢，还将加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亲自 撰写的《养生正道》这样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啊，应该说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具体报名的话，或者是想了解详细情况，你也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古养正道的工作人员。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那李院长，您看前两天哈，您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这个吃动两平衡啊，我也特别的听了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来做了一个总结。哎，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咱们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做养生粥、养生汤，给我们的细胞呢补充营养，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平衡运动，把这些好的血液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全身细胞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就顺利了，自然它就能消除疾病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您觉得我总结的还到位吗，李院长？
5: 总结的非常好，不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哈。一个是呢，给细胞补足营养。过去咱们精米白面呢，营养失衡，
4: 对，
5: 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咱们全谷物种子粮是吧？12种全谷物种子粮，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制成汤和粥以后啊，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大大增强。这样的话，灌注给我们的血液，咱们血液当中营养又均衡，营养的浓度又足够高。
4: 是，
5: 像刚才佳宁说的，提升血液的质量。
4: 对，
5: 对吧？提升血液的质量，一个是给它补足营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净化。怎么净化的呢？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多种氨基酸，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大家还记得吗？治疗肝昏迷。糙米有解毒的作用，绿豆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也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4: 是的。
5: 那白扁豆呢？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有古代记载的医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所以说全谷物种子粮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让血液变得更干净。那我们的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的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地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那我们的血液，你说

0: 质量决定了我们细胞的生存质量，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因为上期我们讲到咨询豆子的案例哈，就是那位听友啊，自己买黄豆、黑豆，然后吃十来年，结果呢，
1: 医生不让吃了，
0: 尿素氮升高了，为啥？植物蛋白补太多了。大豆和黑豆它属于什么？都属于大豆，它和杂豆是两回事儿。
1: 对，
0: 那么这样提到一个尿素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呀，因为涉及到这个饮食各方面不安全因素吧，我们国家现在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的患者很多呀，很多人一检查，哎呦，尿蛋白两个加号。说这话呢，要向前追溯十几年了。应该是在2012、13年那两年啊，我的一个外甥，我外甥呢是一名人民教师，教学的老师啊，他从他的老家给我打电话，打到北京来啊，说他的岳母病了啊，在当地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哈，已经住医院了，然后诊断结果是尿毒症，
1: 哎呦！
0: 就开始透析。那个时候透析人很遭罪的，他岳母很遭罪，也不想透析，但没办法。于是呢，就是想办法四处求医问药嘛。哎，我外甥就给我打电话了哈。我呢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当时我已经开始推广养元汤了，已经推广几年，我从08年开始推广养元汤，已经推广4、5年了，有很多经验，就是有很多听友哈，通过喝养元汤。收获都很好，但是我外甥岳母呢，我给他出的方法就是千金鲤鱼汤。
1: 鲤鱼汤。
0: 哎，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呢？因为这个方子它是来自药王孙思邈写的一本书，叫《千金方》。《千金方》当中记载的，用鲜活鲤鱼一条，就1斤到1斤半，然后呢处理干净了，剖开肚子。向里面放中药杀仁儿，杀仁儿就是现在很多饭店用的调味剂啊，也是这个具有那一点药理作用吧哈，对脾胃有一定帮助的。就这么着，每天熬煮8到10个小时，就是每天喝这个鱼汤啊，每一顿喝这么一大碗。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电话啊和我外甥对话嘛，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岳母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了，2个月以后。出院了，现在还透析吗？现在不透析了。我说那不错。我给他出那个方法，他用没用啊？熬鱼汤的事儿，我外甥说用了。这2个月一共熬了10来锅，哎，平均算一下，每个月是5锅哈，一个星期1锅多吧。从住院的1个星期以后开始喝鱼汤的，就是满打满算的没用到2个月，用1个月多一点儿。应该是3、4天就是一锅这个千金鲤鱼汤，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哈，好了就好了呗，反正患者出院了，这不10多年过去了吗？那么前几天呢，哎，恰好呢，又见到了我的外甥，我们两个见面了，我又突然想到他岳母的事儿了哈，我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你岳母那个现在怎么样了？已经10多年了嘛。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他的岳母现在人还在不在呢？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好的，身体非常好啊。
1: 真好。
0: 又回顾一下当初的话题嘛，我说当初他确实已经，我再核实一下。他说那可不，已经几次了，然后给你打电话，你让他喝鱼汤，但是医院的大夫不敢让喝鱼汤，就背着医院的医生偷偷的喝的。我说那后来就好了，出院了就不。是啊，2个月以后就不用。然后泰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以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了，就得长期，要不就等到肾移植，是吧？你没有合适的肾源，不做肾移植的话，那么这个透析，每个星期2次到3次，你是离不了的。这个咱们 朋友咱们应

0: 应该很清楚哈，但是对于这个医院来讲，很特殊，是吧？唯一的一例，两个月以后医了。但是对于医院来讲，他们只给做了一件事，他们以为是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而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是，还喝了十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千金鲤鱼汤它有什么好处呢？西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负担平衡疗法。这个氨基酸呢，它进一步的分解。大家知道氨基酸的分子式吧？是一个 NH3。
1: 嗯。
0: 这个氨是怎么来的？是氮气和氢气结合，是吧？所以叫负担平衡疗法。因为鲤鱼经过熬煮，这个蛋白水解成氨基酸呢，其中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必需的氨基酸呢，是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说，喝鱼汤给它补充了这八种必需氨基酸。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凡是肾功能不好的、有肾病的哈，包括有尿毒症的，你不妨试一试啊。这个方子，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多种氨基酸给人带来的益处。
1: 对。
0: 说到这儿啊，前些年呢，在媒体上很多报道。用各种药用菌，专治肾病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所谓的专方专科医院说治肾的效果不错的哈，哎，他们用药用菌，佳宁你知道，药用菌和食用菌是不是很接近呢？食用菌我们知道蘑菇，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蘑菇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吧？是吧？阴雨天打个雷。就容易产生蘑菇了，咱们小时候采蘑菇是不是？哎，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氢气结合形成氨，氨呢再进一步的形成氨基酸，所以大家记住，蘑菇包括一些药用菌，啥叫药用菌？比如说冬虫夏草，比如说灵芝，比如说什么白霸氏菌，冬虫夏草和灵芝是最有代表性的啊。大家你查，你到书店查资料吧，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20种氨基酸，这是一个案例。简单说到这儿啊，就是通过给肾补充必需氨基酸，对不对？肾小球细胞补充它需要的营养，给它修复了。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这个不是说急性中毒哈，是一位患者呢，10年前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啊，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走路，他说啊比较缓慢。而且走路不稳，在过马路的时候吧，不敢过马路，就10多年总是这样。第二个问题就是顽固性的便秘，它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长的时候是29天才排一次便。哎呀，这位患者呀，后来听我的健康教育课嘛，开始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应该是不到半年，是3个月还是半年，我记不清了啊。给我打电话反映情况啊，回头给大家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哈。现在过马路很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大家注意，走路稳当说明什么？说明大脑功能健全了。就像很多老同志反映，通过吃动两平衡以后，走路比较稳了。以前走路不稳，栽楞的是吧？哎，怕撞到别人。大家听到我们真实的案例哈，就有的走路怕撞到别人，上了年岁了嘛啊。那么这样走路稳了，说明他大脑氧气的供应比以前增强了，因为他以前是一氧化碳中毒，造成脑缺氧，脑细胞一直处于一种萎缩或者是半死不活的状态，是吧？哎，那现在通过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氧了，那大脑我们知道最需要什么了？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呀，
1: 对。
0: 是不是？哎，我们人体。这个氧气啊，20%都供应给大脑了，啊，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呢，对身体的贡献是太大了。而且刚才说这便秘最长29天嘛，哼，现在大便正常了，
1: 太
0: 啊，
1: 好
0: 一天
1: 了
0: 一次。
1: 啊！
0: 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那有人说李院长具体怎么做？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平躺，全身放松。身体拉长，

0: 全身放松啊，呼吸加深。
1: 嗯，
0: 在外力的作用下，做特定频率的摆动。
1: 嗯，
0: 就像那金鱼游泳一样，啊，在外力的作用下最好。所以，咱们推荐大家用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
1: 嗯，
0: 因为它不光你一个人用啊，你全家人都能用啊。
1: 对。
0: 而且呢，你一用用好几年呢，是不是？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包括哪些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人需要用它啊。
1: 嗯。
0: 第一个，经常失眠。说到失眠呢，佳宁，你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
1: 嗯，
0: 现在摇篮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1: 比较少见了。
0: 啊，小时候那孩子不睡觉，放在摇篮里摇，
1: 对，
0: 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平衡摇摆运动，
1: 嗯，
0: 就让你很快就入睡。很多同志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去做着做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1: 哦，蛮舒服的一种运动。
0: 对，哎，全身心的放松，
1: 嗯，
0: 有助于大脑复原呐。所以说，所以是头不舒服的，包括什么老年记忆力减退呀、
1: 嗯、
0: 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有人说我没一氧化碳中毒，
1: 嗯，
0: 但是由于你上了年岁以后，你的心肺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你又缺乏运动，那你的大脑供血供氧，就很多人检查嘛，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哎，脑供血不足的，那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对，
0: 给大脑增加什么供氧供血，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是吧？你像上了岁数了，腿脚不方便的，
1: 对，
0: 还有特别是啥呢？中风偏瘫的，是吧？不方便运动的，包括什么？有些同志说啊，我这个腰椎有问题，我不敢运动。
1: 嗯，
0: 我膝关节不好。我告诉大家，你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啊，骨和骨之间没有压迫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消除了各关节，包括腿的酸胀沉等这些症状，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有些同志说我总是疲乏无力呀，是吧？浑身没劲儿，哎，那你就感觉。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
1: 哦。
0: 第三，胃肠不好，便秘的人。这个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呢，一个是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
1: 对。
0: 另外一个，有极少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神经影响的。
1: 嗯。
0: 我们讲过，你像有颈椎造成的颈型胃病。由颈椎造成压迫神经造成的胃肠蠕动问题，包括腰椎哈，腰椎造成的便秘，你这个你吃全谷物粥，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平衡运动呢，哎，人往那一躺哈，我们的肚子就开始逛荡了，是不是？你要是刚喝一点水，你就能听到自己肚子胃里这个水。咣啷咣啷响啊！哎，那整个肠子五脏六腑都在动啊。
1: 嗯，
0: 胃肠蠕动肯定会增强的，所以说你要是胃肠不好、便秘的人，你做平衡补氧运动就对了。还有就是静脉曲张的人，
1: 嗯
0: 啊，静脉曲张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糖尿病人，
1: 嗯，
0: 因为糖尿病人是个最典型的需要迈开腿的。人是不是？
1: 对，
0: 管住嘴，迈开腿嘛。糖尿病因为血粘度高，血液流通不好，微循环障碍，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啊。
1: 嗯，
0: 这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全身各部位的血液质量下降以后腐蚀的，血液里面营养又缺乏，糖又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动两平衡，特别是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能让你轻松的。血液循环增强，
1: 嗯，
0: 啊，来预防并发症，或者是帮助你缓解和消除并发症。第五，就是刚才说到的哈，颈椎、腰椎、膝关节，就是各类骨关节的问题。
1: 嗯，
0: 但特别指出呢，就是最好是配合氧型枕，是吧？这次为啥又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做的氧型枕呢？说到梧桐木啊，它是被誉为是三大圣树之一，梧桐，不有句话吗？是吧？哎，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哈。所以说，咱们家里备一块用梧桐树做的枕头，这个枕头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咱们家里面一般的枕头啊，软绵绵的，你看着有一定的高度，包括有一些什么海绵的、乳胶的，又是什么 B 字形的，这个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啊 ，B 字形枕头吧，它设计的倒挺好，但是它忽略一个问题呀、就是一个人的头重十多斤呢，你躺上去以后，把枕头就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好枕头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个，好枕头具备一定的硬度，对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就压扁了。第二个，要有一定的高度，大约是8公分左右，一个人的拳头这么高。那你家里面的枕头，海绵的或者是什么纯棉的、荞麦的，你震一会儿它就压扁了，就都不够8公分高了，是吧？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这个弯度、曲度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厚。为啥叫枕头？是不是？脖子和头中间，也不是正好枕在这个脖子上啊。所以这个氧型枕，大家拿到以后看说明书，大家就了解了哈。做平衡运动啊，对咱们整个大梁骨有一个梳理的作用。这个梳理的作用啊，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很轻易地让我们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直线。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哈？这叫梳理。那么我们的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线的话，它不偏不倚，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所以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和脊柱相关的问题我就不讲太多了哈。有些同志说是后脊背腰酸背疼啊，是吧？这些问题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你就做平衡摇摆运动，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一样。你想一想，你往那儿一躺，然后呢，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是不是你家的地板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呢？
1: 是的。啊，其实您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是吧？
0: 对。
1: 通过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运动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运动起来就是必须要让出汗呀，整个身体很累。其实你看，像这种平躺着，它就是消除了疲劳，缓解了我们骨骼的这种压力，内脏下垂，而且平衡血液，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呀，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呀，就刚才佳宁提到的，不需要你出力。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
1: 是，
0: 你像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
1: 对，
0: 是吧？那个需要毅力的。
1: 对，
0: 各种运动都是一个道理，只要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出汗的，人们都有个惰性，哈哈。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很容易坚持下去。
1: 对，没错。
0: 每次做很舒服，在享受嘛。那有人说了，躺下就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动呢？是不是？那么这个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农民朋友知道，就拿那个筛子筛粮食，或者是筛沙子吧哈。如果这个筛子孔比较大，那个小米粒子比较小，按道理说你这个米一倒进去，它刷的一下全都过筛子眼，对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筛子眼虽然比那个米粒子大，但是这个米倒进去以后，你这筛子如果不动的话，它也会在筛子上面存住、堆住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筛子轻轻一动，哗啦一下子，那些米全都漏下去了。那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动的过程就是促进了微循环嘛，促进毛细血管这个血液的微循环，就是这个原理。好，我们继续讲不氧平衡运动的适应症哈。讲完第五个、第六个。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包括子宫下垂、男同志的下垂、膀胱下坠、 由此造成的这个尿频尿急呀、啊，或者是憋不住尿啊啊，而且呢，这个下垂下坠它还有个坏处的就是啥呢？下垂下坠吧，那脏器都堆在那口都挤在一起了，造成血瘀，是不是？盆腔淤血，结果就会啥，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所以这些问题我曾经提过啊，你说它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
1: 嗯。
0: 为什么很多这些尿频尿急？是吧？妇科和这个的问题，常年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吃药干脆就不起效啊！啊，因为它这是一个物理的力量，由地球引力造成下坠，你用药物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个物理的力量啊，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像血液循环加快，你说活血，我们有很多活血的药，包括我们做足疗按摩也能促进血液循环。
1: 嗯。
0: 但是那个力度和咱们做平衡摇摆，哪一个对血液的触动力更大呀？肯定是平衡摇摆，是不是？你全身一动起来，那么血液循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加快了。
1: 嗯，
0: 这个你做平衡运动器的时候，当机器停止动作那一刻，你就会感觉手脚血液刷刷的流动的、
1: 哦、
0: 那种感觉一对比很明显的，
1: 嗯，
0: 手脚轻飘飘的哈，
1: 循环起来了这血液哈，
0: 对、
1: 嗯、
0: 机器停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个对比嘛，
1: 嗯，
0: 好，我们看第七种情况，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循环的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
1: 嗯，
0: 这个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哈，它对这个心脏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对心脏的好处非常大。第八个方面呢，就是咱们一般的正常健康人长期做补氧平衡运动呢也很有好处。
1: 嗯，
0: 你像你血液循环好了是吧，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都好了，你的气色肯定会好啊。
1: 嗯，
0: 有的同志甚至反映老年斑都会淡化。
1: 哦，
0: 所以说想美容的同志哈、啊、你可以吃动两平衡，在补氧平衡运动这块加强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想减轻体重的啊，因为你不动你不需要出力，它促进你的运动，运动本身就会促进你这个瘦身嘛，是吧？
1: 嗯，
0: 哎，而且五脏六腑的运动，特别是胃肠的运动，会使人的这个肚子适当的减少。
1: 嗯，
0: 啊，这个有案例的哈，我记得有一位河北石家庄的老同志啊，他是在湖北的宜昌，我当时健康教育节目是在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啊，他听到节目以后呢，就参与节目呢。订购了补氧平衡运动器。
1: 嗯，
0: 哎，用了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他说：“哎呦，我现在体重减轻，我减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重减轻减肥了？”
1: 嗯，
0: 他说：“我肚子比以前小了。”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肚子比以前小了呢？”他说：“我以前低头啊，因为肚子挡着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儿。
1: 嗯，
0: 现在肚子缩小了，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了。
1: 哦，
0: 而且体重。”经过上秤称，确实减轻了，嗯，所以说你看，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可以说对我们人的全方位的帮助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啊，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它也适用于各个人群哈，用这样一种平躺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说的吃的平衡，再加上运动的平衡，从而获得健康啊，
0: 哎，好，所以这样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吃动两平衡啊。首先用全谷物加杂豆熬制养元粥，再加上自己用鱼啊鸡肉牛肉啊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肉皮熬制的养元胶，
1: 嗯，
0: 这养元三宝啊，一是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一个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
1: 嗯，
0: 最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么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它不能在那不动啊，是吧？哎，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细胞利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借助补氧平衡运动，就能够把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及时地送达全身各处。
1: 嗯。
0: 那这样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你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嗯。
0: 发受血自然黑，就很多同志啊，吃动平衡三五个月以后，有的快的一两个月就发现自己的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
1: 嗯，
0: 脑受血 思维反应灵敏，啊，足受血而能行，腿脚轻松了，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你看我们的医案当中有很多老同志，以前都不能走，现在绕广场走几圈的，是吧？以前只能走几十米，现在能爬山的。
1: 嗯，
0: 五脏六腑受血呢，就各司其职。
1: 嗯，
0: 是吧？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好啊。
1: 对，
0: 哎，包括男女的生殖系统，你像女性的卵巢受血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就旺盛正常，所以好多女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
1: 嗯，
0: 甚至有的刚，为什么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至于说反映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太多了这样的案例，是吧？
1: 是的、
0: 嗯、哎，包括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啊，你的肉都长得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对吧？我们身体的细胞我不讲了，经过29个月以后，平均基本上就更新一次了。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连续坚持29个月，就有了咱们这些工具了。说实话，坚持也不是很难的事
1: 儿。嗯，
0: 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说用脱胎换骨来说，有些夸张，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
1: 是，
0: 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1: 嗯，
0: 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哈、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嗯，
0: 好吧。
1: 好，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持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
0: 哎。
3: 那个上学时我说那个摇摆机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0: 您是哪位同志？
3: 我姓侯。
0: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啊、哦、想起来了。您上次说用松骨机，挺好的是吧？
3: 啊，对对对对。这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0: 啊。
3: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0: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3: 轻松了，轻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的，我在同僚鞭子住呢。
0: 啊，
3: 坐三路车，那车来的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0: 啊
3: 啊，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0: 你多大年龄了？我
3: 七十啊，
0: 70岁高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3: 啊，对。
0: 你看看啊，
3: 就是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得跑呗，能跑。说现在身体挺好、
0: 啊，
3: 确实挺好。
0: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
3: 哎，那不能跑，
0: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3: 跑不了，咱路那都跑不了。
0: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啊，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3: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0: 啊，就是怕
3: 脚底根不稳。
0: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3: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今天我上同僚机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0: 啊，
3: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0: 啊，
3: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3: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0: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3: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0: 哦，

0: 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1: 养元锅啊，我原本就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0: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1: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我第一批买的，那个原本一句没说了，那就太好了。就是养元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觉着只吃在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啊，就是口感越来越好
0: 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1: 哎，对
0: 所
1: 对
0: 以
1: 对，
0: 你就没有食欲，
1: 哎，没
0: 没
1: 有
0: 有
1: 食欲。
0: 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溜溜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1: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那些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0: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1: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0: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1: 哎，
0: 你
1: 我。
0: 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2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这2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供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0: 好，让你这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1: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0: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吃是吧？没
1: 好
0: 什么
1: 吃，
0: 其他要说的了吧？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那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0: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1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0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是吧？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食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儿。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儿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1: 没有，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好，谢谢
1: 就
0: 你，
1: 说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过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0: 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1: 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的药，现在有2月都不吃了。
0: 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1: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0: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1: 确实，现在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0: 好。
1: 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0: 哎，
1: 应该用摇摆机。
0: 哎，自古以来就清粥小菜是养生的。
1: 我们中医人都劝我早上遛弯去，我说不遛弯，我摇摆15分钟，相当于走15里地。
0: 是，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哎哎。
2: 李老师啊，我买这个养元锅和松骨鸡，做上2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0: 啊，
2: 去掉了4个了。
0: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4个了？
2: 掉了4个大的了。
0: 哎呀，你用养元锅正好2个月是吧？
2: 9号2个月，还不到2个月。这是5天就是2个月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这，
0: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2: 啊。
0: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2: 右手。
0: 右手。
2: 哎，
0: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0: 大的就是四个
1: 啊，
0: 小的不用算，小的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1: 啊，就四个大的老年班都掉了。
0: 啊，他掉的时候李老师哈。
1: 啊。
0: 一点儿也没有，就是那个灯儿挑背那个灯儿。
1: 啊，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0: 啊、对
1: 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老年班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0: 一样，就是白。
1: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0: 白点儿。
1: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0: 那大便还不好吗？
1: 啊。
0: 一早上九点一天就得六次，最少的六次、
1: 啊、
0: 七次，有时候五次、四次。我咱说一天最多两次。
1: 啊。
0: 大便还那么痛快，咱说。我那个我这个尾巴你说了火辣辣的
1: 啊，
0: 我咋会也不火辣辣的了。
1: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0: 一年多了。
1: 就是治了一年也没治彻底。
0: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1: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
0: 喝。不是我，
1: 你别人不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0: 哎呀，
1: 啊，
0: 俺二说我是个托儿
1: 啊，
0: 我叫俺二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剥皮了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两三天那个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儿吗，你看看这个托儿他的常年年他不相信你、
1: 啊、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0: 啊、这个托儿你简直骗了，
1: 说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0: 啊？
1: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那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元锅，是不是？
0: 啊，我也是买养元锅。我说咱会儿在外头吃饭。
1: 哦、啊，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0: 哎、
1: 啊，
0: 咱会儿不哆嗦了。
1: 不说话了、啊，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0: 我辩不过了。
1: 啊，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
0: 是？啊，
1: 就是
0: 行了。
1: 哎，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0: 明天晚上好喝。
1: 哎，这一锅够你喝两三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0: 那三个人
1: 啊，三口人啊。
0: 嗯
1: 啊，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哈。
0: 啊，
1: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0: 我你不是讲座吗？
1: 啊，
0: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路上在这里说，我说是不是？
1: 啊，
0: 哎呀，人他们都买起托儿，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起托儿上去讲。
1: 啊，
0: 说那都是托儿，你别得上他那个当。
1: 啊、
0: 你不玩不悠悠的话，我今年三天我就没了。
1: 哎呦，
0: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1: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
0: 啊、
1: 他们就、
0: 啊、对对对
1: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0: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那个链接都不让我买，说你买给托儿上去讲。
1: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儿，但是李正义老师这儿没托儿哈。
0: 啊，就是我这个、
1: 哎、
0: 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这个班了，他讲电了咋会儿？
1: 哎，其实呢，老年斑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的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斑减轻了啊。
0: 是哈。
1: 哎，您这是刚两个月时间更好、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怎么美容？
0: 对，
1: 说美容用的，是不是？
0: 哎，那我这个脸是重新都说好看，还年轻，
1: 啊，
0: 一点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1: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1: 哎，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就是那么个神儿。
1: 你看，这钱花正了，花对了哈。
0: 哎，花对了，咱两个词儿一点不远嘛。
1: 哎，好。
0: 这刘老师吧，还问那个事儿，这个粥，我就买了七八样子粥，都烧上一下锅。
1: 哎，也可以，杂豆子嘛，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3种5种的就可以了，8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0: 啊啊。
1: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0: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1: 运动，我
0: 一定听你的话。
1: 百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啊。
0: 哎呀，谢谢你，李老师，李老师啊。
1: 不用客气
0: 啊。哎。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
1: 嗯。
2: 上次您讲课申请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的。
1: 啊。
2: 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通过我一问，不就现在吧？我最大体会是啥？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
1: 啊、
2: 听了很多
1: 啊，
2: 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
1: 啊、
2: 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1: 哎，
2: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
1: 啊，
2: 常年四季。

0: 定得一盘线控，就三伏得给你线控
1: 啊。
0: 今年夏天我线控，而且不用说了，今年夏天头一次赶那个能破线控了，这是一大腿部的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肌脚痛十年吧，那就是2002年得的。
1: 哦，
0: 一直在这十年一直困扰着我。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0: 中药西药，61周岁，62毛岁。
1: 61周岁啊！
0: 困扰了十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1: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0: 哎呀，
1: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0: 心绞痛那个东西
1: 啊，
0: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药？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的，有抗药性好像是。
1: 啊，
0: 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的。不疼了，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1: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0: 基本消失了，
1: 不犯病了，
0: 基本消失。哎，
1: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0: 用药，用药不用了，不用
1: 药也不吃了。
0: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我最大说过这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右手右胳膊就是从2-3年之的这两近2-3年嘛。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它就空肿，现在空的是肿胀的，转拳头转不上。通过就是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现在实在活动转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1: 哎呦，
0: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就跟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演员锅呢，我是买了两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两个。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也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汤
1: 啊，
0: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
1: 啊，
0: 就是用它做，就用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
1: 啊，
0: 做成饭配香。
1: 啊、
0: 这个锅做出这个粥啊，特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完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通过这两点，一个演员锅和这个松骨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两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订两台锅，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1: 哎，
0: 对，
1: 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订两台，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那这两台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1: 好。哎，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0: 好，谢谢老师，再见。好，
1: 好嘞，哎，
2: 好，听完了我们杨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传递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拥有健康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哈。
3: 是的，
2: 我们做到吃动两平衡，毕竟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石嘛，对吧？
3: 嗯
2: 啊，我们树立这方面的健康理念，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所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哈。我们平躺着就可以呢来进行这样的运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6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3: 好，我们明天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一口老高克慢病，
6: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9: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儿，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 像这次这样大力度。

0: 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
5: 你
0: 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
0: 哦。
5: 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0: 嗯嗯嗯。
5: 也。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也花老钱了。
0: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这身

0: 呀，可好了不少了。
1: 是吧？
0: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现在停了有快一年了。
1: 啊，
0: 我就光那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就是说省了能，我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呢。
1: 是吧？
0: 这不
1: 多好啊！
0: 啊，这不还没算那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1: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高，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
0: 我就心赶紧的，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1: 哎，你请讲。
0: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高，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1: 嗯。
0: 哎呀，
1: 就是。
0: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1: 嗯。
0: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1: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1: 啊，
0: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1: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0: 对呀。
1: 我
0: 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1: 嗯，没错，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0: 嗯，
1: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0: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活动。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0: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啊
1: 嗯、
0: 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啊、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1: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好吗？抓紧有利时机啊。
0: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1: 别耽误时间了、好吗？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好，好，再见。
1: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这得说是啥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1: 啊
2: 这是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高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堆，这是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1: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2: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次我准备买2套啊。
1: 好，
2: 就是这2套就能省的小的溜的2万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1: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啊。
2: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您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1: 哎，好，您说吧。
2: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个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1: 哦。
2: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高，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疼了，好多了。这腿呀、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1: 嗯。
2: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都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1: 啊，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嗯，
2: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儿，你干脆就睡不着觉。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1: 你看看，
2: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
1: 啊，
2: 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1: 嗯。
2: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

0: 糊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1: 啊。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啊，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0: 对对，
1: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家老糕，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老朋友，
0: 确实，
1: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
0: 好不好？
1: 对他的帮助，
0: 行，
1: 好不好？
0: 哎，
1: 啊，快点，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0: 哎哎，我一定能报上名
1: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哎，再见。
1: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糕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糕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糕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糕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糕，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糕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1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糕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糕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糕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

0: 用他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高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他。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身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陶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这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三分之一了。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高，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1: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嗯，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
1: 嗯，
0: 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1: 哦，
0: 这多难呐！啊，
1: 是呀，
0: 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高，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1: 是呀。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老朋友。
1: 对，
0: 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啊！啊，好吧，老朋友。
1: 是呀，哎，好，我就请求那个就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0: 哎，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哎，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 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
2: 胡老，
0: 欢迎你。哎
2: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2: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0: 嗯，
2: 就是我20年前吧，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
2: 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啊。
0: 哎呀，
2: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2: 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
0: 也
2: 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高了。嗯，
0: 啊，
2: 这胡家老高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0: 啊，
2: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哎。
2: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 哎，作为受益者呀，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0: 没问题。哎，
2: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对，
2: 我也算了，
0: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啊，
2: 哎，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
0: 嗯，
2: 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哎，
0: 没问题，老朋友啊。
2: 嗯，哎，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嗯，
0: 是的啊，
2: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0: 嗯
2: 嗯，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哎，
2: 嗯，对对，
0: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2: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
2: 嗯，
0: 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
2: 嗯，
0: 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
2: 嗯，
0: 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2: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0: 好，
2: 啊，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哎，
0: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
2: 哎，
0: 老朋友。
2: 嗯，
0: 快一点好吗？
2: 哎，
0: 再打电话吧。
2: 我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嗯，
0: 哎，好的，祝你成功。
2: 哎，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嗯，
2: 啊，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2: 会得到。啊，
0: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3，而且 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膏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止方。什么叫避止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止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膏，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膏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膏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膏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膏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正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正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膏的人别错过了。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是，非常欢迎。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4: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那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4: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4: 哎，好，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这个
4: 是
5: 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4: 那可不是
5: 了，能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4: 那很了不起了。
5: 从全国来说，每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一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4: 哎，
5: 给俺俩报上。
4: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4: 哦。
5: 再有我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稀饭都能7-8次、10-10次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稀就2次了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稀就睡1个多点现在就睡到5个钟头了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厌，他已经达到心衰了他就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高以前说那就是肺炎了，每天就是我做点饭揍他，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4: 你看看，
5: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去买点菜啊。我看病我都溜到了，他说腿走道时腿飘行， 所以说俺两人这不小伙那也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2: 哦，
5: 自从听到你讲说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着你这个年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2: 嗯，
5: 俺俩现在又将近七个月了吧，一个药方半年多在一起用的。
2: 哎，
5: 因为就七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老百姓的话，病在自个儿身上，后来自个儿知道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给俺报三分。
2: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
5: 对呀。
2: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你想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糕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就是啊，
2: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5: 我说那怎么不能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名不好吧？
2: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5: 啊，好，
2: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5: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你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2: 谢谢您，也谢谢您。
5: 好，就这，再见。
2: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2: 啊。

0: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1: 对，太少了。
0: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1: 因为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看那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说一下。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什么病。我今年都75了。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
1: 变形了，
0: 腿也变形了，罗圈腿的。
1: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很严重啊。
0: 你说的太对了。这病不好治，我知道。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这个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维持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非常
1: 物价老高是吧？
0: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我不能错过，我爸得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里呀、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我不遭罪了，我
1: 那
0: 天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1: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热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0: 对，
1: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0: 的
1: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
0: 好的好的，
1: 祝您得到，
0: 好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
6: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都快半年了。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1: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活拉的遭罪
1: 啊！
6: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胀得乎的难受。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打发劲儿了，不行了。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这都做了，药也用了，哎呀，护士长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1: 所以他
6: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不行就手术。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又贪不了咋整啊？
1: 那可不是嘛。
6: 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我就用上了。用完以后吧，2-3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2-3天吧就松快了，哎，自己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1: 你看看多快效果、是吧？
6: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就越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1: 可以动了。
6: 哎、呀话呀、
1: 太好了。
6: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嚎个屁股，哎呀，歪着就那么是那个瞅着就跟那个就没法形容。

0: 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好，往一侧好，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说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1: 你看看，
0: 走一
1: 好的多快呀，是不是？
0: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省1万块钱呢。
1: 嗯嗯。
0: 啊，这1万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嗯。
1: 就是嘛，啊。
0: 啊，您得帮帮我，胡老师，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1: 就是啊，
0: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1: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
0: 啊，
1: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0: 是
1: 最高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
0: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您给我报一个呗。
1: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减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度到29度，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7度到3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渐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四号，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四号夜间到五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三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四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5: 患者爱晨曦而吃。
6: 什么病？重不重？
5: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7: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 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哈？才刚过30岁，原本规律的月经突然不再来访，正值事业上升期，却发现自己潮热、盗汗、失眠，仿佛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不是时光倒流，也不是夸大其词。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每一位女性的身体时钟，它就是卵巢早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妇科主任杜小丽杜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眼中的卵巢早衰与调理之道。简明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专为女性而生的本草益母草，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8: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7: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6月1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14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发病率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儿童用药长期以来品种少、规格缺、剂性不适宜等困境正逐步破解。国家药监局正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实现增长。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有54个品种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马卡龙色系的纸杯蛋糕，点缀着彩虹糖霜的甜甜圈，各色卡通造型的小甜点，这些颜值爆表的小糕点对孩子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指出，早在50年前就有研究持续表明，食用含合成色素的食品可能影响部分儿童的专注力。即使是没有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孩子，在食用彩色麦片或糖果后，也可能会出现注意力难以集中、坐立不安等行为改变。首先，常年湿漉漉，考试时汗水浸湿试卷，社交握手时满心尴尬，触控操作总是因为手滑受影响。生活中很多人常年被手脚过度出汗困扰，却常常被简单归因为紧张或体虚。事实上，这一症状背后很可能是原发性手汗症在作祟。作为一种神经功能性紊乱性疾病，它并非单纯的生理现象，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干预和调理，正确分辨症状，做好日常护理，是摆脱手汗困扰的关键一步。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生气的时候，不过不同的人生起气来烈度也不一样，严重的像气得吃不下饭、气得肝颤、气得肺都要炸了，甚至气死了。生气对健康的损害真有那么夸张吗？ 当人处于极度愤怒、激动状态时，交感神经会被瞬间激活，导致心率急剧加快、血压飙升，同时促使体内释放大量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血栓形成风险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应激激素的释放还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小板聚集性增强。总之，多重因素叠加之后，可能会诱发冠状动脉内的不稳定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堵塞血管，引发急性心梗，甚至会猝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打着生命科学等名义，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光波疗愈等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伪科技概念，行骗欺诈，宣称可以治愈疾病。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谢阳表示，此举危害公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呼吁大家谨防受骗。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利用所谓高科技手段进行的诊疗行为，可能涉嫌非法行医，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哈？才刚刚过30来岁哈，原本规律的月经突然不再来访，正值事业上升期，发现自己潮热、盗汗、失眠，仿佛提前进入了更年期。这不是时光倒流，也不是夸大其词，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关乎每一位女性的身体时钟，它就是卵巢早衰。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园区妇科主任杜小丽为大家直播科普中医眼中的卵巢早衰与调理之道。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杜主任。杜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园区的妇科杜小丽医生。
0: 我们说一说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哈。那您有没有在这个临床上发现哈，这个卵巢早衰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了？
1: 对，是。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吧，对于赋予女性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哈，
0: 嗯，
1: 而不仅要家里家外都要这个管是吧，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卵巢早衰的，或者是说

0: 界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叫早衰呀？
1: 嗯，
0: 或者是卵巢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呀？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说你不该衰老的时候它提前衰老了。
1: 嗯
0: 啊，这个年龄呢我们就界定到40岁。
1: 嗯，
0: 40岁之前，然后呢出现了这种卵巢功能的下降，
1: 嗯
0: 啊，甚至卵巢功能的衰竭，
1: 嗯，
0: 啊，卵巢功能的下降呢就叫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
1: 嗯，
0: 衰竭呢就叫卵巢早衰，
1: 嗯，
0: 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以40岁为界定，
1: 嗯，
0: 来就是说那就叫这个病啊。
1: 哦，40岁之前就是早衰，
0: 对，
1: 那40岁之后算是正常吗？您觉得这个是正常吗？
0: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40岁以后呢，
1: 嗯，
0: 就可以绝经了。
1: 啊，
0: 但是咱们从传统的就是常规的意义上来说，当然40岁以后绝经那肯定叫早绝经，是吧，
1: 嗯，
0: 正常的你看我们从黄帝内经上来说是7七偏轨节，
1: 嗯，
0: 7七是多少岁？
1: 49岁，
0: 对吧，
1: 嗯，
0: 对对对，现代医学上也是50岁左右，
1: 嗯，
0: 那个女性进入到就是说绝经，那实在是一个正常的年龄段，
1: 嗯，
0: 啊，
1: 嗯
0: 嗯，
1: 哦，所以，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您还不到40岁是吧，
1: 嗯，
0: 您就进入到了这个绝经的状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叫早绝经了，那就叫早衰，
1: 哦，
0: 或者是这个卵巢功能就下降了，卵巢功能不全了，
1: 嗯， 嗯，那您说我们有哪些症状哈，表示哈，哪些是指标，关键指标是表示提示就是它是卵巢早衰？
0: 对，刚才指标呢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年龄是吧，
1: 嗯，
0: 不到40岁，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月经的改变，
1: 嗯
0: 啊，它呢往往都会出现月经的这种闭经，
1: 嗯
0: 啊，或者是月经的这个周期的延长或者是周期的缩短，
1: 嗯，
0: 就是再一个呢就是一些内分泌指标的异常啊，
1: 嗯，
0: 你比方说咱们说如果要是说年龄小于40岁它闭经的时间呢有4到6个月都不来月经了，
1: 嗯，
0: 是吧，一查哎不来月经，同时伴有潮热出汗，就像咱们常规说的那种更年期的那个表现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来医院呢一检查发现这个激素六项，大家都知道什么都听说过激素六项是吧，
1: 嗯，
0: 激素六项里面呢有2项，一个是 FSH 就是说促卵泡生成素，这个，
1: 嗯，
0: 啊主要是这个激素水平它呢一查超过40了啊，那么我们就叫卵巢早衰了，但如果呢一查这个还没到40，
1: 嗯，
0: 但是呢已经超过25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就说它叫卵巢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个激素就叫抗喵了管激素，这个激素是什么呀，这个激素就代表你卵巢的里面卵子库里面卵子的这个数量，
1: 嗯，
0: 啊就是来评价这个卵子数量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要是说这个抗喵了管激素呢它小于0.1了啊，那就说明你闭经了，就完全就绝经了，就叫早衰了。如果说虽然说不到那么差，但是呢也降低了，就比方说小于1了，
1: 嗯，
0: 是吧，正常的话应该是1到10左右，1到10啊，这个激素水平，那么虽然说没有小于0.1，但已经小于1了，那也就提示你卵巢功能不全了，
1: 嗯
0: 嗯，一般的就是这么一个诊断的指标吧。
1: 嗯，这是诊断标准，
0: 嗯，
1: 哈，有可能是卵巢功能不全，
0: 嗯，
1: 哈，这是逐渐的下降，
0: 嗯，
1: 然后到了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是早衰了哈。对，其实您说其实在40岁之前的这些女性哈，女性朋友出现这个月经不调的，
0: 嗯，
1: 哈，就是有的时候哎时间长，有那么几个月没有来，
0: 嗯，
1: 或者是每个月的经量特别少，
0: 嗯，
1: 特别常见是吧，
0: 嗯，
1: 这是，
0: 嗯，
1: 您说这是这个我们这个卵巢功能在逐渐下降的一个标志吗？
0: 嗯，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因为咱们说这个月经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月经呢它是一个内分泌的一种女性内分泌的一种外在体现嘛，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内分泌功能呢它会受到很多情绪啊还有这个外界的这个比方说饮食不当啊作息不规律啊还有情绪工作压力等等这些的影响，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说您的这个月经有一个月偶尔不正常，那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嗯，
0: 是吧，咱们看看也可能是你这段时间太累了，或者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这段时间就是说这个饮食上比较减有点然后在有的人在减重或者有的人这个怎么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宽容的对待月经，这如果它不正常一个月大家可以。

0: 宽容一点，就是说淡定一点啊，咱们再看一个月。
1: 嗯，
0: 什么时候需要大家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找大夫就诊了呢？当你的月经不规律超过两个月的，
1: 嗯，
0: 之后超过两个月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去医院就诊了。咱们去看看，就是说是因为功能性的这种失调，就是说内分泌失调呢，还是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失调，
1: 嗯，
0: 还是这种，当然功能性失调里面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极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卵巢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对吧？
1: 哦，所以我们40岁之前，如果说月经不调，不要觉得是这个补补气血就好了哈。时间超过两个月以上了，就应该去看一看，
0: 嗯，
1: 看看到底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啊？嗯，那您说我们导致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个原因很多啊，它包括就是说遗传，
1: 嗯，
0: 跟遗传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月经是跟遗传是相关的，
1: 嗯，
0: 比方说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早绝经的话，我们会问到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姊妹们有没有早绝经啊，他呢就主要跟这个基因啊染色体啊这方面有关，从中医上来说这就叫先天因素，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跟这个遗传性因素，比方说他做过卵巢的手术，
1: 嗯，
0: 啊，比方说他做过这个，因为别的什么病做过放化疗啊，或者是用的这个药，你比方说有一些抗风湿的药，是吧？他用过这些药呢，他对卵巢有这个细胞毒性，
1: 嗯，
0: 啊，像这样的药，这都属于遗传性的因素，啊，当然还有现在的这个环境跟生活因素，比方长期的情绪焦虑，
1: 嗯，
0: 或者是情绪压抑、抑郁。啊，这些，再一个呢，饮食不节，过度的节食，过度的减重啊，或者是长期的作息不规律，长期的熬夜，
1: 嗯，
0: 那个睡眠不足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接触了一些有毒的物质，比方说一些化工的产品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
1: 嗯，
0: 就是环境跟生活因素，还有一些免疫的因素，然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尤其是。咱们都知道那个腮腺炎是吧，以前的时候腮腺炎对性腺它是有影响的，无论对男性的性腺也好，女性的性腺也好，它都是有影响的，是吧？还有一些风湿免疫类的疾病，比方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啊等等这些，它呢就是说这个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累犯到了卵巢了，累犯到了这个性腺了，这个导致的，当然还有一半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特发的，原因不明，就是特发的。
1: 嗯，
0: 他家里人都挺好的，妈妈呀、姐姐呀，都绝经都不早，结果到他这儿，哎，突然就是40岁之前，潮热出汗一查，这个绝经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特发的因素。
1: 嗯，
0: 主要就是这些吧。
1: 嗯，这个找不到原因的也非常多哈。
0: 对，
1: 那您说哈。其实，如果说我卵巢早衰，我已经这个将近40岁了哈，我这个时候也没有生育需求了，可能该生的孩子已经有了。您说这个时候，对我们女性这个朋友自己身体来说有没有影响呢？
0: 当然有影响，
1: 也有，
0: 是卵巢早衰最大的这个危害，是我们生育能力不行了，是吧？没有，所以说临床上最担心的就是说你还没有完成生育的时候发生卵巢早衰，啊，这觉得就是说一个很感觉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说我生完孩子了，我卵巢衰就衰了呗，那有什么所谓的，就是不是每个月不来月经我还那个不麻烦，还觉得什么
1: 轻松点是吧，
0: 这个就对，也那也不对啊，为什么那也不对，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我们总说女人花，女人花，女人如花，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花它为什么能总开的这么娇艳？
1: 嗯，
0: 它是浇灌这个花的这个神仙水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性激素啊。
1: 嗯，
0: 雌激素啊。你这个卵巢早衰了，它这个分泌激素的功能就没有了，是吧？它不分泌雌激素，不分泌孕激素了，尤其是这个雌激素了，所以呢，一些相关保护的作用就没有了。
1: 嗯，
0: 咱们说更年期为什么更年期它会出现那么多不舒服，是吧？
1: 嗯，
0: 然后显而易见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会骨质疏松啊，你卵巢早衰的人呢也比别人提前，就是说通俗点，你提前10年进入到了更年期的阶段，进入到了绝经的阶段，所以你的骨量的丢失这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可能比别人要早丢失10年， 会发生骨质疏松。
1: 嗯，
0: 骨质疏松是很可怕的，骨质疏松。
1: 嗯，
0: 就大家就觉得就是这个离这个生活比较远，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是很可怕的。
1: 嗯，
0: 你动不动就骨折，可能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你比方说一个下床，一个咳嗽啊，甚至就是一个伸手拿东西的一个动作，哎，骨折了。
1: 嗯，
0: 你想动不动就骨折，你想想多么的可怕，是吧？
1: 嗯，
0: 所以呢，骨质疏松是会影响人的寿命的。
1: 嗯，
0: 再一个，除了骨头，你还有雌激素，它在身上的各个器官都有它的保护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它对心肌的保护，对血管的保护，对你的这个甚至远期的，咱们说这个就是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
1: 嗯、
0: 啊，这个卵巢早衰的这个病人，他得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比正常人的风险是高得多的。
1: 嗯，
0: 啊，这都是跟你的激素水平相关的。还有一个泌尿生殖道的萎缩，是吧？一个是那个就觉得阴道的干涩呀，尿道的就是反复的泌尿系的感染啊，反复的这种阴道炎啊，就相当于老年性阴道炎啊，这种也很痛苦。
1: 嗯，
0: 啊，等等等等的，反而会给你带来很多不正常、不舒服的一些临床症状，很多。
1: 嗯嗯。所以这个不是个小问题哈，这个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是个大问题哈，不是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就可以早衰了哈，就没有这个功能也没问题了哈，它其实关系着女性的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啊，非常重要哈。嗯，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慢性病，相当于这个卵巢早衰，它是一个慢性病，需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需要去管理，是吧？管理这个
0: 对
1: 卵巢早衰这个慢性病，
0: 长期的管理。对
1: 哦，那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慢慢进入了这个卵巢功能失调，慢慢进入了一个早衰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医学有一个治疗的办法吗？有延缓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吗？或者是这个过程可逆吗？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
0: 这就跟那个返老还童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是历史上那么多帝王，他都在追求这个
1: 长生不老
0: 的仙丹，他也没有找到，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就没有。但是呢，咱们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咱们可以对他长期的管理，长期的用药来给你补充。
1: 嗯，
0: 补充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什么，就是说激素比别人说那个通俗一点，就是你该分泌激素的时候它不分泌了嘛。
1: 嗯，
0: 所以咱们就外源性的来补上这些激素。
1: 嗯
0: 啊，当然有的人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使用激素的禁忌，你比方说有这个肿瘤倾向的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那个血栓的疾病啊，或者等等等等这些啊，但没了不能补充激素，咱们呢还有中医中药啊，来一块儿来帮你的这个度过，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来进行调整，度过这个阶段。
1: 嗯
0: 嗯，当然有些人还涉及到生孩子，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就是说咱们分不同的阶段来不同的对待。你比方说你还没有到卵巢早衰的程度，
1: 嗯，
0: 是吧？你还是个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呢咱们可以通过就是说促排卵、冻卵或者是冻这个卵巢的皮脂等等这些办法来给你就是说来保留这个生育功能啊。当然呢这个前提是咱得早发现呀、是吧？咱刚才就一开始跟主持人就说了，早发现你要重视，你咱们通过今天的科普之后，大家要知道哦还有这么一个病，是吧？当你这个月经有两个月不正常的时候，尤其是你比方说我出现了月经量少，或者是我出现了月经的往后错，原来的时候都很准，28天左右来一次，现在呢30多天、40多天才一次，月经量又少，或者是呢，就是说，有的人还表现月经周期的缩短啊，不到21天就来一次，或者是21天到25天之间来一次。同时呢，还会出现，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每天的那种潮热出汗，偶尔还会出现潮热出汗，是吧？
1: 嗯，
0: 那你连续有2-3个周期都这样了，那你就来医院来查一查呗。查一查看看咱卵巢功能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是正常的还是就是机能出现问题了，还是它机能出现衰退了，是吧？然后早发现医疗上的办法呢相对呢就比较多。 啊，如果你就是到了卵巢衰竭的地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那还要要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个促卵呀、啊、什么的，这个效果可能也就是说稍微要差一些啊，甚至呢需要你去借卵，去需要别人供卵去那个什么啊。虽然说咱们中医上有针灸啊，咱们有中医中药，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西药之外，像我们中医院呢还有这个中药调灸，再加上这个房事的那个调经促饮十三针啊，来这个针灸，来针对这个卵巢功能不全、卵巢早衰，来对它这个整个生殖轴进行一个调理啊。虽然是这样，但是你的这个疾病越早发现，治疗的疗效肯定是越好。
1: 越早发现越好，尤其是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哈，这个女性朋友哈，三十多岁哈，四十岁之前，三十多岁的有生育需求的，就是一定要早点观察一下自己的月经周期，看看自己这个身体的状况，早点去检查啊，早点去治疗。那您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卵巢功能不全了哈，但是也没有到早衰的这个程度哈，这个您说这个自然怀孕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吗？还是我必须要冻卵，必须要去做试管？
0: 自然怀孕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就是说这个生育能力可能比正常人要低了。这个呢，因为现在咱们有，毕竟你的概率是低了，所以呢，我们一般是建议病人就两手准备。你呢，就是说同时要，你要去了解这个，跟现代的生殖医学中心去了解这个，你的这个冻卵的这个问，你的就是说辅助生殖啊。就是做辅助生殖，同时呢可以中医来调理，因为中医调理的话对辅助生殖是一个全周期的，是一个有益的一个促进的过程。
1: 其实现在哈，我其实也了解过一些关于这个生殖医院的这些问题哈，因为我们也曾经邀请过生殖医院的专家哈。其实现在哈，冻卵是一个不是那么费用特别高的那么一件事情了哈。之前总是觉得这个冻卵好像是明星才做的事情，好像普通人这个好像觉得这个费用是不是太高了哈？其实不是，现在好像价格普通人也能够接受。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三十多岁还没有生育，还有生育的需求哈，如果说这个时候，哎，这个也没有结婚哈，是吧？其实可以做冻卵，可以把这个，不是价格不是很贵哈，其实不是很贵啊，这个它可以冻卵，然后你也可以像明星一样哈去冻卵，然后保持你这个卵子在你这个年龄阶段，你以后的年龄当中，哪怕你的卵巢已经早衰了，还是可以请通过试管来这个生孩子的哈，所以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思路。现在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其实比以前要便宜很多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哈。
0: 生殖嘛，辅助生殖嘛，我不搞这个辅助生殖，所以具体的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你去咨询这些生殖医院去，是吧？他们就搞辅助生殖的大夫都知道，他这可能也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具体的就是说。你赶紧去咨询咨询去。
1: 对对对，一般的生殖医院的大夫也会建议大家，就是发现你的卵巢功能下降哈，他会让你提前冻卵。如果说以后这个卵巢功能越来越下降，你可能这个卵子的质量也会下降，然后可能排卵的机会率也比较小啊哈，所以到时候可能就是你做这个辅助生殖也比较困难，所以最好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问题，还是要及早检查，及早发现哈。这是生育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现在通过现代医学解决这个生育问题不是难题哈，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我们就是重要的是对女性的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哈这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哈，这个对身体来说非常不利哈。那您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有没有一些能够预防的一些办法啊，防止自己这个卵巢功能下降、卵巢早衰？
0: 预防的办法就是，一个是。主要是生活方式的管理嘛，是吧？
1: 对，像先天因素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是吧？
0: 对，
1: 最能控制的就
0: 是
1: 生活方式。
0: 避免就是作息规律，是吧？避免这个过度的节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胖，就是忽胖忽瘦啊等等，这些就是作息饮食规律。别的再一个均衡，就是补充点平常要补充，注意补充钙呀、维生素 D 呀、优质的蛋白呀等等这些。情绪 是吧？情绪也很重要，
1: 嗯，
0: 减少精神压力，必要。

0: 时候是吧，都做个心理疏导啊什么的，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放松放松啊，这个找一下情绪的宣泄口，
1: 嗯，
0: 是不是？对，这些，嗯，
1: 我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女性的卵巢早衰这个问题的呢？
0: 从
1: 中医认为这个疾病它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我们身体全身都有关系吗？
0: 对，中医肯定是跟身体全身有关系，但是呢，从女性的来说吧，
1: 嗯，
0: 女性的这个月经病啊，主要中医就属于月经病的范畴是吧，
1: 嗯，
0: 它呢就跟这个肝脾肾，主要是跟前这儿三脏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为什么说跟这三脏关系比较密切呢？你看咱们说肾主先天是吧，
1: 嗯，
0: 肾呢是
1: 先天之本，
0: 是这个先天之本，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主生精主生殖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肾精嘛，咱们说肾精充足，
1: 嗯，
0: 它呢就能那个什么，能这个生殖功能就正常，
1: 嗯，
0: 这是肾，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脾呢后天之本是吧，是气化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说这个脾，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脾如果脾虚了是吧，那他就那个你比方说现在很多那个女性呢都贪凉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结石啊等等这些，
1: 嗯，
0: 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啊是吧，
1: 嗯，
0: 它都会损伤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虚了之后呢它就生化乏源，我们讲是吧，脾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嘛，
1: 嗯，
0: 是吧，它就没有办法生成足够的气血去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1: 嗯
0: 啊，当然这里也包括先天的肾精啊，
1: 嗯，
0: 还包括你这个调节这个女性生殖的冲任督脉是吧，
1: 嗯，
0: 督带这四脉啊，
1: 嗯，
0: 这是脾。再一个呢就是跟咱们的这个肝有关系，
1: 嗯，
0: 肝呢是枢纽之极是吧，是肝主藏血，从中医上来说，
1: 嗯，
0: 肝的作用是主藏血主疏泄啊，它是一个枢纽啊，它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调节的枢纽，还是一个血库，
1: 嗯，
0: 打个比方吧是吧，如果要是说你工作压力大容易，再一个呢过度的焦虑长期的这种抑郁，
1: 嗯，
0: 这种大的这种抑郁是吧，这就会发生肝气郁结，
1: 嗯，
0: 那么肝气郁结了，我们说气为血之帅是吧，气血呢是由气推着走的，
1: 嗯，
0: 所以肝气郁结了，这个枢机不利了，那么堵了，那你血呢它血行就慢了，血就不通了，不通了之后呢就会发生血瘀，发生血行的迟滞，那么卵巢呢它也就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的滋养了啊，它也会发生这个衰竭，发生干涸啊，这是，所以说从中医上来说，嗯，不光是这个病，女性的很多疾病都跟这三个脏腑关系最密切，肝、脾、肾这三个脏腑关系最为密切。
1: 哦，那我们中医上是不是也把这个卵巢早衰也是辨证分型？那治疗的时候也是辨证论治的？
0: 对，辨证中医对所有的病都要辨证论治，是吧？
1: 嗯，
0: 你不外乎这个一虚一实啊。
1: 嗯，
0: 有的可能会是个肾虚型是吧，
1: 嗯，
0: 他呢肾虚型的病人有可能表现就是平常容易腰疼腰酸膝软，
1: 嗯，
0: 然后呢头晕容易耳鸣是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肾虚，
1: 嗯，
0: 脱发牙齿松动等等，
1: 嗯，
0: 还有的夜尿比较多，
1: 嗯，
0: 啊，这是肾虚的。肝郁型的呢就主要是表现这个情绪比较抑郁，
1: 嗯，
0: 然后那个两胁肋部胀痛，
1: 嗯，
0: 然后有的呢来月经之前乳房胀，
1: 嗯，
0: 然后平常喜欢长吸一口气叹息吸叹息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摸脉，我们说叫弦脉是吧，如按琴弦，
1: 嗯，
0: 特别特别硬那种，
1: 嗯，
0: 这叫肝脉，
1: 嗯，
0: 肝气的肝气不舒的这个脉象，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吧，失眠，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血瘀型的，
1: 嗯，
0: 血瘀型的呢就是表现的就是说痛经啊有可能，而且呢是经血比较暗，
1: 嗯
0: 嗯，然后而且呢这个痛经呢表现就是说经前痛，
1: 嗯，
0: 如果要是说月经来的通畅了是吧，它这个痛经的症状呢会缓解，然后面色呢也比较偏灰暗一点，
1: 嗯。

0: 后看它的舌头啊，
1: 嗯，
0: 口唇呢、啊、颜色也偏啊，
1: 嗯嗯，
0: 就是这些。
1: 嗯，那我们中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西医刚才讲，其实这个治疗的手段不是特别多哈，主要还是这个激素的补充哈，就是缺乏哪种激素，我们是这个适当的补充哈。那我们中医有没有哪些治疗办法？
0: 中医的治疗办法就是，主要还是根据病人的这种辩证啊，来做一些这个中药的这个调理，我们有中药有调周啊，调周就是根据你的月经周期是吧，经前期，然后排卵期还有经后期，使用不同的方子啊。再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针灸的办法，对吧，针灸呢主要是我们医院呢主要是扎这个调经促孕13针，以这个为基础，来进行这个什么，来进行这个内分泌轴的这个调理，啊，这里我可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调经促孕13针。
1: 好的，
0: 这套针法呢，对啊，这套针法是叫总全称叫房氏调经促孕13针。
1: 嗯，
0: 这个房氏呢是一个人，他呢叫是房义工教授，他是这个中科院这个针灸医院的这个房义工教授，他呢是创立了这套针法，这套针法呢，它就主要是以调冲任、安情志，然后宁心安神，然后呢补肝肾，是以这么一个作用来这个进行这个调理的。
1: 嗯，那
0: 它主要是针对
1: 您说，
0: 它主要适合什么，就是这个一个是卵巢功能衰退，卵巢早衰，再一个呢月经的改变，比方说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些，还有一个这个围绝经期的更年期的一个调理，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1: 当你发现自己卵巢功能下降的时候啊，就可以用这套针法去调理了哈，它能够延缓我们这个病程是吧，是可以延缓这个病程，虽然不可逆是吧，
0: 延缓病程，
1: 可以延缓病程，
0: 抗衰，对，
1: 抗衰老，
0: 对，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他听不得激素这俩字儿，是吧，在临床上经常能碰到这样的人，虽然说我们说妇科的激素跟内科的激素是大不一样的啊，妇科的激素呢就是说你体内，因为现在的这个医疗手段，这激素做的都很好，是吧？它都是很天然的，就是跟你人体分泌的激素很像，啊，那因为你不是缺这点激素嘛，所以外源性的就补点，但有些人他就听不得激素，还有一些人呢就不能用激素，就像刚才我说，有些禁忌也不能用激素，那么还好，我们还有中药，我们还有针灸，啊，通过中药，通过针灸，我们就可以，就是说通过综合的调理来唤醒卵巢，我们说，然后好多病人给我们的针灸就是说通过扎针生出来的宝宝，他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针灸宝宝。
1: 也是可以，就是我可以调整，我调节我们的卵巢功能，也是可以自然怀孕的啊。
0: 对，调节我们的卵巢功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你月经好了，月经只是一个表象，是吧？月经好了，说明你排卵正常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些人他就，哎，就怀孕了，就。
1: 那太好了啊！真是太好了，就是很多，其实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的朋友还是有这个需求的哈，有这个需求，可能自己卵巢功能下降，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卵巢功能下降的人好像比以前要多了很多，是吧？而且这个，而且我发现中年女性哈，更年期提前的人也比以前要多很多，是吧？能坚持到50岁再到更年期的人，现在我感觉不是特别多了，是吧？
0: 是，反正这个社会吧，本身这个社会的女性，她这个像结婚啊、生育啊，她都往后错，是吧？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年龄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啊，她就后退了，后退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再加上，那个也要兼顾工作，也很那个什么，所以呢就是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的病人似乎就比以前要多多了，以前的时候家庭妇女，可能跟现在职场上的女性，这个压力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另外大家有没有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哈，我们怎么来预防，怎么来自查，怎么能早点发现啊这个疾病，卵巢早衰的这个疾病，然后我们及早去治疗。
0: 嗯，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有几个什么吧，高危预警信号，大家就是咱们谈了这么久了，如果就是说您在40岁之前，出现这个情况了，那一定要立即就医来排查一下，一个是呢，就是说连续3个月出现这个月经的改变啊，无论是月经推迟也好，或者是月经提前也好，或者是月经骤减、经量骤减也好啊，然后再一个呢，或者是突发闭经了。并且呢，这个闭经的出现呢，还伴随着潮热、失眠，是吧？这些症状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以前接受过卵巢的手术室，然后做过囊肿的剥除，或者是做过这个卵巢的肿瘤的一些切除等等这些手术室啊，或者是有过那个放化疗的病史，或者是那个有这个就是说因为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呢，有过服药的长期服药的一些病史，这个时候呢，有这个病史的情况下出现月经的改变了，那要尽早的去医院去排查。再一个，你家里人，比方说我母亲是吧，她就早绝经，有这种早发性绝经的家族史，这都要就是给大家提醒啊，该去医院查去，就要去赶紧查一查去，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杜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及早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医院区的妇科门诊，周一的上午，周四的前天，周日的前天出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哈，祝您工作顺利。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好，谢谢，拜拜。
1: 好，再见。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中药益母草。益母草，大家看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对女性身体有好处的草药。女人的一生有大半的时间跟月经打交道，这益母草对月经很有好处，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把这种草叫做益母草。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有月经问题，被叫了各种不同的病名，这样治那样治，治来治去，月经问题真正解决了吗？我们不如还是来了解一下这味益母草吧。益母草是一种全国各地都长的草，全草晒干入药，当然新鲜的也可以入药。新鲜的益母草捣碎外敷，可以治很多皮肤病。益母草味辛味苦，性微寒，归心经、肝经和膀胱经。我们知道心开苦降，正是因为益母草是辛味的，所以益母草具有开破之性。也正是因为益母草是苦味的，所以益母草还能降，往下降就能通经，能利水。性微寒，这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的。体寒的朋友如果想要单服益母草，不是那么合适的。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介绍益母草：活血破血，调经解毒，治胎漏难产，包衣不下，血晕血风血痛，宫中漏下，尿血泄血，打扑内损淤血，大便小便不通。看起来这个益母草可以治很多的病，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现代用益母草的常规用法。首先我们要大致有个概念，这益母草也是一个通的药。关于这通的药，我们以前为您介绍了川芎，还有郁金，还为您介绍过丹参。今天再来说这益母草。有的朋友可能会有疑惑，那这些药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川芎是血中气药，上窜下跳，它能通血还能通气，以通气为主。而郁金呢，也是既可以通血还能通气。郁金的主要作用部位在肝，好比定点爆破一样，从中心点向四周爆破。再来说丹参，丹参主要就走血分，主要作用部位在心。丹参就好比是水管除锈剂，沿着血管把垃圾清掉一点。再来说这益母草，益母草主要走水分，作用点是在下焦，把水和淤血从下焦导出去。这四味药虽然都是通的药，但是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适用人群也有差别。比如这川芎和丹参适用的人群最广，大多数气滞血瘀的人就适用，而郁金主要适用肝郁疼痛的人，而今天介绍的这个益母草主要适用于身体水湿较多，又有淤血排不出来，小便也少的这类人。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益母草具体在哪些场合我们可以用呢？首先，妇女月经不调、月经不畅、小腹疼痛、月经量少，或者是提前经闭的人，出现这些症状需要用到中医来辨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最简单的辨证方式知道是不通引起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堵住了导致不通呢？有可能是气堵住了，还有可能是血堵住了，还有可能是寒凝堵住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水堵住了。我们知道月经又叫经水，经血的大部分成分都是水，
如果身体里水道不通，精血就下不来，精血下不了，就会出现月经不调、月经不畅、月经量少、小腹疼痛这些症状表现。水道不通还会表现出来小便少，小便少之后一般会出现小腿浮肿。水道不通的人一般是形体偏胖，叫做水胖，就是身体里边水比较多的类型。碰到这种类型的，就考虑要用益母草，基本上就是对症用药了。第二种情况就是产后恶露不尽，淤血阻滞导致腹痛。现在医院里边生孩子，一般情况下都会给宝妈服用两个中成药，一个是生化颗粒，另一个就是益母草颗粒。这两个药都是帮助排产后淤血、清理子宫垃圾的。这益母草为什么可以帮助排恶露呢？因为益母草擅长通血水，作用在下焦，所以常用来排产后恶露。在古代的时候，还用益母草治难产、包衣不下这种产科病。现在有了西医，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这是西医技术进步带给人类的福音。第三种情况就是小便不利、水肿。益母草能利尿消肿，用来治小便不出来、小便费劲这种情况。当然，益母草治小便不利是治标的，治疗原理就是利用益母草的利水作用，帮助小便排出来。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益母草该怎么用呢？益母草的用法非常灵活，可以用干品入汤药，可以做成益母草颗粒，还可以熬成益母草膏长期服用。我们前面说过了，益母草还可以用鲜品捣碎外敷治皮肤病。益母草可以配在方子里，也可以单味药煎服，所以这益母草的使用非常的灵活。益母草的药性非常平和，一般用量在15克到30克之间，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用到60克或者80克不等。好的，专为女性而生的本草，活血通经的良药益母草，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0: 一个多月回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 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糕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
0: 你
3: 啊！
0: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啊！
0: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3: 哦。
0: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哎呀，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3: 嗯。
0: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这身体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3: 是吧？
0: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现在停了有快一年了。
3: 啊。
0: 啊，我就光这个药啊，这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是省了能我。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呢，
3: 是吧？
0: 这不
3: 多好啊！
0: 这不还没算着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3: 嗯，
0: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糕，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3: 对，
0: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3: 哎，你请讲。
0: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糕，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3: 嗯，
0: 哎呀，
3: 就是
0: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3: 嗯，
0: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3: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3: 啊，
4: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3: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4: 对呀。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3: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4: 嗯，
3: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4: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有这么好的活动。
3: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4: 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3: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好吗？抓紧有的时间啊。
4: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3: 别耽误时间了，好吗？
4: 好的。
3: 好，再会。
4: 好，好，再见。
3: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吗？
3: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您好，我这得说是啥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3: 啊，
6: 这次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椒老糕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堆，这是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3: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
6: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次我得买2套啊。
3: 好，
6: 就是这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200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半了。
3: 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6: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您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3: 哎，好，您说吧。
6: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啊。
3: 哦。
6: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糕，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同了，好多了。这腿呀、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3: 嗯。
6: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着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3: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
6: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儿，你干脆就睡不着觉。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3: 你看看，
6: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3: 好极了啊！
6: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3: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啊！
6: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3: 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
6: 哦。
3: 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福建老高

0: 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椒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
1: 嗯，
0: 老朋友，
1: 确实，
0: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
1: 好
0: 好对他的帮助，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哎，
0: 啊，快点，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1: 哎
0: 哎，
1: 我一定能报上名
0: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哎，再见。
0: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十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三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膏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一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

0: 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江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江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陶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哎，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三分之一了。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高，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1: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1: 哦，
0: 这多难呐！啊，
1: 是呀，
0: 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高，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
1: 嗯，
0: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1: 是呀，啊，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
1: 嗯，
0: 太难得了，老朋友。
1: 对，
0: 啊，
1: 是呀，
0: 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
1: 嗯，
0: 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啊。啊，好吧，
1: 哦，
0: 老朋友。
1: 是呀。哎哈，
0: 嗯，
1: 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给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0: 哎，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哎，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
2: 胡老，
0: 欢迎你。哎
2: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2: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0: 嗯，
2: 就是我20年前嘛，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能理解。
2: 就因为钱的事儿吧，
0: 嗯，
2: 也因为

0: 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啊。
1: 哎呀，
0: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1: 哦，
0: 哎，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呀，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哎呀，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高了。嗯。
1: 那
0: 胡家老高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1: 啊、
0: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嗯。
1: 哎。
0: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
1: 啊，
0: 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啊。
1: 嗯。
0: 哎，作为受益者呀、啊，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1: 没问题，哎。
0: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对，
0: 我也算了，
1: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
1: 嗯、
0: 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
1: 嗯嗯。
0: 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
1: 没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哎，我就寻思吧、
1: 嗯，
0: 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
1: 嗯，
0: 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嗯，
1: 是的啊。
0: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啊，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1: 嗯
0: 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哎。
0: 嗯，对对。
1: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
0: 嗯！
1: 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
0: 嗯，
1: 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
0: 嗯，
1: 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0: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1: 好，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
0: 啊哎，
1: 老朋友，快一点，好吗？
0: 哎，
1: 打电话，
0: 我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嗯、
1: 哎，好的。

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三，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膏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脂方。什么叫避脂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脂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膏，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膏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膏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膏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膏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正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正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膏的人别错过了。一体多

0: 痨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是，非常欢迎你。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4: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
4: 啊啊啊！
5: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4: 啊啊！
5: 我那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4: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4: 哎，好。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
4: 嗯嗯。
5: 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这个
4: 是
5: 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4: 那
5: 先去，能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4: 那很了不起嘛。
5: 从全国来说，每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也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4: 哎，
5: 给俺俩报上。
4: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4: 哦。
5: 再有我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
4: 啊啊。
5: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循环都得7-8次、10-10次。
4: 啊啊啊！
5: 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循就2次了。
4: 啊。
5: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宿就睡1个多点、嗯、现在都睡到5个钟头了。
4: 啊啊
5: 啊！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4: 嗯。
5: 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4: 啊。
5: 2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厌。
4: 嗯。
5: 他已经打到心衰了。
4: 啊。
5: 他就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高以前说那就是肺炎了，每天都是我做点饭，是不是？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4: 你看看，
5: 他送饭呢、啊，各方面走点道去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他说陪人走道是陪高兴，
4: 哎，
5: 哎。所以说，俺俩人这不小官那也都挺好，过去有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小官。
4: 哦，
5: 自从听到你讲说，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到你这个年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4: 嗯，
5: 俺俩现在又将近七个月了吧，一个又把半年多在一起用的，
4: 哎，
5: 又有七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
4: 嗯，
5: 老百姓说话，病在自个身上，好来自个治疗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给俺报三分。
4: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啊，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
5: 啊，对呀、
4: 啊，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您想，
5: 对，
4: 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糕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啊，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就是啊。
4: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
5: 嗯、
4: 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嗯、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啊、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5: 我说、啊、那怎么不能给我姐传导播电话，先给我报上名不好吗？
4: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5: 啊，好，
4: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5: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4: 哎，谢谢您，也谢谢您。
5: 好，就这样，再见。
4: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4: 啊。
2: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4: 对，太好了。
2: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4: 没错，
2: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4: 因为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2: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还能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说一下。
2: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什么病。我今年都75了。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
4: 变形了，
2: 腿也变形了，罗圈腿的。
4: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
2: 哎，
4: 很严重啊。
2: 你说的太对了，这病不好治，我知道。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这个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维持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非常
4: 胡家老高是吧？
2: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4: 那可不是吧。
2: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我不能错过，我爸得多买一点，我就搁在家的家里呀，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我不遭罪了，我
4: 那可不是吧，
2: 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4: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弱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
2: 是是。
4: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2: 是是。
4: 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2: 对，
4: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2: 的
4: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
2: 好的好的，
4: 祝您得到。
2: 好的，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好。
7: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都快半年了。
4: 嗯。
7: 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4: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7: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啊，活拉的遭罪
4: 啊！
7: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那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
4: 啊，
7: 胀得乎的难受。嗯，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
4: 嗯，
7: 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打发劲儿了，不行了。
4: 嗯，
7: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
4: 哦，
7: 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
4: 嗯、
7: 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
4: 啊，
7: 这都做了，药也用了，哎呀，后边上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4: 啊。
7: 啊，
4: 所以他
7: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
4: 啊？
7: 不行就手术。
4: 嗯，
7: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
4: 嗯、
7: 遭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又贪不了咋整啊，
4: 那可不是嘛。嗯
7: 啊，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4: 嗯、
7: 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4: 啊。
7: 用完以后吧，2-3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
4: 嗯、
7: 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4: 嗯，
7: 2-3天吧就松快了，哎，自己也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
4: 嗯，
7: 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翻过来了啊！
4: 你看看多快效果、
7: 啊、
4: 是吧？
7: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
4: 嗯、
7: 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越、
4: 啊、
7: 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
4: 哎、
7: 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
4: 哎，
7: 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4: 嗯，可以动了。
7: 哎、我寻思话呀、
4: 哎，太好了、
7: 啊。
4: 嗯，
7: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 我自己呀、啊啊，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嚎个屁股，哎呀，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着就感觉就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就那么好好往一侧嚎，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说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4: 你看看，
7: 往外走一走，
4: 好的多快呀、
7: 嗯，
4: 是不是？嗯，
7: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说心里话、
4: 啊，
7: 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能省10000块钱呢。
4: 嗯嗯。
7: 啊，这10000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嗯。
4: 就是嘛，啊。
7: 啊，您得帮帮我，胡老师，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4: 就是啊，嗯。
7: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4: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啊，
7: 啊，
4: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7: 是
4: 最高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
7: 嗯，
4: 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
7: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
4: 啊、
7: 您给我报一个呗。
4: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啊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7: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4: 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7: 哎，好好好，
4: 再见，老朋友，
7: 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
0: 我们
1: 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0: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0: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0: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0: 那好吧。
1: 来一个。
0: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0: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把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书接上回，仙鹤手陆柏领着几个门派的剑侠要阻止令狐冲成为衡山派的掌门，可是他这个诡计啊破产了。五毒教的女教主蓝凤凰在他那个五岳剑派蒙旗上边蹭上了五毒化雪霜，就这一下陆柏那手沾上了，当时发黑，这叫发烂，疼他猫着个腰汗往下淌，这就想拽出剑来把这手拿去。蓝凤凰告诉他，管令狐冲叫三声令狐掌门，我就给你解药，不然的话你就死在当场。陆白一想没招啊，断臂那不就残废了吗？残废还不如死了呢，干脆还是承认令狐冲为掌门吧。他咬着牙直哆嗦呀，令狐掌门，您可怜可怜我，把解药给我吧。陆白回头一看，少林大师方正用关注的目光看着这边，冲虚仙长也往这边看着。陆柏用手抓这胳膊是三窜两跳来到他们跟前。哎呀，仙长高僧，您慈悲慈悲，过去给我说句情吧，可能那令狐掌门能听您的。哎，阿弥陀佛，那么贫僧就劝一劝令狐掌门。方正大师说着来到令狐冲的面前，双掌合十施了一礼。令狐侠客，出家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人急难于是功德无量，何况今天还是你的大喜之日，把解药拿出来吧。令狐冲点点头，既然有大师您为他求情，那么蓝大姐您就把解药给这位陆前辈吧，谨遵掌门之命。哈哈，蓝凤凰是扭动腰肢，从怀里边把解药拿出来了，啪扔给陆柏， 仙鹤手露白是赶紧往手上伤。蓝凤凰一摆手，吃的啊，吃的，我这药不用往手上上。哎呦，差点上错了。这以毒攻毒，立竿见影，手那黑劲儿缓下来了，也不疼了。陆柏这才稳住心神，令狐冲，你们整个横山摆听真，我家盟主有令，3月15、5月剑派都要聚会到河南嵩山太师山上，要讨论我们5月剑派并派的大业，毛高桥了。说完话，他冲手下这些嵩山弟子一摆手，这些人跟他是灰溜溜退下了横山。那么说华山派那些弟子、泰山派的弟子，还有南岳横山莫大先生的那些子弟们，就全都退下了这座横山。横山上只剩下令狐冲手下新收的这些旁门左道弟子了，那么再就是武当和少林的一些剑侠。老头子和祖千秋两个人高声喊道：令狐掌门，今天您已经成为横山派的掌门人，我们大家为您庆贺，现在是自备酒食，与您通饮几杯。令狐冲心想，这太好了，要让我给你们准备酒啊，我得准备多少啊。可再看那老头子祖千秋向后边一挥手，后边雇来挑挑的都是挑着酒坛子的，从半山腰上来了，就地就铺开了，而且还专门给方正和冲虚道长他们准备了一桌素酒素菜，大家在这儿就吃上喝上了。那么令狐冲当掌门这仪式也就顺利的举行了过来。当天晚上，令狐冲打发着1000来人赶到通元谷去居住，那不允许他们在剑性峰上打扰这些出家的女尼们。可是方正和冲虚二位高人与令狐冲说：令狐掌门，我们赶到此地，一是恭喜你继任掌门之事，再一个还有一件大事要与你相商。令狐冲一听：二位老人家，那么您就随我到舍下一叙，也就是邀请他们呢到令狐冲住在峰西的那3间房去唠唠。这个地方那可是剑性峰上。令狐冲就引领了他们二位来到屋中，他们客气几句都坐下了。现在已经到了2更天，可以说是夜深人静。令狐冲恭恭敬敬与他们两个施了一礼：老人家，多亏您千里迢迢赶到横山来捧我的场，不然的话说不定要有一场大乱，反正我令狐冲也是无德无能，妄为横山掌门之位，以后我只要除掉杀害定贤、定义、定静三位师太的凶手，那么我就把掌门之位让给那些女尼们，我还得做我的闲暇走剑，浪游江湖。那么今天之事让您二位老人家见笑了。方正一听令狐冲说这几句客气话，反而也是心里话，他不由得会心一笑，用手捋海下银然，看了看旁边的冲虚。冲虚冲令狐冲一挥手：令狐冲啊，今天我们不但要恭贺你当令狐掌门，我们还要恭喜你为5岳派总掌门。嗯，令狐冲一愣：老人家，您这话我可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吗？那好，就让方正老人家慢慢的与你说来，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还要当5岳派的掌门人？方正大师手捋着银髯，两眼看着令狐冲：少侠呀，现在武林界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知道的， 嵩山左盟主已经往五岳剑派各个掌门人手里边送去

去了帖子和书信，要3月15让大家聚会到太师山商议并派之事，恕老衲直言，左盟主这个人未免野心过大，他兼并五岳剑派成一个门派，继而就攻打魔教，如果他要打平了魔教，可能也就要吞并老衲的少林和冲虚仙长的武当，要一统江湖。试想，各个门派都有了不得的剑侠，真要是想吞并和打平这些门派，得死伤多少人呢？那是血溅江湖啊！老衲是思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这才约会着冲虚道长，在2月16这一天赶到你衡山上与老弟你相见。我们想，老弟你这个人虽说年轻，可是武艺高强，尤其是剑法精绝，而且你心地善良，乃是一位真正的侠客。我们想着，等到并派这一日子，老弟你一定要克制住所冷颤，不能同意五岳剑派并在一起。只要左冷禅并派之意他不能够成立，那么江湖之上这一场风波就会平息。所以老弟，现在我们要和你好好商量商量。哦，令狐冲一皱眉，老人家，我令狐冲其实也是偶然的巧遇，在老师爷风情样那里学得了独孤九剑的剑法，然后又得到了魔教任教主的细心大法。其实我并不想在武林当中跟谁一较雌雄，那么至于说我当衡山派的掌门已经是胡闹，我怎敢想当五岳派的掌门人呢？这个掌门人我可不想当。一听此话，方正大师把脸沉下来了。令狐冲，你晓不晓得，只要左冷禅兼并了五岳剑派，他当了总掌门人，他首先就得拿你开刀，那么接着他就会报复你这个门户里边的这些尼姑和小姐们，那么紧接着他就会向你师父岳不群和你师娘宁中泽下手，你的那些师弟师妹们都难以逃过他的毒手。难道说你就凭着你的性子什么都不管不问，而看着你这些亲近之人都让左冷禅给害了吗？啊！令狐冲一听此言，两眼闪亮，往后一退。老人家，多谢您的提醒，这次嵩山会上我绝不能让左冷禅的阴谋得逞，我得搅得个天翻地覆。当然了，那个五岳派掌门我还是不想当，可是即使我不当，我也不能让左冷禅当。我看这个总派长要让我师父他老人家当上武林界，那是一件大好事。这两位高人，你看我，我看你，点点头。如果岳先生能成为五岳派的掌门人，当然要胜过左冷禅百倍。那么少侠，这件事情已定，我们3月15太师山见。令狐冲一听，怎么，二位老人家到时你们也去？哎，我们得给少侠你站脚助威呀。好，那么咱们太师山见。当天晚上，武当少林两位掌门人领着他们的弟子就下了衡山，回归他们各自的山上，他们走了。第二天早晨，令狐冲起来了，又领着这些女尼和小姐们开始练习衡山派的剑法，教他们一阵过午以后赶到同源谷，又跟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等人相会。啊，这些人约会呀，那就是吃啊喝呀，哎，谈天说地。令狐冲这人的性子就是桀骜不驯，他跟这些旁门左道之士在一起还脾胃相合，一说就能说到一块儿去。5天后，
令狐冲接到了一封书信。

这是他师父岳不群在华山派弟子给他送来的。令狐冲一看这师父给写来的书信，不知道这内容是什么呢，他这个手啊就有点发抖，赶紧打开他一看，上边是这么写的：令狐掌门岳某不群喜闻自你料理衡山一派内外平和，处事有道，虽岳某与你师徒之情已绝，但仍盼你将衡山一派发扬光大，每每与你师娘谈起，略感欣慰。今五岳盟主左师兄倡议并派之举，3月15诸派聚于嵩山，那么当今武林乃多事之秋，望令狐掌门凡事三思。令狐冲一看这封书信，那眼泪止不住淌下来了。自从师父把自己开出门派，从来没通过信，就是相近之下，好了跟自己没言语，要不好了就一顿怒骂，连正眼都不看自己一眼。可是现在师父竟能给自己写了一封书信，抬头还写着令狐掌门，那就是说承认自己是衡山派掌门人。

0: 自己当做一个弟子，只是自己过去在江湖上啊，是大吃二喝，有时候就酩酊大醉，又跟魔教的一些人接触，惹师父误会了，才把我给逐出了门派。看来以后我在衡山派找了一个好传人，把这门掌传下去，我师父还能将我收回华山。这令狐冲对师父是特别的痴迷，他老往好处想，就不想想这封信的后面暗藏着什么东西。令狐冲马上给他师父回了一封信，写得很简短：弟子愚笨，妄为衡山掌门，嵩山会相见，为老人家知命侍从。下边落款：不肖弟子令狐冲。那这封信就是向师父岳不群表白了，为他老人家知命侍从，说您老人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咱跟左冷禅干咱就跟左冷禅干，我衡山派是随着您华山派了。他派一个得意的弟子把这封信送到了华山去。又过了几天，令狐冲算计着这个时间，离三月十五这日子呀已经不长了，得赶紧起身赶路，要不然呢就耽误了。他马上通知在通元谷那一千来号剑侠们是收拾挺当，够奔河南嵩山。这些人一听是欢呼雷动，嗨呀，在通元谷里边憋得太难受了。不过圣姑小姐任盈盈分派我们，一定得做好令狐掌门的弟子，没招啊，我们就在山里边憋着，现在到嵩山去了，嘿，大闹他一场啊。老头子祖千秋，不借大师，不可不借田伯光，还有桃谷六仙，这三山五岳汉，七长八短人呼号在通元谷出来，聚于衡山脚下等着令狐冲。令狐冲率领着四五十衡山的尼姑和小姐们下了这座衡山，他们一个个排队整齐，是够奔嵩山而来。简短接说：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他们来到了嵩山的太史山下。令狐冲等人往前一看，就见这山上山下边是东一伙西一串，都是练家子，一个个腰里都掖着家伙，面目都很生，他们不认识。令狐冲正在观看着呢，就在山脚下走过来四个中年人，他们身穿黄衫，肋下带着宝剑，冲令狐冲躬身施礼：令狐掌门，我们乃是左盟主的弟子，奉左盟主之命在山下恭候令狐掌门。掌门人，您大驾光临，请随我们上山吧。令狐冲一听，原来左冷禅派人来迎接我，就冲这几位口口声声管我叫掌门，就说左冷禅也承认我这衡山派的尼姑头了。嗨，你不承认也得行啊，你不承认我也是掌门人了。好，上山。令狐冲冲后边一摆手，和后边这些人呢是你急我拥，就要往山上来。哎，各位请站住，请站住。诸位，我们代表我们盟主师父向各位朋友道歉，太史山毕竟不太宽阔，那么今天诸位人太多了，这五岳剑派的人呢他上山可以，那么别的门派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上山做客了。老头子把眼一瞪，我说啊，你要如果不知道就买四两棉花纺一纺，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们在前不久都加入了令狐掌门的衡山派，我们乃是五岳剑派衡山弟子，你说了五岳剑派的可以上山，凭什么不让我们上？桃谷六仙就打岔，
1: 对呀，我们都是剑派的，得让我们上山，谁不上山我们就揍死他，走啊。哇，
0: 呵，都涌上了太史山来了。这四位一看不好，看来令狐冲带来了很多帮凶，这对我们盟主不利呀，得赶紧。

0: 紧报告盟主，有两位就先跑到山上面去了，另两位是慢慢的陪着令狐冲往山上来。这座太师山那可比少室山要高得多，这太师山顶古称峻极，那也就是山顶的意思。山上有个大庙叫峻极禅院，本来这是个庙宇，可是这几十年来里边没有住持的僧人了，已经成为左冷禅嵩山派的住所。令狐冲上了山以后一看，左冷禅身着粗布的黄袍，魁梧身材，高挽发髯，脸上棱角分明，他花白的胡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肋下带着宝剑，早已经站在嵩山禅院那大门口等候令狐冲了。令狐冲赶紧过来施礼：“祖前辈，弟子打扰了。”吼，令狐掌门依然是风采如旧：“好吧，请随我到禅院内相叙。”是。令狐冲跟着他往里边一进，哎呦，就见师父岳不群、师娘宁中泽在里边坐着呢，还有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这位南岳衡山的掌门人也早已经来了，东岳泰山的派长天门道长也在此处，另外还有一些侠义道的掌门人，什么青铜派的掌门人呐、青城派的于矬子、于沧海呀、他们也都在这儿。书中交代，这次左冷禅召开嵩山大会，要吞并五岳剑派，明着呀是请了这么多人，暗中他安排了许多高手，像什么武林三子都来了，那就是智广子、周清吉、幽静子、韩青霜、武林子冯清明，还有江南七剑，什么常然翁、赵远、海底鱼孙亮、双刀吕志和、吕志奇、白面霸王西江、万里飞来、东方志奇、小诸葛孔亮，另外滇池五老的师傅号称叫神迹傲滇池阿面剑客欧阳才，前几日也已经来到了嵩山会。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口老高克慢病，
1: 胡老爱心变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

0: 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三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高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高栏目组和新正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进行感恩。

0: 线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4: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4: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
4: 哦。
5: 这些年嘛，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4: 嗯嗯嗯。
5: 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
4: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这身体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4: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
4: 嗯。
5: 现在停了有快1年了。
4: 啊。
5: 啊，我就光这个药啊，就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是省了能。这1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呢，
4: 是吧？
5: 这不
4: 多好啊！
5: 啊，这不还没算着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4: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糕，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4: 对对。
5: 我就心赶紧的，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4: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糕，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4: 嗯。
5: 哎呀，
4: 就是。
5: 不但吧，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
4: 嗯。
5: 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4: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4: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
4: 啊，
5: 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
4: 哦，
5: 哎，最合适了。
4: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5: 对呀，
4: 啊，
5: 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我得买到啊。
4: 嗯，没错，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嗯，
4: 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5: 嗯，
4: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5: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肾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4: 哎，
5: 有这么好的活动。
4: 没错。

0: 这是难得的机会，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春天多遭罪呀、啊
0: 嗯、
1: 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啊、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0: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
1: 嗯、
0: 好吗？抓紧有利时间。
1: 那我
0: 啊，
1: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0: 别耽误时间了、
1: 嗯、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再会。
1: 好，好，再见。
0: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你好，我这得说是俺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0: 啊、哦、
2: 这是年度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虎家老糕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走这得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0: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2: 嗯，求求你，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克那档的，这次我得买两套啊。
0: 哎、嗯嗯嗯，好，
2: 就是这、
0: 哎、
2: 两套就能省的小的溜的2万来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半了。
0: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2: 嗯、
0: 啊！
2: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你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0: 哎，好，您说吧。
2: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0: 哦。
2: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糕，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的不疼了，好多了。这腿呀、
0: 啊，
2: 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0: 嗯。
2: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都笑话、
0: 嗯、
2: 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0: 啊啊啊啊，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嗯，
2: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儿，你赶紧就睡不着觉。
0: 啊啊，
2: 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0: 你看看，
2: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
0: 啊啊啊，
2: 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
0: 啊、
2: 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0: 嗯嗯嗯嗯。
2: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0: 好极了啊。嗯，
2: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0: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啊。
2: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儿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
0: 嗯嗯嗯。
2: 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
0: 哎、
2: 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 哎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啊。
0: 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糕，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
2: 嗯、
0: 为先天之本呐、啊，肾气足了、
2: 嗯、
0: 就健康没病。
2: 对对，
0: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
2: 对对，
0: 同时用了胡家老糕，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
2: 嗯，
0: 老朋友，
2: 确实，
0: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得到这次的帮助。
2: 行行行，
0: 好不好？
2: 哎，
0: 啊，快点，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哎，
2: 我一定能报上名
0: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哎哎，我报名去，报名。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哎，再见。
0: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十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膏期间，您只要按照说明书一天至少吃3勺胡家老膏，您就把心装在肚子里，即使得过一次心梗，得过一次脑中风，在用老膏治疗期间，二犯的概率非常低。它会保护你的血管，保护你的血液和血流，同时还能帮您把现有的症状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1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伸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1个小时或者40-50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1天比1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我就盼着活着，我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3: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3: 啊，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去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3: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3: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也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3: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1/3了。
0: 嗯。
3: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高，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3: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3: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
3: 是
0: 非常好的一档。
3: 嗯、
0: 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3: 哦，
0: 这多难呐、啊！啊，
3: 是呀、
0: 啊，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高，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上这次了，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3: 是呀。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
3: 啊、
0: 太难得了、嗯、老朋友。
3: 对、
0: 啊、
3: 是
0: 呀，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
3: 嗯、
0: 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 啊好吧、
3: 啊、
0: 老朋友。
3: 是呀，哎好、嗯、我就请求那个这个胡老帮忙帮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0: 哎好的，2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3: 哎，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
4: 胡老
0: 欢迎你。哎
4: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4: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0: 嗯，
4: 就是我20年前吧，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
4: 就因为钱的事儿吧、
0: 嗯、
4: 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
0: 啊、
4: 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
0: 嗯、
4: 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
0: 啊、
4: 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
0: 哎、
4: 啊。
0: 哎呀，
4: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
0: 啊、
4: 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4: 哎，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
0: 啊、
4: 都特别困难。
0: 嗯、
4: 哎，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

0: 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高了。嗯，
1: 啊，您用的怎么样了？
0: 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
1: 啊，
0: 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嗯，
1: 哎，
0: 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高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高啊。 啊，
1: 啊，嗯，
0: 哎，作为受益者呀，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1: 没问题，哎。
0: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对，
0: 我也
1: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那，啊，哎。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
1: 嗯，
0: 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
1: 嗯嗯，
0: 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哎，
1: 没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哎，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
1: 嗯，
0: 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嗯
1: 嗯，是的啊，
0: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1: 嗯
0: 嗯，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哎，
0: 嗯，对对。
1: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
0: 嗯，
1: 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高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
0: 嗯，
1: 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高一起使用的时候啊，
0: 嗯，
1: 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
0: 嗯，
1: 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0: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1: 好，
0: 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啊，
0: 哎，
1: 老朋友。
0: 嗯，
1: 快一点好吗？
0: 哎，
1: 再打电话吧。
0: 我要一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嗯，
1: 哎，好的，祝你成功。
0: 哎，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嗯，
0: 啊，好的，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会得到。
1: 嗯，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3，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胡家老高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止方。什么叫避止方呢？就是您正喘着呢，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止方是指什么呢？在

0: 用胡家老高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子，十里八里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糕，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糕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高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糕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胡家老糕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正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正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糕的人别错过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你。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5: 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啊！
5: 我这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0: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0: 哎，好。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
0: 嗯嗯。
5: 俺两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这个
0: 情
5: 况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0: 那
5: 钱去，能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0: 那很了不起嘛。
5: 从全国来说，每一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也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0: 哎，
5: 给俺俩报上。
0: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0: 哦。
5: 这有我有冠心病，心冠状动脉硬化。
0: 啊啊。
5: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循环都得7-10次。
0: 啊啊啊！
5: 现在改善很好，现在改善一循就2次了。
0: 啊。
5: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宿就睡1个多点、现在都睡到5个钟头了。
0: 啊啊啊！
5: 老伴儿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5: 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0: 啊。
5: 3年半反流，3年半冠病不厌。
0: 嗯。
5: 他已经达到心衰了。
0: 啊。
5: 他就一点劲儿也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高以前说那就是肺炎了，每天就是我做点饭，是不是？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0: 你看看，
5: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就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他说腿走道是腿高兴。所以说俺俩人这不效果来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0: 哦，
5: 自从听到你讲座，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着你这个面的，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0: 嗯，
5: 俺俩现在又将近7个月了吧，又把半年多在一起用的。就有7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老百姓的话，病在自个身上，后来自个治倒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给俺报3份。
0: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
5: 对呀、
0: 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您想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高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
5: 就是啊，
0: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 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5: 我说，那怎么不是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病不好吗？
0: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5: 啊，好，
0: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5: 好，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个电话我就打。
0: 哎，谢谢您，也谢谢您。
5: 好，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
6: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0: 对，太早了。
6: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0: 没错，
6: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嗯，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0: 因为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6: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还能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说一下。
6: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什么病。我今年都75了。
0: 哦，
6: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一开始那个

0: 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非常。
1: 物价老高是吧？
0: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那可不是吧？
0: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我不能错过，我爸得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的家里呀，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我不遭罪了，我能像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1: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弱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0: 是是。
1: 啊、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僵没有了，啊，
0: 对，
1: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0: 的
1: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祝您得到。
0: 好的，
1: 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
6: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快半年了。
1: 嗯嗯嗯。
6: 哎，我现在呀能。

0: 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1: 啊啊啊！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0: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
1: 啊，
0: 活拉的遭罪
1: 啊！
0: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
1: 啊、
0: 以前前没这么厉害，
1: 啊、
0: 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
1: 啊、
0: 有点腰酸呐、
1: 啊，
0: 胀得呼的难受。嗯，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可劲儿了，不行了。
1: 嗯，
0: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
1: 哦，
0: 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
1: 嗯、
0: 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
1: 啊，
0: 这都做了，药也用了。
1: 啊、
0: 哎呀，护士厂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1: 啊。
0: 啊
1: 啊，所以他
0: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
1: 啊，
0: 不行就手术。
1: 嗯，
0: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遭、
1: 嗯、
0: 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要瘫不了咋整啊？
1: 那可不是嘛。嗯
0: 啊，哎，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护甲老膏、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护甲老膏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1: 啊。
0: 用完以后吧，两三天，哎，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1: 嗯，
0: 两三天前吧就松快了，哎，自己也试着用手撑着点慢慢翻身，
1: 嗯，
0: 没用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1: 你看看多快效果、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
1: 嗯、
0: 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就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好，哎，就。
1: 嗯，
0: 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1: 嗯，可以动了，
0: 哎、我寻思话呀，
1: 太好了，
0: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个屁股，哎呀，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着就跟那个。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这么就那么好，往一侧好，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1: 你看看，
0: 往外走一
1: 走，好的多快呀、是不是？
0: 就是啊，咱说了，咱这个护甲老膏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省1万块钱呢。
1: 嗯
0: 啊，这1万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嗯，
1: 就是嘛，
0: 您得帮帮我，胡老师。
1: 嗯，
0: 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1: 就是啊，
0: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1: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
0: 啊，
1: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0: 是
1: 最高能够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
0: 嗯，
1: 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护甲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说，
0: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您给我报一个呗。
1: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7: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6: 没错，
7: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6: 好，
7: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6: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7: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 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6: 必须的。
7: 相当于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6: 嗯。
7: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

0: 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

0: 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
1: 老
0: 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

0: 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心没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五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也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整数
0: 才不好听。
1: 你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

0: 过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鱼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鱼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鱼味。一呢是跟善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今天燕赵明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燕赵明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呢，我们会邀请到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哈。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把左上方燕赵明堂视频号点好关注啊，不要把我们来自权威媒体的官方直播间啊给搞丢了。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的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呢也通过微信视频号平台进行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同时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节目。那我们经常说呀，这一个人他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哈、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周边的老年朋友啊，可能不到60岁就会出现一些牙齿松动啊、掉落呀、啊、感觉吃饭不香了，甚至还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了。那其实呢，世卫组织早就提出过一个8020的计划哈、啊、就是让我们达到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那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主题啊，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牙。特别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主任哈、啊。王主任今天啊，不给我们讲特别复杂的术式，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办法哈、啊，用非常简单的3+1护牙法，让我们在80岁的时候都能拥有20颗牙。先请王主任跟咱们所有的听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医生，大家好。
4: 好，很荣幸邀请到王主任来跟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特关注的一个牙齿健康的话题，3+1护牙法，让您80岁拥有20颗有咀嚼功能的健康的功能牙啊。很多朋友可能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看到平台流量扶持已开启啊，谢谢这个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啊。咱们俗话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哈、啊。但是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发现自己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牙齿松动呀、脱落呀，吃饭也不香了，全身的状况可能都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怎么样让我们达到80岁还能有20颗功能牙？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3+1的护牙法，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为我们来具体科普解读。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点点赞啊！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说说这个 80岁拥有20颗牙，说的这个8020计划，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20颗功能牙？为什么是20颗呢？
5: 这是咱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个计划，就是到咱们80岁的时候能保留20颗的功能牙。
4: 嗯，
5: 关键是这个功能牙，
4: 嗯，
5: 就是说可以咀嚼，可以吃饭，但是这些牙不疼、不痛、不松动。
4: 嗯，
5: 你像疼的牙、松动的牙
4: 都不算，
5: 就不算呀、啊
4: 哦，
5: 是吧？我们到80岁能保留20颗功能牙，就能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
4: 嗯
5: 嗯，这也是很不容易。
4: 那
5: 做到这一点，就简单给大家说到这三个一。
4: 嗯，
5: 自我保护牙齿。
4: 嗯，
5: 第一个一就是刷牙，其实非常简单。
4: 嗯，
5: 刷牙，我们这个早晚各一次。一般我们就建议饭后刷牙，因为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牙齿上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嗯，
4: 对，
5: 饭后把它刷干净。
4: 嗯，
5: 你像晚饭的时候，可以在睡前刷也可以。
4: 嗯，
5: 要一天保证2次就行。
4: 嗯，
5: 一会儿再详细讲怎么刷。
4: 是，这是说的第一个
5: 啊、第一个。
4: 嗯，
5: 第二个就是一般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呀、或者是在饭店吃饭呀、或者在单位吃饭不方便刷牙，没带着牙具。我们可以一冲或者叫漱口，
4: 嗯，
5: 饭后用力的漱口，把我们口腔里一些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
4: 嗯，
5: 这也是很重要，
4: 嗯，
5: 冲也可以，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冲牙器，
4: 嗯，
5: 冲一冲，因为冲牙器它那个流速快，冲得更干净，这叫一冲，
4: 嗯
5: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去建议去口腔医院或者是口腔门诊。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牙齿，就像我们这个体检一样，全身的体检一样、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看看，是吧？检查检查，如果早有些问题啊，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没有问题这也更好，
4: 是，
5: 这叫做一刷
4: 啊、
5: 一冲，一检查，三个依法保护我们的牙齿。
4: 哎，这个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刚刚通过咱们视频号的推荐啊、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咱们日常大家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但是很多朋友慢慢发现，咱们上了点年纪，别说这个80岁了，可能50、60岁的朋友就觉得这个哎牙齿有点过，这个怎么说，这是冷热特别敏感啊、酸疼啊，或者有一些朋友牙龈萎缩呀、出血呀、松动，甚至是脱落啊。
5: 嗯。
4: 所以今天呢，王虎伟主任特别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怎么样让您在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有咀嚼的功能牙哈、通过我们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为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科普知识讲解哈、您有关于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大家有我们常见说的可能牙龈萎缩呀、牙齿出血呀、牙齿松动脱落敏感哈、疼痛等等，您都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哎，咱们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有需要的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哈、那我把直播间分享给这个王宏伟主任哈、哎，我看您已经进来了
5: 啊，
4: 好的。那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哈、王主任，咱们开门见山给大家说了啊、这个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如果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主任呢也会反复给大家来强调强调，这个一刷一冲一查是怎么样能够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牙齿的作用哈、咱们首先先说说这个一刷吧，
5: 刷吧，刷牙、
4: 我们这有个模型，这个牙齿的模型、还有一个大牙刷哈、
5: 其实大家对、对这个刷牙有几个误区，刷牙大家都觉得是要把牙齿刷干净，是吧？
4: 对，
5: 其实更重要的时候是要把牙齿旁边的牙龈也要刷干净，咱们讲究咱们专业的讲叫巴氏刷牙法，
4: 嗯，
5: 把这个牙刷啊放到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呈45度角，嗯，这个牙刷用软毛的最好、挨着牙龈也挨着这个牙齿，就这样成一个椭圆形的刷，
4: 是在它交界的地方，
5: 交界的地方、因为交界的地方最容易存食物残渣、这个地方的存食物残渣会严重的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红肿、常常只有因为这个残留的食物残渣、我们称椭圆形的，
4: 这个刷牙法确实跟您认为的不一样，
5: 一点
4: 不仅仅是刷牙齿、
5: 对，
4: 刷牙龈
5: 还要刷这个我们那个牙龈、按摩我们的牙龈刷干净，这叫一刷，这是我们还有这个牙齿的表面最上面咀嚼的牙面、咀嚼的面，还有牙齿的内侧面，尤其下前牙的内侧面也要刷干净。 刷牙这就是一刷，我们不仅要刷自己的牙齿，还要刷它这个邻接的牙龈，这叫一刷。一般来说都是饭后刷，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牙齿表面上会存
4: 对，我写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一刷是要刷牙龈
5: 啊，
4: 这一点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会
5: 既要刷牙齿也要刷牙龈。也就是对我们牙龈也起到一个轻度的按摩作用。我们很多患者有这个吃口苹果啊，可能会上面有血渍，是吧？
4: 对对对，牙龈出血。
5: 牙龈出血，那就是我们的牙龈有炎症啊。牙龈的炎症往往是因为它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面有食物残渣刺激到牙龈啊。
4: 这会不会导致咱们中老年朋友说的感觉牙齿越来越长了，牙龈萎缩的情况？
5: 对，就是这个问题。牙龈先是表现出红肿，你红肿又时间长，你不管它，这个牙龈它就慢慢的退下去了。退下去之后，它这个牙齿的牙根就暴露出来啊。你要是暴露的牙根特别多的话，它就造成牙齿的松动。
4: 这就等于这个下边它露出的越来越多了。
5: 对对对，
4: 就感觉真的是要掉似的。
5: 就和大树的
4: 根基不稳了。
5: 就跟这个我们树的土壤一样。牙龈就像树的土壤，你要是土壤流失过多，大树的树根露出来，树就不稳。
4: 所以就是说这个刷牙一刷。这个刷要注意，不但刷牙齿，还要刷牙龈。
5: 是，在临床中，我对我这个一些小患者也经常讲，现在小孩子也是刷牙刷不到位，
4: 对，从小
5: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牙咱是给自己刷的，是不是？咱也不是给别人刷 的，一定要把自己牙齿刷干净。一般
4: 那里面刷的话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5: 里面就是把
4: 牙里面的牙龈也得刷到呗。
5: 就把牙那个牙刷伸进去。那就是把里面的刷一刷，咱们现在刷牙很少刷里面，对吧？尤其是下前牙的内侧面。下前牙的内侧面因为有这个唾液腺，离唾液腺口特别近，这个地方很容易这个存食物残渣，很容易有牙石、牙结石。
4: 对，
5: 这叫一刷。第二个再讲这个一冲，冲洗。有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饭店吃饭呀，在外面吃饭没有带着牙刷，不方便刷牙，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要漱口，用力的漱口，用力的漱口，把口腔里的大块的食物残渣漱掉，这也是非常重要，
4: 这是说的一刷一冲，
5: 最后一个就是检查，我们就是建议每年到这个到口腔诊所啊，或者口腔医院啊，找口腔医生，检查一下，发现有问题的话就是早处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个小牙洞啊，刚显个黑点啊，是吧？我们就很容易补，小洞小补，大洞就大补啊，
4: 是，
5: 每年检查一遍，
4: 可能有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家人朋友们啊，谢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啊。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啊。那王主任，这个80岁拥有20颗牙，您再给大家分析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提法是咱们世卫组织提出来的，为什么是80岁要有20颗牙呢？
5: 你看我们这个全口牙一般有24颗到28颗，有智齿的话就是28颗，没有智齿的是24颗牙齿，我们如果能到80岁还能保留20颗功能牙，20颗功能牙意思就是说这个牙齿不疼不痛不松动，可以吃食物，这就叫功能牙。
4: 这个要求高吗？
5: 要求不高。对我们，只要我们保护好自己的牙齿，不高。你看，我们有其实有24颗到28颗，对吧？
4: 对，
5: 我们正常
4: 有几颗坏的量
5: 啊，给大家留出几个坏的余量，是，保护好就行。
4: 但是您说这20颗牙，它不单单是20颗牙，是要不酸、不疼，还能有咀嚼的这种功能牙，
5: 对，不松动，有咀嚼功能。你像这个，像美国啊、日本啊，他们就是。更早些时候就响应这个号召，他们那个，这个达成率大概在50%-60%。
4: 咱们国家目前也是，我看卫健委也是有一个这种。
5: 对，咱们的卫健委是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也是提出这个目标，也是80/20计划。我们在每年那个爱牙日啊，都是做相关的宣传。
4: 对，大家记住这个非常好记，80/20，就是在80岁的时候，您还能有20颗哈， 正常的功能牙。
5: 功能牙
4: 啊，这是我们一个目标。嗯、
5: 对对对，目标。
4: 那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啊？今天王伟主任不会给大家讲特别复杂的一些术式、嗯、也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昂贵的一些这个办法啊。咱们就是通过这个三个一的一个护牙法啊，我们小助理说了哈、啊、一刷一冲一检查啊，咱们刚说的这个刷它有一个关键点，除了刷牙还要刷牙龈，一冲一检查我们也会逐步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解读。那朋友们有关于牙齿的一些问题哈、啊、比如说您有牙齿红肿啊，牙龈萎缩呀、嗯、然后掉牙呀脱牙等等哈、啊、咱们这个牙齿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我看到有粉丝留言了，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咱们先来简单进行一个小互动，就是王主任说的这个8020的一个计划，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达到80岁左右的朋友，您现在还有多少颗牙齿啊？大家都是多大的年纪？现在您的牙的情况怎么样呢？可以简单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有没有真的80岁的健康宝宝们？咱们还有20颗牙的，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简单互动一下。我们看到涛儿这位粉丝宝宝说哈、啊，想问问王主任，经常洗牙能保护牙齿吗？
5: 嗯，这就是说一查一检查，每年检查一次，嗯、发现如果有牙石，牙石和食物残渣就不一样啊。
4: 嗯，
5: 软垢，你像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牙齿上会有一层，很薄的软垢。
4: 对，
5: 如果你长时间不刷牙，
4: 嗯，
5: 这个软垢慢慢的就变成了牙石、牙结石，变成牙结石之后，这个刷牙，但常规的刷牙就刷不掉，还是要需要来洗牙，把这个牙结石给它去掉。
4: 嗯，
5: 这个牙结石对牙龈，危害也是特别大，会刺激牙龈退缩。然后牙根露出来，
4: 嗯，
5: 还是建议如果有牙石是建议洗牙的。
4: 嗯，这个洗牙有年龄的限制吗？
5: 没有年龄的限制。一般那现在有的小孩子牙石有牙石，刷牙刷得不好，
4: 嗯，
5: 也有牙石也要洗。成年人中老年人这个牙石这个
4: 也蛮多的
5: 现象，挺多的。
4: 这个朋友也说啊，想问王主任，牙石有没有必要去除啊？
5: 有必要去除。
4: 嗯，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个牙石特别多，牙石特别多，他洗完牙之后啊，哎，觉得牙缝特别大，牙感觉这个漏风，
4: 对，
5: 说话漏风，又感觉牙齿酸痛，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就不想洗牙。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牙石长期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把原来牙龈在的地方给推下去啊，它把牙龈给压下去、所以说你刷完洗完牙之后这个会漏风，如果你不及时的洗牙，它的牙石还会侵占更多牙龈在的地方，牙龈还

0: 松动，哎，你洗完牙这个牙松动啊，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如果不及时的洗牙的话，不及时把牙齿去掉的话，它可能它这个牙龈推得更多，牙齿更快的松动，
1: 嗯，
0: 把牙齿去掉之后，然后勤刷牙，
1: 嗯，其实这个牙齿，你说它主要是对牙龈，
0: 对牙龈，刚才讲到这个刷牙，刷牙，刚才不是说讲。刷牙不仅仅是刷的是牙齿，
1: 嗯，
0: 更是刷到这个牙龈，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牙面，
1: 嗯，
0: 这个交界牙面的牙石啊，
1: 哦，
0: 软垢啊，
1: 哦，
0: 就会刺激的牙龈发炎，
1: 嗯，
0: 牙龈先是发炎，然后再往下退，
1: 嗯，
0: 慢慢的退下去，就露出牙根了。
1: 嗯，那，嗯，您看，您讲到这儿，咱们这位家人朋友、粉丝朋友说，牙龈萎缩还可逆吗？王主任，张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
0: 嗯。
1: 还可逆吗？这个
0: 牙龈萎缩一般来说，你看是具体要看情况。
1: 嗯，
0: 你要是这个轻度的话是可逆的，你要是严重的话就是不可逆啊。
1: 嗯，
0: 但是不可逆也得需要治疗，
1: 嗯，
0: 也得需要洗牙。
1: 那，
0: 你否则你牙龈会更继续的萎缩，
1: 哦，
0: 更继续的退，
1: 露出越来越多。
0: 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做牙周手术。
1: 嗯，
0: 把这个牙龈翻瓣给它翻上去，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牙周科有这样的手术。
1: 嗯，所以就是有牙龈萎缩的话，咱们得及时的把它给制止住。
0: 嗯，对对对，
1: 啊，别再更严重了。
0: 对对，
1: 我不管它，
0: 别再进化。哦，嗯，
1: 那所以这几位朋友问的这个牙石的问题，咱们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处理的啊。
0: 嗯
1: 嗯，好，如果您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左上方给燕赵明堂点点关注，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也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啊，开播十几年的时间。咱们每天下午啊，现在是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平台啊开通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广播版也在同步的转播我们的视频节目，大家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就不会错过咱们的精彩直播了。右下方我们这个小手啊，一起来点点赞。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大家右下方一起来点点赞，谢谢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啊。粉丝陈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哈，大家继续点点赞，咱们点赞再点一会儿吧，咱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回顾哈您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有关于牙齿啊的一些问题，可以实时给我们留言。哎，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咱们还没有朋友给回应啊，看看咱们直播间
0: 80岁的宝宝，
1: 在线的健康家人们有没有80岁真的存留20颗牙的啊？您是有多少颗牙？当然，有的可能还比20颗多。
0: 对，您看你60岁，如果您是60岁或者70岁，看
1: 有
0: 没有
1: 什么样的情况？
0: 现在有没有20颗牙？功能牙。
1: 好，
0: 牙齿不松动。
1: 是，我们看。
0: 脱落。
1: 风这位朋友哈，这位粉丝家人，您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还有叶子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我看在线很多朋友，还有陈这位朋友，咱们都是多大年纪的健康家人们呀？您现在可以对着镜子，是不是得数数？
0: 啊，对，数
1: 数，
0: 不松动，
1: 自己有多少颗牙？
0: 嗯
1: 啊，嗯，对，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哈，回应一下我们风这位粉丝家人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您是多大年纪了？现在您还有多少颗有咀嚼功能的，感觉它不酸不疼，能咀嚼的功能牙呢？可以一块儿来回应一下我们啊！今天咱们的主题是3个1护牙法，让大家呢在80岁还能拥有20颗牙哈，也是世卫组织提出的一个80/20的计划。那我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再请教一下王主任哈，咱们老说这个年纪大了，有一些是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头发白了呀、长皱纹了呀等等的一些衰老的情况。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牙齿是不是随着年纪增长，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老了掉牙是自然规律，
0: 是吧？
1: 对，这科学吗？
0: 这不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牙齿是我们全身最坚硬的组织。
1: 嗯，
0: 在不管是硬组织、软组织，牙齿是最坚硬的，它比全身其他骨骼都要坚硬。
1: 是，
0: 所以说它的寿命是最长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挖出来的骨化石啊，
1: 哦，
0: 它还保留着牙齿。
1: 对，有的看到还有牙齿，
0: 那都几千年、几亿年的都还有牙齿。
1: 嗯，
0: 说明这个牙齿它不会老掉。只有是我们没有保护好它，
1: 嗯，
0: 它这个老掉牙，老了之后牙缺失的主要两大原因，
1: 嗯，
0: 一个是牙周病，
1: 哦，
0: 就是我们的牙周没保护好，
1: 嗯，
0: 就刚才是主要是刷牙刷不到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有龋齿，就是我们说的虫牙、蛀牙，牙齿上有洞， 他就这个一。

0: 块一块脱落啊，
1: 哦，
0: 就掉。
1: 嗯，一个牙周病，一个龋病。
0: 对，
1: 嗯嗯，您说主要其实是由于这两种病，它才导致咱们年纪大了牙会脱落。你，嗯，要好好的保护很好了，那
0: 对，只要我们掌握好三个一护牙法就可以。
1: 哦，嗯，好，王主任，您看有朋友回应我们了啊，风这位粉丝宝宝他说45岁，男士，下面有6个，上面有8个。
0: 哦，
1: 这14个有点少了，
0: 有点少是吧？
1: 啊，
0: 嗯，有些如果有缺牙的话，及时的可以种牙，
1: 嗯，
0: 修复，
1: 嗯
0: 嗯，45岁还很年轻了，也可以种牙 是吧？
1: 是，嗯，您是什么情况？是掉了还是是有坏的，还是有外伤？什么情况？还有朋友说70多岁，嗯，还有10几颗，哎呀，也是10几颗，聚一聚，嚼牙基本上都没有，
0: 咀嚼功能基本没有，
1: 啊，
0: 是吧？
1: 哦，嚼牙都没了，嗯，是什么情况啊？这看来这不能乐观啊。
0: 那就咀嚼功能，咀嚼基本没有，
1: 嗯，
0: 那就是说这个10几颗牙，
1: 嗯，后边
0: 功能牙少，
1: 嗯，
0: 对吧？
1: 哦，
0: 功能牙少，
1: 嗯，
0: 有些牙可能是松动疼痛，嗯，要及时的治疗。
1: 嗯
0: 嗯，有些特别松动的牙，像3度松动的牙，就建议给它拔除，
1: 嗯，
0: 然后再镶牙。
1: 哦，哎，这个咱们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了哈，可能有是第一次关注到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们，看您的这个 ID 是比较陌生，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哈。像这个球球、阿朱666，还有这是万紫千红。啊，都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名字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燕赵迷堂粉丝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只要咱们开播了，您就不会错过了啊！左上方点点关注，下方一起来点点赞。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牙龈萎缩是不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遇到的还是蛮多的？
0: 嗯
1: 嗯，这还有的救吗？
0: 牙龈萎缩，
1: 嗯。已经萎缩了的朋友啊，
0: 嗯，已经萎缩
1: 了，都问到了，
0: 嗯，就是，嗯，简单来说还是刷牙，如果没有牙石，
1: 嗯，
0: 那就刷牙就可以，如果有牙石就是洗牙，把牙石清理掉，
1: 哦，
0: 如果有的时候它这个牙龈里面
1: 嗯
0: 也有牙石，嗯，还要做根面的平整，
1: 嗯
0: 嗯，
1: 就里外都可能长牙石，
0: 对对对对对，哦，如果再严重一些，那可能就刚才说的，可能要需要做牙周的手术，
1: 嗯，
0: 给他把这个牙龈往上给他翻一翻，
1: 嗯
0: 嗯，做牙龈手术，具体的话要去口腔牙周科进行
1: 嗯
0: 具体的检查。
1: 嗯，ANNEN 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哎，他说了，这怎么看有没有牙石？这咱们网友们自己能摸出来吗？它会突出表面吗？
0: 哦，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我们在那个照镜子滋牙，在一般就是它存在两个牙齿邻接面的龈方靠牙龈的地方，
1: 嗯，
0: 有一个有牙石。
1: 嗯，
0: 你看有些人
1: 突出表面，
0: 嗯，突出表面，哦，一块一块的。我们可以张大嘴照镜子啊，在舌侧下牙，哦，下前牙的舌侧。牙石一般是比较多，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1: 嗯，您是说就是里面的意思吗？
0: 啊，舌头和牙齿，
1: 哦，交界那个地方
0: 啊，对，让人看着模型，
1: 在里面那儿。
0: 嗯，下前牙的舌侧面里面这个面，哦，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刷牙不太容易刷到，是吗？
0: 很少有人会刷这个地方，哦，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这个唾液腺，
1: 嗯，哦，
0: 唾液腺的开口，
1: 嗯，
0: 这个唾液腺容易在这个地方沉积，
1: 嗯，
0: 要不及时刷唾液腺，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钙离子啊，
1: 嗯，
0: 沉积到这个地方容易得牙石。
1: 哦，所以就是下牙的这个
0: 舌侧面，
1: 哦，那容易就是很容易长这个牙结石，
0: 嗯，还有上后牙的外侧面。哦，上颌后牙的外侧面，这个地方也容易存食物残渣，因为呢，
1: 嗯，
0: 很多人刷牙的时候
1: 刷不到
0: 这个位置，
1: 对，
0: 嗯，存食物残渣。
1: 嗯，好，这个阿朱这位朋友哈，谢谢您的关注，我看到您的问题了，留了好几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吧，
0: 嗯？
1: 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来给我们今天的专家点点赞哈，啊。咱们的科普话题今天是教会大家三个一的护牙法，让您在80岁的时候可以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任医师王宏伟。阿朱这位朋友哈，关注的是咱们王主任的这个专业了哈，正畸的问题。
0: 正畸，嗯，
1: 他说嘴里呀，啊，有这个种植牙了，这还能不能戴牙套正畸呢？
0: 嗯，一般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这个种植牙是不能移动的。
1: 嗯，
0: 其他的牙，其他正常的牙是可以移动的。
1: 嗯
0: 嗯，
1: 这会不会影响他整个这个正畸的一个？
0: 啊，你要是如果
1: 移动，

0: 如果口腔内只有一两颗种植牙，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还没有种牙，还没有种牙，计划要种牙，也有又想着矫正牙，一般的话就是先矫正，矫正完之后再种牙。
1: 这个过程应这个前后顺序应该是先
0: 矫正再种牙。但是你已经种牙，有一两颗种植牙，
1: 也不影响
0: 这个矫正的大局。
1: 所以还是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哈。也提示大家，我们本次的科普呢仅供参考啊，是不替代咱们这个线下的一个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咱们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哈。在这个点赞的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们，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啊。当然有正畸的问题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别管是上了岁数的健康宝宝们，还是咱们小年龄的朋友们啊，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三个一护牙法，80岁拥有20颗的健康牙。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家人朋友们，您是多大年纪啊？是50、60、70还是80、90啊？咱们现在您有多少颗像王主任说的啊，这个有正常咀嚼功能的健康牙？大家伙有多少啊？咱们看看朋友们，现在您的这个牙齿健康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情况，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实时的跟我们来留言互动。这位朋友又问到这个正畸的一个问题了，他说这个正畸最适合的年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阿朱这位朋友您是多大年纪，说有种植牙，想问那个能不能正畸的那位朋友啊。
0: 正畸这个最佳年龄一般来说是12周岁换完牙，刚才咱们也讲到，因为正好这个年龄阶段啊，他这个牙都已经由剔牙变成恒牙，全部是恒牙。第二个，这个阶段他这个牙齿，他的骨骼，骨骼发育是最活跃的，是最活跃的，改建也特别快，他是最佳的年龄。当然，咱们一些成人，比如说咱主持人，20、30岁。也可以矫正牙，只要我们牙周健康。
1: 45岁这位家人说想正畸啊。
0: 45岁可以。
1: 可以。
0: 45岁咱们中年人可以矫正牙。
1: 也可以。
0: 我这也有很多次。因为咱们年轻的时候正畸的技术还不成熟，
1: 现在可能错过了那个。
0: 对，咱错过最佳的那个正畸技术，现在我们有还有隐形的牙套啊，也适合我们成年人。45岁只要牙周健康，可以进行矫正。
1: 像这位朋友他说，要是有少几颗的这个种植牙，其实也不太影响哈。
0: 对对对。
1: 这位朋友可以去线下具体来看一看哈。阿朱这位朋友，好，其他的朋友们咱们继续来点赞哈。右下方用您这个健康的小手可以连点住这个连赞哈。我们今天来通过三个一的这个护牙法啊，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实现我们世卫组织说的这个80-20的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牙。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多大年纪，现在您有多少颗健康牙。子宁这位粉丝宝宝说62岁已经拔掉了2颗牙了，那还是达标的，
0: 还可以的、
1: 一刷一冲还有一查啊，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一刷其实就是说的这个刷牙，
0: 刷牙齿和刷牙龈。
1: 刷牙龈，对，关键点是不但要刷牙齿，
0: 还要刷牙龈。
1: 一冲的话，其实主任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刷牙，比如说午餐啊，大家可能都在单位吃饭呀，或者是在外边哈，可能没有拿牙刷，那这个时候我们漱漱口，或者是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很时髦的那种
0: 冲牙器
1: 啊，对，什么水牙线，这个推荐用吗？有用吗？
0: 有用。它这个冲击力啊，冲牙器的冲击力比咱们漱口的冲击力要更大一些，冲得更干净。
1: 所以就是更能达到一个这个冲一冲的这个目的了，
0: 冲干净的目的。
1: 第三个一查就是检查吗？
0: 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每年体检一次。我们不仅要给我们这个心脏体检一下，抽血化验体检一下，我们给自己的牙齿也要体检一下。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大家对我们牙齿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1: 是。
0: 然后以前可能对牙齿关注度不高。 更重要的是看我们有没有高血压、血糖、对对的问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随着我们现在这么多美食，是吧？
1: 是、
0: 啊。对牙齿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1: 不但就是说牙齿它要健康不疼，能吃好东西，而且还希望牙齿能够美丽。
0: 啊，对对。
1: 所以你看，很多朋友也在问，就是今天王主任您这个专业，王主任其实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的哈。你看很多朋友也在说这个贴面呀、正畸。等等哈、啊，咱们谢谢这个阿朱45岁的这位健康宝宝持续的关注啊，说做了贴面了，还能戴牙套正畸吗？怎么他这个感觉都是反着来的？
0: 又有贴面，又有这个种植牙是吧？
1: 哦，做贴面还想正畸。
0: 咱们矫正牙，有两种矫治器，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金属，要粘在每个牙齿上的，你这个有贴面就不能再粘这种矫治器，你可以做隐形矫正器。隐形矫正器它是、
1: 隐形的不影响。
0: 对，它是把这个牙齿整个包裹起来。包裹力好，它是不是粘上去的？应该可以。具体的还要看，还要你看有多少颗牙做贴面啊？移动量大不大？
1: 好，这个是这位朋友关注的这个正畸的问题啊。其他朋友们。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家人朋友，您是这个多大年纪？现在有多少颗牙哈？咱们看看能不能在80岁的时候拥有20颗健康的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家人们正在观看或者说收听咱们的直播呀？在微信当中，您搜索“燕赵明堂”5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希望能有80岁的健康宝宝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看看您现在有多少颗这个健康的牙齿哈？如果真的有。20颗甚至大于20颗的健康老人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护牙爱牙的一些心得好不好。无名这位朋友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啊，咱们优先照顾到我们粉丝家人的留言，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王主任说的这个3-1护牙法，一刷一冲还有一查检查啊，这个问题我想在请问您一下，这个检查，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每天刷牙，你看一般我们会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牙，能不能大家有一些办法，简单的我就能发现牙齿有一些什么问题，比如朋友们就是刷牙出血的这个情况，
0: 可以
1: 遇到的挺多的，这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这有事儿没事儿？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上火了？
0: 对，自查，我们先自查。自查的话，我们就第一个主持人说的，牙龈出血。有时候我们吃一块馒头，发现馒头上有血渍，
1: 是
0: 牙龈出血。一刷牙，
1: 出血了，
0: 说明这个还是有牙龈的炎症。这个我们要检查。我们还是最好要去医院做检查。第二个就是牙齿上有黑点，有黑洞。这就是牙体的问题啊。要去检查。
1: 就是在这个牙齿上面是就在哪儿能看到这个黑洞，还是说是我们
0: 我们张大嘴看一看，一般的话黑洞是后面的牙，后面的大牙，就是后面的脚牙容易黑洞。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感觉牙疼，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会感觉明显的牙龈疼，或者是感觉就是个冷热刺激疼，这也是有问题。这是也是我们自查的问题。主要就是这几点，一个是有没有出血，一个是有没有动，一个有没有疼，如果有其中一项，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专业的口腔医生其实一看就能看个大概，如果就牙洞判断牙洞的大小的话，可能需要拍个 X 光片来检查一下。
1: 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在问一些问题，其实刚才可能王主任也关注到了，没关系哈，咱们会反复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强调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这个朋友留言好几次了，说牙缝大，两个牙之间
0: 牙缝大
1: 总有牙结石，是吧？他的意思是总有牙结石，
0: 总有牙结石
1: 会清理掉还会再长吗？
0: 会。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刷牙的方式不太对，如果牙缝之间大的话，我们还可以推荐用牙线。因为两个牙之间的这个地方很小很窄，咱们正常的这个牙刷是刷不到的，我们要推荐用牙线来刷。来这个把这个
1: 每次吃完东西要用牙线哈。
0: 对对，牙线。一般来说这个就是 牙石有容易得牙结石的话，半年检查一次，半年做一次，牙齿洗牙。
1: 这个牙结石跟什么有关系？为什么有些人他确实好像总是长这个东西？
0: 对，给大家讲讲这个牙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牙石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唾液腺，唾液腺啊里面会有这个钙离子，它分泌出来的唾液，有的人分泌唾液稀。有的人分泌出来的唾液稠，有的人分泌的唾液少，有的人分泌的唾液多，跟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像这个唾液量大，冲洗唾液量稀，它不容易得牙石。有些人这个患者这个唾液特别稠，浓稠，里面的钙离子多，
1: 就容易长。
0: 你存在这个地方，你又没有及时的刷干净，它就容易这个，它和这个食物残渣混在一起，慢慢的就钙化硬化起来啊，就
1: 跟饮食有关系吗？
0: 跟饮食还是没有。
1: 跟您说吃了东西没有清洁好，
0: 对，这有
1: 关系。
0: 对，跟这个跟刷牙不刷牙有关系，跟自己的这个唾液腺有关系。
1: 那可能就是一个是您这个刷牙的习惯没刷明白，再有个就是本身这个体质啊，
0: 对，
1: 可能是导致这个牙结石它会反复的出现，
0: 所以半年或一年去洗一次牙。
1: 还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啊，这个朋友的名字非常有艺术啊，肖邦，当肖邦遇到梵高，这个朋友您也左上方点点关注，他也是说牙龈萎缩，想问问王主任，冲牙后牙龈萎缩的原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冲牙后牙龈萎缩呢？
0: 你是不是说洗牙之后发现牙龈萎缩？其实可能是它是个误区，它把这个顺序弄反啊，其实是牙龈先萎缩，然后在洗牙的时候发现牙龈萎缩，而不是说洗完牙之后，
1: 牙龈萎缩，
0: 牙龈萎缩，
1: 这不是一个前后的，
0: 对，只是说洗完牙之后发现牙龈萎缩，
1: 还有朋友也是说这个牙龈萎缩了怎么办？你看好几位朋友，无名。往前面翻的咱们的 IP 也是在说哈，牙龈萎缩这个有什么好办法？
0: 牙龈萎缩啊，还是说咱们开始说这个三个一是吧？刷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饭后刷牙。但有些生活中也有些常识，就是早晨起来就刷。早上吃完饭倒是不刷。其实是个误区，一般我们建议就是饭后刷，因为吃饭的时候这个食物残渣存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刷干净。
1: 是，
0: 我们即使把这个软垢给它清理干净，就不容易得牙石。
1: 那您像这个如果有轻度的牙龈萎缩的朋友们，中年人如果说是这个轻度的牙龈萎缩，这个时候去医院还有一些治疗的办法吗？
0: 轻度的牙龈萎缩一般不用管。你只要正常的刷牙，不让它继续这个再萎缩，就可以啊。有牙齿清牙齿，没有牙齿的话认真刷牙就可以，就怕有牙齿没有及时的清，它的牙龈萎缩就会继续的加重。
1: 如果说是有这种像您刚才讲的牙周病啊、龋病啊，这个跟牙龈萎缩有关系吗？
0: 龋病。龋病是牙体下面的病，就是牙齿，牙体硬组织上有洞啊。牙龈萎缩是牙龈退下去。有一种就是中老年人的根面龋，比如说牙龈退下去之后啊，露出了牙根。那牙根露出来，牙根得龋病啊，也有。
1: 那就可能是。
0: 说说咱
1: 互相影响的不好的关系。
0: 说咱保护牙齿。有两种，一个是保护牙齿，一个是保护牙龈，只要口腔整个口腔健康。
1: 好，那我看到还有朋友问这样一个情况哈，玉洁这位朋友您左上点点关注，他说这个牙龈萎缩后牙根暴露了一部分啊，这是很正常的，这暴露一部分需要补牙吗？
0: 他的意思可能是也是想让牙龈长上去。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像简单说这个我们这个树根土壤流失之后啊，这个树根暴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这个树堆土是吧？带回去，但是牙龈很难再长上去，牙龈很难再长上去。长上去的话，有可能需要牙周的手术。牙周手术， 来解决。那一般轻度的牙龈萎缩不需要手术，你要严重的牙龈萎缩，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解决。
1: 那我们这个护牙法是不是也可以有效的预防牙龈萎缩的出现？
0: 对，
1: 有很多朋友最近还特关注牙龈萎缩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这个三个一的护牙法其实非常简便易行
0: 啊。我们是要达到这个8020的目标，最重要是做到预防，做到预防，咱们这个三个一护牙法其实就是预防的方法，就是自己就可以做到，刷牙，漱口。每年的体检，对自己牙齿的体检，是吧？
1: 这牙齿体检查什么？
0: 牙齿的体检就是刚才说的这两项，一个是看牙体有没有龋动，第二看牙龈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牙齿的炎症啊，有没有结石，
1: 我们去医院了就说我查什么呢？这应该怎么跟医生说？这查什么呢？
0: 查什么？你就是说给我的牙齿做个体检就行。是吧？
1: 这个不分，就是说年龄段或大家有什么差异之类。
0: 对。一般这样给牙齿做体检的话，就可以去口腔内科。口腔内科或者是口腔牙周科。
1: 大家有没有给您的牙齿定期做这个体检啊？
0: 对，
1: 咱们说的一冲、一刷、一冲，还有一查。这个查其实要是给我们的牙齿做一个定期的检查、体检啊，
0: 一年做一次体检。
1: 要是这个洗牙、冲牙，您建议多长时间一次呢？
0: 洗牙，就是说容易得牙石的，一般都就建议半年做一次。咱们正常的话，就可以一年去体检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牙石，有牙石的话，就清洁，洗一次牙。
1: 确实有朋友可能这个牙结石的问题还是蛮严重的，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这个情况啊。如果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提示大家啊，燕赵名医堂在每天下午的4点啊，都会邀请京津冀乃至全国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做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哈。咱们左上方点关注之后，只要我们开播了，就会提醒到您。咱们右下方啊，大家一起来点赞哈，希望把咱们这个热度点上去。通过我们王主任这一次的辛苦科普，可以汇集到更多的朋友哈。王主任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可以在点赞旁边的这个小箭头直接把直播间分享给他们哈，点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好，大家伙有关于这个牙齿健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哈。咱们都说这个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哈。所以这个您看，这个世卫组织提出的8020计划，80岁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是非常有前瞻性的这么一个提法啊。希望大家都能有拥有一个健康的牙齿，这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生活质量的提高，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大家现在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越来越长寿了。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我们看到现在有70多的，有60多的，还真没有80岁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哈。大家都是多大年纪的？您现在有多少颗牙？有没有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有多少颗牙齿啊？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朋友这个上了岁数就觉得这个牙齿啊好像非常没劲儿，开始有点要松动了，这个咬东西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力气啊，这还有没有救啊？
0: 牙齿松动也是要分度，是吧？有轻度的松动，比如刚刚晃一点点，但正常吃饭呀还可以用得上。第二种就是说松动度特别大，不太方便吃饭。第三种就是特别松动，3度松动，就基本上就是不能吃东西啊。一般就是分轻、中、重度3度，这样跟实际情况有对应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轻度的话，就要做好这个牙周的维护就行。该洗牙洗牙，该刷牙刷牙，它一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程度。中度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话做一些加固，比如说给旁边的牙，旁边的牙可能是不松动，可以给旁边的牙绑在一起，
1: 这是
0: 绑在一起啊，它就可以又可以用啊，当然也是前提要做好牙周的洁治和维护，对于重度的松动，就是特别松的，咱就建议要拔除，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它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它可能也保护不了自己的牙槽骨，我们就建议拔掉，及时的镶牙，或者是种牙，
1: 就是您说如果三级松动的这个牙也不算我们说的八零二零这个二十颗
0: 哦，对，
1: 健康牙的范畴了，是吧？
0: 我们讲的对，功能牙，功能牙就是说不松动不疼痛能够正常咀嚼，它是功能牙。
1: 嗯， 嗯，如果这已经松动吃不了东西，这就不算咱们二十颗这个功能牙的范畴了哈。
0: 是，
1: 哎，我不知道王主任最近有没有刷到最近特火的一个老爷子啊，九十四岁，我记得是，他的这个一个家人给他拍的，就是确实牙口特好，因为很长寿的嘛，老人每天都是拍他吃饭的一个视频，他每次都是吃这个，比方说葱啊、什么豆角啊、红薯啊，很长的东西，但是牙口特别好。他好像是叫94岁的什么兔子，就是吃的特别快，牙特别好，真的身体特好。这个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正能量哈，就是年纪大的人，他这个牙齿好了，整体身体健康都非常好。
0: 对，你提到这个吃的食物是吧？吃的食物其实对我们牙齿也是很重要啊。尤其是孩子。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就建议多吃一些硬一点的食物能够帮助我们的牙齿发育，能够帮助颌骨的发育，也能够刺激，也能够这个，你看吃的食物啊，也能够刺激我们的牙龈，就相当于给牙龈做按摩不能吃太软的，太软的话它不刺激牙龈，它刺激不到牙龈，这也是很重要。像我们的有些孩子，现在的孩子因为现在生活好，
1: 吃的很精细，
0: 吃的精细特别软，
1: 对，
0: 牙齿都排列的特别不整齐，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都建议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食物。像以前我们自己家蒸的馒头啊都硬，现在买的馒头啊都特别的软，
1: 松软，
0: 真的是不利于我们的牙齿。我们要多用，才能刺激到我们牙齿的正常功能。
1: 哎，我发现现在确实像您说的，很多孩子这个牙齿不齐，是不是来？到门诊找您来正畸的肯定不在少数了。
0: 对，真的多。现在说
1: 小
0: 孩子的牙齿不齐的比以前，比咱们那个时候要多多，是吧？
1: 是，这跟您说的这个吃东西过于精细
0: 有关系？
1: 有关系吗？它怎么怎么就能您说吃的硬点，是不是对于这个牙齿不齐这个问题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呢？
0: 对，因为我们孩子啊，他这个全身骨骼在发育，他的颌骨、牙齿也在发育。我们吃硬东西的时候啊，就能刺激到他的颌骨。的发育，颌骨的长度啊、宽度啊，它就能发育，也能刺激它牙齿的正常排列。它因为牙齿正在慢慢的萌出，是吧？你萌出的过程中吃正常的食物就能刺激它。因为很多孩子他吃的食物太软，现在很多孩子连馒头都不吃，刺激不到他这个颌骨发育，他就长得不整齐啊。
1: 这也是可能很多青少年儿童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跟咱们吃的过于精细了有关系啊。我说那老爷子94岁了，还能咬特别硬的东西，而且嘎吱嘎吱嘎吱，就像那个小兔子一样，真的是应了这句话，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哈。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来关注我们眼角迷堂的朋友，相信都是特别健康快乐的朋友哈。大家伙有没有这个80岁的健康宝宝？您现在这个牙齿情况怎么样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哈。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关注到，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来给我们点点赞哈。好，我们请王主任来关注一波大家的这个留言的情况哈。这个刷的有一些快哈，也请我们助手可以及时把一些问题上墙一下。我看到有一个 MARS 这位朋友，咱们先看您的问题啊，说每次洗牙出血比较多，洗完之后还会酸几天呀，这怎么办？
0: 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洗牙的时候，它因为有牙石的存在，它的牙龈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肯定会有牙龈炎啊或牙周炎啊，你这个一碰这个牙齿就会出血。
1: 就是您说有牙结石在洗牙过程中出血，其实是正常的。
0: 是正常的，洗完之后会酸痛几天，这也是正常的。很多患者是因为这个。洗完牙之后酸痛，就不愿意以后再洗啊。这其实是不正确的，越是这种情况还是要定期的洗牙。
1: 所以这个朋友这个认识你得扭转一下，这是正常的。其他的问题我们再看看啊。还是说牙龈萎缩、
0: 牙根暴露
1: 哈，这个朋友问了好几遍。
0: 如果已经发生了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出来，没有太好的方法。如果没有那个牙根特别的敏感， 我们就这个做好牙周的维护就行。如果有牙龈牙根的酸痛啊，或者牙根的松动啊，就建议到牙周科做治疗。
1: 好，这是回复了我们莲子百合粉啊这位粉丝宝宝的问题。其他朋友们，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呢来点点赞。燕赵明堂啊，此时正在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啊进行同步的直播，也在我们视频号平台以及即时新闻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在这儿哈，如果正在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因为咱们的广播呢会在15点啊准时的报时，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燕赵明医堂，看到我们的公视频号啊，您可以点击进来，正在直播，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 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以及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9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到12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3到20度，沧州东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可以达到35到38度，其他地区21到34度。明天晚上到4号，唐山、秦皇岛、沧州以及衡水东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3号白天，沧州东部、衡水南部以及邢台东部和邯郸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啊，甲状腺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也把控着全身各器官和组织的正常运转。中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研究啊，将咱们中国近8万的成年人纳入分析，发现啊，有15.33%的人被认为存在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据此来推算呢，在咱们国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可能超过2亿人哈。而在各类的甲状腺疾病当中，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尤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在无症状的人群当中，大概有19%到67%有甲状腺结节。其实啊，不良的生活方式是甲状腺疾病的重要推手，像爱生闷气、长期熬夜、肥胖，还有碘摄入失衡，以及长期吸烟、经常食用腌制食品、生活压力与应激事件等等，也都是损伤甲状腺健康的重要因素。 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甲状腺啊，个头虽然小，但是它关乎全身的健康。生活当中要留意甲状腺的异常信号，并且定期体检，必要时呢积极随访，将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听起来呢似乎离我们很远哈，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却是一个大的隐患。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好，那可能会影响足部的神经和血管，也会导致足部的溃烂感染，严重时还可能面临截肢。因此呢，了解糖尿病足的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法是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必修课哈。那么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糖尿病足，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两位老师，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让我们一起关注收听。
3: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糖尿病足哈。研究显示呢，有30%的糖尿病患者在一生当中将会发生糖尿病足的溃疡，而在全球大概每20秒啊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截肢。所以说糖尿病足发病率高，治疗困难，花费巨大，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哈。因此呢，了解糖尿病足的症状、预防和治疗方法，确实也是每一位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必修课。那么，如何有效的预防并且及时的发现糖尿病足，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专家。首先为您介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欢迎您，王主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王磊磊，很高兴跟大家互动。
2: 王磊磊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护理学罕见病护理专业青年委员、糖尿病专科护士、胰岛素泵师、健康管理师，其核心研究方向聚焦于糖尿病管理胰岛素泵的临床应用，多次获得省内糖尿病教育科普活动的奖项。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欢迎您，邱护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大二院内分泌科邱静静，专职从事伤口治疗。
2: 欢迎邱护士。邱护士呢，是咱们中华护理学会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河北省医院协会糖尿病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专职从事伤口治疗8年，擅长糖尿病足及各种复杂伤口的治疗和护理。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 大家非常关注的糖尿病足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两位老师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老师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2以及03118669-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两位老师，让他们进行精准的解答。先来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哈，我们都说这个糖尿病足，刚才我们的这个数据也非常可怕哈，基本上在糖尿病人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那基本上它会出现在哪个阶段呢？
7: 大家好，
2: 我们的邱护士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大家好，很多病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糖尿病足可能是患有十几年糖尿病以后才会得的。那么刚确诊的如果血糖不高，那就相对安全。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严格来说，糖尿病足它不属于晚期专属的并发症，它可以出现在糖尿病的任何阶段。
2: 任何阶段都可能会出现。
7: 是的，因为两个关键因素主要是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那么在糖尿病足的早期呢，它会出现，这个脚开始发麻、发木、感觉减退，这是一个早期的基础病变。那么随着神经病变的加重，同时患者又出现了下肢血管堵塞、血供不足，这个时候呢，都是糖尿病足的这个高危因素。如果说神经病变或者说血管病变，又或是神经和血管病变的这个双重病变，那么它只要有诱因，比如说平时有一点点外伤、磨损或者是烫伤、脚气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溃烂感染，然后严重的发生坏疽，甚至发生截肢的危险。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邱护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确实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个离我还很遥远，是在糖尿病的中后期才发现。那不是啊，在任何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哈。那么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糖尿病的足的前期有哪些症状。
6: 我们前期就是早期这个症状呢，有可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也是最好逆转的这样一个阶段。
2: 所以还是要尽早的关注和发现哈。
6: 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双脚呢是没有破皮的，也没有烂脚，那么俗称的烂脚，它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熟记。首先呢，我们的双脚可能有麻木呀、发胀呀、发沉，脚像穿了一层厚袜子一样那种感觉，触觉就变迟钝了。我们的脚底呀、脚趾可能出现轻微的一个刺痛、蚁形感，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爬。尤其是到夜间的时候，平躺时就会感觉更明显。
2: 双脚底是吧？
6: 会有小虫子那种感觉，尤其是夜间。这个糖友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双脚呢有时候会有皮肤干燥呀、脱皮儿、干裂、不出汗这种的，还有就是你走一段路容易感觉到特别累、发酸、发胀，休息一会儿才能缓解，这个时候要提高警惕了，可能就是糖尿病足的一个前期的表现。
2: 所以说其实这些早期症状确实挺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疾病相互混淆哈。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哈。那么如果没有干预，那么往后中后期发展还会有哪些症状呢？
6: 我要是到了中后期呢，这个病变可能就有的是可能就不可逆了。像皮肤又出现了破损不愈合，有时候出现水泡呀、破皮儿，伤口几天都不结痂，这种感染溃烂，伤口有红肿，有时候是有流脓、发黑，严重的时候就是坏疽。
2: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早期还是中后期，这些症状都是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哈。那么有没有哪些症状出现了之后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甚至是需要尽快就医，不然可能会有更大的危险呢？
7: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双脚呢发生这个完全的麻木、 没有感觉，走路呢像踩棉花一样，那么他失去了正常的感知，这是严重的周围神经病变。第二个呢，如果说足部出现任何的这个水泡、干裂、出血、破溃，那么在短时间内呢并没有愈合的迹象。第三，就是脚部突然出现红肿、发热，并且疼痛明显，伴随着流脓，并且有臭味儿。这个时候呢，代表他的感染，已经相当严重。这个是需要立即就医的。如果说双脚呢持续性的冰凉、发紫，然后出现了足部花斑，夜间呢静息痛又非常明显，然后影响了睡眠。还有呢，有的病人呢会长好多这个硬茧，那么出现了皮下的淤血、破损，并且呢有渗出，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就诊的。还有一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外伤，比如说烫伤啊，出现了足趾的发黑变坏死，黑色坏死，那么并且发现它的范围呢会慢慢扩大。在这些情况下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2: 确实是哈，我觉得两位老师这个讲解也给我们纠正了大家的一个误区，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就是觉得糖尿病足的发生是先有创口，先有伤口，但是听了二位老师的讲解，好像到了中后期，甚至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也有并没有出现创口或者说伤口的这种情况出现，是吧？
7: 是的，
8: 对。
2: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啊。糖尿病足的发生不一定是由伤口引起的，但是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和这个患者的伤口难以愈合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6: 这个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看咱们普通人他脚上破皮了之后，那身体呢会快速的输送一些血液呀、营养、免疫细胞，来帮助杀菌修复皮肤，也可能三五天就长好了。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他这个身体是处于一个高糖的这样的一个毒性的环境。
2: 对。
6: 第一呢，他是高血糖，会损伤全身的一个微小血管，足部呢供血就会变差，修复伤口这样的原料是送不过去的，也就是血液送不过去。那第二个呢，高血糖它会抑制这个免疫力，白细胞它的杀菌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一点点这样的细菌它都清理不掉。所以说糖友的足部伤口它就不是普通的破皮了，它可能就是缺血加免疫力这样的一个低下的一个难愈合的这样的一个伤口，这也是糖尿病足溃疡感染一个发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前提。
2: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糖尿病，一非常重视，应该特别重视

0: 受压，伤口持续呢就被二次损伤，也无法结痂愈合。
1: 就是说他不会感觉到特别疼或者特别不舒服哈。
0: 对，这是神经病变，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保护功能。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经常检查是吧？
0: 是的。第二个呢就血管堵塞，那么血供不足了。双脚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最末端，然后呢末端缺血缺氧，皮肤呢就没有这个营养的这个修复，它的修复能力就降低了，所以说呢它也是它引起不愈合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高血糖状态，那么细菌呢又会在这个高血糖状态下呢它会繁殖的非常快，所以说轻微的破损呢它就立刻会滋生细菌，然后发生感染。
1: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足或者说糖尿病患者脚上的这个小伤口是特别容易发展成为这个糖尿病足或者说糖尿病足前置的这种溃疡的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伤口的处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哈。那么我们经过二位老师的讲解知道这个糖尿病人脚上的小伤口肯定是不能按照普通人的这种伤口去处理，比如说抹点碘伏啊或者贴个创可贴，那么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老师给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个糖友脚上的这个小伤口是不能按普通人的这个处理方法来处理的。首先呢这个糖友出现这个小伤口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观察伤口的这个深度和部位，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擦伤或者是一个烫伤，那么我们首先呢就要做好清洁，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清洁伤口。
1: 先是清洁。
0: 对。第二步呢就是要消毒。碘伏呢就是擦拭伤口以及周边的皮肤。首先呢也要禁止使用酒精，因为酒精会刺激创面，加重这个足部缺血的损伤。
1: 所以这是跟普通的伤口处理的特别大的一个不同，我们也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不能是用酒精。
0: 是的。
1: 可以用碘伏。
0: 对。我们还要仔细检查伤口的深度有没有异物、红肿或者是流脓。第二个呢接下来就是需要做好保护。那么我们一定使用无菌的这些敷料或者无菌的纱布，然后避免使用密封的这种创可贴。因为这样呢更容易滋生细菌，而且无法做好引流。
1: 对，就捂着了，用咱老百姓的话说是吧。
0: 是的。制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看他这个伤口发生的部位，比如说在足底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走路，避免摩擦。因为这样呢伤口受压它会引起感染的扩散，使我们受损的面积增大。还有我们还要密切观察这个伤口，如果说伤口又没有结痂，然后感染的范围扩大，疼痛增加，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感染的风险就很大，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处理，也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更不要热敷或者泡脚。
1: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哈。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时间周期呢，您比如说一般人来说呢，糖这个有了这个小伤口啊，不论是在身上还是脚上，基本上3到4天就结痂了哈。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这个周期会长一些，那么在多长的时间周期它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超过多长的时间周期就是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需要就医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其实这还是要看损伤的部位。比如说有的人发生在头部、脸部、颈部，有的人在发生在足部，或者是包括是足趾还有足底、足跟，这些位置都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足跟的损伤，可能就是说他前期呢就是发现了他有一个颜色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个时候呢即便是没有溃疡，这个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
0: 异常现象
1: 就尽早去就医，
0: 尽快的
1: 是最好的。
0: 对，有的人一般认为比如说脚缝、脚趾、指尖会有一点磨损啊、破伤啊，或者是一个小伤口啊，他自己自认为没有问题，或者是自行涂药，其实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们也是处理的是很多的。
1: 哦，

0: 都是有小创口或者小伤口，
1: 对，它会
0: 发展成为
1: 大伤口。
0: 大的伤口。那么一般情况下，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发现这个足部的伤口哈，应该挂哪个科室呢？你看一般人可能就去外科呀，或者去这个急救啊，稍微处理一下伤口。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需要马上到内分泌科呢，还是说外科也可以处理这样的伤口呢？
2: 在我们省二院，是我们内分泌科，是可以接诊这样的病人的。
0: 哦，所以说由专业的人员来专业的专门的处理这样的伤口。
2: 是的。
0: 哦，所以说其实在这儿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提个醒哈，因为夏天到了哈，像蚊虫叮咬啊，或者是大家穿的鞋比较薄或者不舒适，挺容易引发足部的这种磨损啊，或者是损伤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一旦发生伤口或者有创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的糖尿病糖尿病足内分泌去进行专业的治疗，千万不能特大意，是吧？
2: 嗯，对。
0: 嗯，其实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因为其实对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夏天比如说穿鞋或者说保护双足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吗？
3: 我们穿鞋呢，如果说这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穿的是这个运动鞋。
0: 哦，
3: 就
0: 不能穿那个露着脚的那种凉鞋，
3: 对，
0: 是吧？
3: 尽量不穿露脚的，
0: 也不能穿什么洞洞鞋呀，或者是磨脚的那种鞋。
3: 对，磨脚的这种，我们也见过穿着拖鞋他去散步了，结果回来之后磨了个大泡。因为糖尿病人他这个感觉功能，可能这个足部感觉功能是丧失的，他自己不觉得他自己可能出了大泡，结果再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有破溃了，感染。是很容易再发展成就是后期难愈合的这样糖尿病足。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是特别应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的哈，尤其夏天蚊虫比较多。那您比如说夏天蚊虫比较多，一般蚊子假如说咬了这个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有没有？
3: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糖有这个脚上小伤口来处理，就是刚才这个我们邱经理护士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你先清洁呀，消毒再检查，如果说就是2到3天或者是不愈合或者有感染这个迹象了，一定不能大意，要到医院及时去就诊去。
0: 对，其实这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且必要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一点点小小的伤口或者说我们不太注意的创面都有可能引发糖尿病足进一步的发生发展和蔓延哈，所以呢我们在此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关注这个糖尿病足。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应该说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还有一些大家生活当中的误区，关于糖尿病足的这些知识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群跟两位老师进行交流。辛苦二位老师，我们待会儿再见。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活广播。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警惕糖足隐患，守护双足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王磊磊，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管护师邱静静。再次欢迎二位老师。二位老师，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爸是糖尿病啊，但是他脚上长鸡眼，这个药店买的药膏能自己贴吗？
3: 原则上是不可以自己贴
2: 啊。邱护士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哈，原则上是不能自己贴。那么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3: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到我们的伤口护理门诊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它局部的皮肤状况以及伤口周边的皮肤的状况，
2: 有一个综合评估。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鸡眼来说，可能要进行一个这种手术的切除或者其他的方式的切除。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他想进行切除，首先我们来确定一下他切除的科室是在咱们的内分泌科室呢，还是说要其他的科室呢？我们这儿能进行这项工作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起一个辅助？
3: 我们内分泌科可以。
2: 哦，可以，就是咱们在这儿就能给他解决鸡眼的问题和预防糖尿病足这两个问题。
4: 可以，我们省二院的内分泌科有专门这个糖足这样的科室啊，有伤口换药师，还是建议上专业的这个地方去。
2: 那如果他治疗，您看他现在问的问题是膏药能自己贴吗？您比如说他那个没有创口的膏药建议吗？
3: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然后病人贴膏药以后，他是在腿部然后也发生了一个破溃。
2: 所以说还是不建议的啊，尤其是药店或者是网上买的一些膏药，我们还是要谨慎，是吧？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爸有糖尿病很多年了啊，但是呢在他的肚子上起了一个大的这个疙瘩，他想去医院把它切除掉。那像这种的切除应该到哪里去进行切除呢？
4: 这样的肚子上的伤口是我们糖尿病足这个就是完成不了，它可以上专业的这个外科挂专业的外科，有这个专业的就是简易的这样的门诊外科可能就
2: 能进行切除。
4: 对，前提是他这个血糖要控制稳定。
2: 对，就是说我们去挂的科室是外科，但前提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糖尿病史还有血糖的监测情况及时的跟医生来进行沟通，
4: 需要多个科室这样的一个合作完成。
2: 对，
4: 这个
2: 综合评判哈。所以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伤口都不能够忽视哈。
4: 对，
2: 尤其是刚才我们也反复强调，就是夏天到了，很多人就是可能穿的会比较轻薄，再加上蚊子啊或 如果尤其是蚊虫叮咬吧，咬了之后首先会有伤口，其次呢，哎，它很痒，那痒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挠，在挠的过程当中又可能出现这个抓伤啊，或者有其他的小的创面出现，那这个时候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张主任您有什么，王主任您有什么给大家嘱咐的吗？
4: 如果有蚊虫这样的

0: 叮咬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自己去挠，因为你手上可能携带各种细菌。
1: 嗯，
0: 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不容易愈合。嗯、然后你挠了之后，他自己可能这个伤口就会感染更严重，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让他免疫功能会下降，白细胞没有这样杀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这个伤口就不好愈合，
1: 嗯、
0: 可能会发展的更很快。
1: 对，
0: 嗯。
1: 那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是必备的这个防蚊几件套啊，就是什么风油精啊、清凉油啊，或者是蚊子咬了之后我们抹的一些产品，就是不太让它容易痒啊或者不太让它容易出现这个伤口啊。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有没有这种特殊的产品或者是处理的方式呢？啊，邱护士来解答一下。
2: 糖尿病专属的这些呢，倒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
1: 嗯，
2: 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防止感染，避免搔抓，防止这个皮肤的破溃，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说，首先我们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就比如说防蚊裤啊、防蚊衫呐、然后袜子呀要穿的厚一点儿哈，哪怕稍微热一点，咱也得保护好，是这样理解吗？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方法。
1: 前置，我们一定要前置这个，避免发生伤口，避免发生蚊子咬。那么，如果一旦咬了呢？
2: 如果在他们皮肤没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下，是可以用一些我们说的这个
1: 防油精产品，是可以使用，
2: 可以的。一些比较舒缓的止痒的一些这些药膏啊，都是可以的。
1: 有没有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看一下成分表，就是比如说有哪些成分的我们是一定不建议使用的？
2: 这个没有特殊要求，
1: 也没有。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前置，我们防止蚊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挠，第三个是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溃烂或者有伤口，那么需要警惕，该上医院的咱别嫌麻烦，抓紧上医院，
2: 对，找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处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提问啊，他说我现在穿鞋的时候就感觉不到鞋里边有小石子，有的时候磨脚也感觉不到，这个是不是就代表我有了糖尿病或者有糖尿病足的风险呢？
2: 这个呢是他的感觉出了问题。它这是也是一个糖尿病足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
1: 哦，
2: 这不是鞋子问题，它主要还是我们足部的这种感觉触觉它的功能减退，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典型信号
1: 哦。所以说他应该去查一下血糖，看看首先有没有糖尿病，其次避免糖尿
2: 病
1: 足的发生所以说这个可能代表就有问题了啊。
2: 是的，就是说我们正常人足底接触呢极其是敏感的，那么一点异物呢都能立刻的感知到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立刻的去清理啊，避免损伤了。但是糖尿病人呢，他的这个保护功能就完全丧失了，他足部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降低，那么一旦发生了这种摩擦，就是压迫，或者是像有的病人遇到图钉或者钉子扎进这个鞋里，然后脚上出现了很多这种破口，所以说他这在无声无息中造成的这种破溃，但他自己呢并没有感知不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也是再次或者说今天多次在节目当中强调，要关爱自己的双足，经常去看一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伤口啊？如果一旦有的话，也要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哈。那么，其实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呢，很多患者的脚啊就会出现热得像火炉，摸上去像冰块这样的矛盾表现。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
0: 这个我们很多病友呢也跟我描述过这样一个就是奇怪的现象。他说我的脚呀自己感觉烧得慌，火辣辣的疼。那家人去摸我的脚呢却是冰凉冰凉的。那么首先呢摸起来凉，这个是周围血管病变。它
1: 其实这也是糖尿病足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吗？
0: 对，也是我们糖尿病人的一个并发症，叫周围血管病变。它是血管缺血的这样一个问题。下肢呢血管如果堵塞了，血液是流不到你的足部的。所以呢外人摸起来它是凉的。但是呢你自己感觉是有这样的灼热发烫，它可能呢就是你

0: 的神经病变，神经受损了。高血糖它会损伤你的末梢神经，这样神经功能就会紊乱，异常的放电。明明就是没有这样的高温这样刺激，那大脑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是有灼热、发烫、刺痛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号。
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
0: 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内分泌科呢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糖病门诊，他们可以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检测，你是不是感觉功能异常，你是不是有周围神经这样的病变，我们有专业的这样的团队。如果说是是的话，我们可以给对症的用药。
1: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针对脚的用药，有可能是我们全身内分泌血管的这种调整，调完了之后可能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0: 营养神经啊，血管改善循环呀，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所以说其实当大家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哎，别觉得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提示我们周围血管已经发生了病变，也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哈。
0: 对。
1: 还有的朋友啊，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啊，脚底呢容易长这个老茧。很多的朋友长了老茧呢，就自己用这个刀片刮。那么对于所有的人群来说，这种刮都存在风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它存在哪些医学风险呢？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理这个老茧和足部的一些问题呢？
0: 首先我必须要明确，这个糖友啊，绝对是禁止自己用刀片呀，或者是剪刀
1: 啊，这个太危险了。
0: 对，去修剪你的老茧或者是鸡眼什么的。你自行修剪呢，第一个你可能自己看不清楚啊，你可能造成无痛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因为你自己感觉功能可能是异常的。因为它神经麻木呀，修剪时可能会割破了呀，割深了，你自己就没有痛觉，发现时可能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创口了。这样的老茧坚硬，强行你去刮除，皮下有可能有微小这样的裂口，肉眼可能也看不见，细菌也有可能就侵袭入到深层了。一旦出血呢，小伤口可能会快速的发展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溃疡，我们处理起来还是就比较麻烦了，最好呢去医院呢，我们找专业的人去科学的去修剪。
1: 那么我们往前置问题啊，王主任，您比如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他跟普通人相比是更容易长这个老茧吗？
0: 我们发现也确实是因为糖尿病人他有的脚部，你像脚部可能就是这个几个指头它是畸形的，就是然后它受力是不均匀的，受力不均匀，长期你足底受压摩擦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老茧。普通人那个老茧呢，它可能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糖尿病人老茧呢，它是一个高危的病灶。老茧它质地比较硬，走路时你就去压它。压了之后它就是正常，它下方的一个软组织呢可能会造成皮下的淤血压坏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老茧下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溃疡，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溃疡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也是再次强调大家多关注或者多看一看，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双足哈。基本上这个应该检查每天都做，
0: 每天都要检查，每天你要洗完脚了之后，我每天要看看我的脚上，就把指头缝也要掰开看一下。
1: 那检查的时候有什么步骤和注意事项吗？
0: 我们检查一般就是可以建议一晚上洗完脚之后，这个洗脚温度不要太高。洗完脚之后，我用你自己如果看不到，可以让你家人给你看，
1: 尤其是脚底。
0: 对，从脚底，然后脚面和那个脚缝里面都要检查有没有伤口呀、破溃呀或者老茧。要及时到医院，如果有的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去。
1: 对，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每天足部的这个检查我们还是要做好哈。
0: 对，
1: 第二呢，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介绍，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确实更容易脚底长老茧，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哈。您比如说他正确的处置方法应该是脚底有老茧肯定是不应该自己处置的，那正确的处置方式还是到咱们科室去有专业的医生来处置吗？
0: 对，我们有专业的医生会给他修剪。
1: 专门来修剪这个脚底的，
0: 告诉他走路的这样方式呀，穿鞋的注意事项呀，我们会。对，
1: 那走路的方式和穿鞋的注意事项都是什么？您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穿鞋，我们建议就是我们科室可能有这样 如果说是有专业的可以定制这样的一个糖尿病足这些，但是可能就、
1: 哦、
0: 价格比较贵一点，这个是也得看患者能不能接受、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是那个不能接受这个价格的话、
1: 嗯、
0: 可以自己就是买这样的宽松的运动鞋。具体
1: 需要大家根据各自的
0: 对测试压力什么的、
1: 哦嗯、各自的去选择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建议选择宽松的这样的运动鞋，
1: 嗯
0: 啊，走路的时候，
1: 嗯嗯，首先就是要选择宽松的运动鞋。那么在走路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啊，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保证你首先你如果说刚才说到老茧了，把老茧要去除掉，
1: 嗯
0: 啊，如果说
1: 不去也不行
0: 啊，对，因为它长期这样硌的话，可能会你自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溃疡，
1: 嗯，
0: 老茧要去除掉。正确的走路，我们走路的时间要严格，就是不能时间太长，
1: 嗯，
0: 我们以散步为主，
1: 嗯
0: 嗯，正确的就是这个无压力这样的行走，
1: 哦。对，
2: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要走一些路比较平坦，而且不要有这种比如说鹅卵石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这
1: 不好走
2: 的
1: 路，坑坑洼洼的，
2: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足底的压力呢也会改变，
1: 老有变化
2: 的压力，对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鹅卵石路哈，其实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保健需求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其实网上还专门有那种鞋，或者专门有这种鹅卵石路来让大家走啊。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是绝对不建议的，是吗？原因是什么？
0: 刚才也讲到一点点，它可以是局部的高压冲击
1: 压力，
0: 对。
1: 分布不均匀，
0: 分布不均匀，你自己的感觉能力也是异常的。
1: 嗯、
0: 你鹅卵石表面凹凸不平的，你脚上踩上去之后不均匀，足部的这个点位的压力瞬间会飙升，远超过你正常走路时候这样的压力。反复的微损伤这样堆积，每一步你踩它都会对足底的皮肤呀、皮下组织、微小血管造成肉眼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微小的撕裂、挤压损伤。
1: 嗯嗯，
0: 持续这样的一个高压的一个微损伤，会导致足底局部的一个缺血呀、坏死呀，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深层的溃疡。外表你看着是完好的，但是内部可能已经烂空了，最终就是破溃感染。所以普通人呢，我们可以走这个鹅卵石保健，但糖尿病患者和足部神经病变呀这样的患者，我们是绝对禁止去尤其是光着脚去踩这个石头。
1: 光着脚踩石头。
0: 对对对。
1: 包括网上的一些保健，所谓的保健拖鞋吧，就是鞋里边有这个鹅卵石的创面，或者鞋里边有很多就是像那个小钉儿一样的那个按摩脚底的那个，这个
0: 也是不建议，
1: 绝对不能去做的啊。
0: 对 对, 对。
1: 那是不是足部按摩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不太有好的呀？
0: 嗯，
1: 这个按摩他们可以做吗？你比如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说哎，我今天走累了，我那个放松一下，我按摩一下双脚，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足部按摩是可以做的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这个呢并不反对，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当然这个因为它如果说有高危因素，有糖足的高危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一些这样的一个外力的刺激，但是对于一些皮肤还有这个比如说根据年龄状态，还有他的皮肤状态，还有这个人全身的状态来评估病人的话呢，这样的一些外力的一些按摩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1: 所以说还是不太建议啊。就是说做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跟普通人来说，因为好多人都说这个足部的神经比较多，连接全身，可能足部按摩会起到一个放松啊保健的功效，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反而是不太建议大家进行这个足部的按摩的啊。那么泡脚呢？
2: 泡脚一般我们在跟病人做科普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泡脚的
1: 啊，也不建议泡脚，
2: 对
1: 啊，
0: 不建议长时间泡脚，
2: 或者是发生过糖尿病足的病人，我们是禁止他泡脚。
1: 有糖尿病足，他有溃烂，肯定是不建议的。对于一些
2: 病史的，我们也不建议他
1: 也不建议泡脚。
2: 对，
1: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感知能力他是降低或者是丧失的，
1: 嗯，
2: 那么对于水温的这个测量不准确，
1: 嗯，
2: 或者是不适宜的话，然后可能
1: 就感觉不到烫，
2: 对，足部的损伤，
1: 嗯，
2: 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哦，所以说这个也会给我们糖尿病患者造成一部分的危险的存在，所以这个泡脚、足部按摩，还有就是走这个鹅卵石路，或者买一些这样的拖鞋来保健，都是不建议的哈。
0: 嗯，
1: 那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洗脚的时候，这个水温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2: 水温呢，应该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水温计，大概在38度左右，
1: 哦，
2: 啊，也可以让家人帮忙测试一下这个温度，
1: 嗯，
2: 用手来测试一下温度。
1: 就是38度，就是比咱们人体的温度略高一点，
2: 一点
1: 大家感觉到，哎，稍微有一点热，但是一定不能烫。
2: 对，
1: 那如果要用那个烫的水来泡脚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他们的这种局部皮肤的溃烂啊，甚至因为一般人可能泡到微微发红，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发红就是一个不友好的状态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所以说最好是不要用
1: 热
2: 水高的
1: 烫的
2: 来泡脚，而且因为它时间越长，它对深部的组织损伤可能会越重。
1: 嗯，那其实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足部的这种保健还有足部的这种保护工作，我们也是要
2: 日常护理是非常重要，
1: 特别重要哈。那么所以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预防糖尿病足发生的朋友就会选择买这个保健袜哈。那对于保健袜，二位老师有什么推荐的？应该是选择五指袜呢，还是加压袜呢，还是应该如何去做呢？
0: 我们五指袜呢，可是还是适合糖友日常的居家呀，日常是穿的，
1: 嗯，
0: 它的优点就是五个脚趾你是分
1: 开
0: 的，开，
1: 嗯，
0: 对，避免它脚趾之间呢闷热呀潮湿是摩擦，
1: 嗯，
0: 它其实能有效的预防脚趾间的一个这样的感染，
1: 嗯，
0: 磨破呀破皮儿，它是保护脚趾缝隙的皮肤的，
1: 嗯，五指袜是建议的，
0: 可以建议，但是可以买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有伤口的话，我们及时的发现，
1: 哦，
0: 如果是普通袜子或者是对五指袜的话，但是加压袜呢，嗯，对于普通的糖尿病患者呢，他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足底可能血供就是不足的，你要是穿不专业的加压袜的话，可能会加重末梢的这样的一个缺血，
1: 嗯，
0: 最终呢，你的供血可能会变得更差了，加重这样麻木呀，冰凉这样的感觉，
1: 对，不应该给它增加压力，
0: 对，所以日常你可以选择五指袜，纯棉的这样透气的白色或浅色这样的袜子，但是普通的糖友你是最好不要去自行你去穿加压的这样的一个袜子，
1: 嗯，
0: 对。
1: 那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朋友来说，选择袜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呢？
0: 嗯，就是
1: 浅色的，
0: 浅色的，然后棉的，透气
1: 的，
0: 普通的袜子或者是五指袜都可以，
1: 也不一定非要是多厚，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于厚和薄是没有什么要求，
0: 没有要求的，
1: 哦，
0: 对，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双足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细致非常专业哈。那么最后二位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警惕双足糖足隐患，守护咱们双足的健康，大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注意呢？
2: 糖尿病足它不是突然发生的，
1: 嗯，
2: 还是以预防为主，只要不发生糖尿病足，我们就会减轻我们的这种负担或者是痛苦，
1: 嗯，
2: 所以呢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日常维护，
1: 嗯，
2: 这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就要做好每天的检查，检查足部有没有发生了破溃、红肿、流脓等等这种现象，然后呢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千万别忍着哈，
2: 嗯，是的，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关注到自己的这种修剪指甲，然后洗脚、穿鞋，任何的这种小伤口呢，它都有可能发生以为成大伤口，
1: 对，
2: 所以说平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血糖，
1: 嗯，
2: 如果说血糖降不下来，长期的高血糖状态 呢，就是我们足部的这个组织的活力减低，抗感染能力降低，免疫功能降低，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糖尿病呢，它是可防、可控、可逆转的。只要大家呢足够引起重视，那么规范的护理、及时就医，我们是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双足保持健康的。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
1: 我
2: 们那个省二院的内分泌科设有专门的糖尿病足门诊。所以呢，如果说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足部的问题，我们就挂专门的这个糖足的门诊。
2: 对对，
1: 大家有需求可以在网上进行提前预约挂号哈。那王主任，您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呢？
0: 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要过于紧张，只要大家重视足部的这样自查，规范的去护理，及时就医，绝大多数人可以做到，不烂脚不截肢，保住我们正常的行走能力。
1: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也非常感激二位老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保持咱们双足的身体的健康。谢谢二位老师，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3: 从前的相片，阳光下。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一口老膏克慢病，
6: 胡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9: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当中所能遇见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好事非常有限。有人专门统计过，可能一个人活上一辈子能够碰到的大的好事不超过3回。这种好到不能再好的机遇就在昨天让我赶上了。我早有准备，但是我知道以后仍然特别激动。我们单位领导昨个一早上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胡老，事办成了，明天就开始。我说明儿个就开始了。他说是啊，日子已经定好了。哎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第一反应是懵的。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今天上节目我该说些啥。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能表达出我心里那股子激动劲儿。胡家老膏讲了好长时间了，终于有活动了，我替大伙开心。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今天这档节目我不讲疾病行不行啊？具体哪个病种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注定要接很多的电话，我接到谁的，谁有啥病，我就给他解决就完了。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我先公布一下这个特大的好消息。我们胡家老膏栏目组

0: 和新政药业集团联手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等啊盼呐、前前后后至少有一个来月了，到今天活动终于落实，无论是老患者还是刚刚收听节目的新听众，等的就是今天。有些人做梦都想要的优惠政策和为数不多的援助名额，从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发放，一个人只有一次报名机会。像这次这样大力度援助活动，几年能赶上一回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头一回买药正打算用胡家老高的人来说更难得。买过老高的用户都知道，平时购买胡家老高没有任何赠送，从来没送过，哪怕您坐飞机自己到药厂去提货都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这次这场活动酝酿了很久之后，终于满足了大家的愿望。从今天开始，参与活动的人最高可以赠您20盒胡家老高，都是大包装的，跟正常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这20盒老高不用花钱，白送给你。除此之外还有12大盒的宫廷肾宝，也是不花钱的。所以呀、只要是能参与上这场活动，那么20盒胡家老高再加上12大盒的宫廷肾宝，一共32盒药白给咱了。这些药都是偏得的，而且都是正经八百的能治病的好东西，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你的。为啥不要呢？这些药绝对不是小数目。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啊啊！
5: 嗯，我吧是那个心梗，还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5: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还做过支架。
0: 哦。
5: 这些年吧，治这个心脏啊，这吃的药啊，都没数了，花钱。
0: 嗯嗯嗯。
5: 也，除此之外吧，我就这个这么多年呢，就治这个胃病，哎呀，也花老钱了。
0: 啊啊啊！
5: 用这个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这身体呀、啊，也可好了不少了，
0: 是吧？
5: 嗯，就我这心脏吧，心脏的药和胃药，我现在都停了，现在停了有快一年了。
0: 啊、
5: 嗯、啊！我就光这个药啊，这说实在，胡老跟你说实在的，我这药啊，这都省了能这一年能省了20000多块钱呢。
0: 是吧？
5: 这不
0: 多好啊！
5: 啊，这不还没算那住院呢，我有的时候还不行了，还去住院呢。
0: 嗯，
5: 一直到现在我这病吧也没复发，这回我这胡家老高这不那个有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
5: 我就心赶紧的啊，我这运气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0: 哎，你请讲。
5: 我这打电话之前呢，我就心里这么想，我这就选这个胡家老高，我真是选的对了，真是正确呀。
0: 嗯，
5: 哎呀，
0: 就是
5: 不但嘛把我这病治好了，还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钱。你说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0: 那可不是嘛！
5: 哎呀，您真是实实在在的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
0: 啊，
5: 我吧还特地算了一笔账，我估摸着按我这种情况啊，我就选那个最大那个档，
0: 啊、
5: 就50盒送那个12盒那个，哎，最合适了。
0: 实际这一档是最实惠而且最好的，
5: 对呀、
0: 啊。
5: 我就寻思就跟你说，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这个把这个药得买到啊。
0: 嗯，没错，这次的援助活动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才办起来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嗯、
0: 而且呢，针对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才发放3000个，
5: 嗯，
0: 啊，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圣宝。对于咱们来说，这些个慢性病用了它那是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5: 嗯、
0: 啊！您选择是选择对了。
5: 对呀，我就寻思我选择这个50盒送12盒，这个还能白得宫廷圣宝吗？我就寻思现在赶紧报名啊！
0: 哎，
5: 有这么好的活动。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会、
5: 嗯、
0: 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5: 嗯，这病好了心情也好啊，要不成天多遭罪呀、啊
0: 嗯、
5: 钱不少花，完了病治不好，这遭罪呀、啊、这我有这么好的药，我一定得用啊。
0: 哎，好，您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的导播就可以了、
5: 嗯、
0: 好吗？抓紧有利时间。
5: 那我
0: 啊，
5: 那行，我赶紧打电话。
0: 别耽误时间了、
5: 嗯、
0: 好吗？
5: 好的，
0: 好，再会。
5: 好好，再见。
0: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您好，我这得说是俺呢，我是来报名的呀，我都算好了。
0: 啊、哦、
6: 这次援助活动啊，不光赠送那个胡家老膏啊，还有送白送的那个宫廷肾宝啊，这不加一堆，这是省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这得说最合适的一次了。
0: 对对对对的，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嗯
6: 嗯，求求您，你也得给我报名买那个50盒那档的，这时候得买2套啊。
0: 嗯嗯嗯，好，
6: 就是这2套就能省的小的时候2200块，是不是？够我自己7年8年了。
0: 嗯，你也选择的非常对啊，这一档是难得的，而且这一档的获得的是非常多的，太好了。
6: 嗯
0: 啊，
6: 哎，所以说，我这次就准备让你给我报个名。我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下，你帮我看看啊。
0: 哎，好，您说吧。
6: 嗯，哎呀，我得说是，跟你们得说是，您是我的贵人呢，我跟你有缘分呢。你看我以前这类风湿啊，这骨头都变形了，都挺重了。
0: 哦。
6: 哎，现在用这胡家老膏 现在这变形的关节啥的明显是不同了，好多了，这腿呀、回个弯啊，你蹲下起来啥自由多了。
0: 嗯，
6: 哎呀，以前上那个疼劲啊，你说挺大老爷们在炕上打滚，那你说是让人瞅着笑话，你白天站不起来都。
0: 啊，非常痛苦，我能理解啊。嗯，
6: 你这晚上吧，上那个疼劲你干脆就睡不着觉。哎，另外这个年岁一大吧，这讲话这心脏也不得劲了，跟着难受，越睡不着觉，心脏越难受。
0: 你看看，
6: 哎呀，自己都感觉像有风心病似的。但是我也没去检查过这方面的病。现在这方面啊，没说吗？都见好啊，我是最高兴一点啥呢？现在晚上睡觉踏实。
0: 嗯。
6: 哎，虽然说现在这骨头那个变形那个没完全恢复到跟好人一样，但是得说跟以前比啊。那得说像变个人似的，强太多了，
0: 好极了啊！
6: 现在自己啊，不光心情好啊，哎，也不是废人了，能干点活了。以前你这两年你就啥也干不了啊。
0: 我能理解啊，我也非常同情您这些啊老慢病的病人呐 啊。
6: 哎，是啊，你说以前吧，哎呀，你说啥也干不了啊，上那个疼劲啊，我跟你说吧，串疼，骨节都疼，都整不来，整不准哪嘎疼都。现在行了，现在也不疼了，也能干活了。现在得说我能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啊，多亏了胡老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您给我们患者真是送来了健康，送来了福音呐、
0: 啊。哎，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最主要是什么？您有这种福分，您开始使用胡家老高，而且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尤其这一次啊，是更难得的机会。咱们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啊，而且呢，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非常不容易啊。他不仅能够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特别是骨关节的疾病啊，它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肾为先天之本呐、肾气足了就健康没病。
6: 对对，
0: 尤其您是一个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如果用上了它，同时用了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啊。老朋友，
6: 确实，
0: 赶紧打这个电话，把您的姓名、电话告诉我的导播啊，只要他登上记。您就这次就行了啊，就会对他的帮助。
6: 行，
0: 好不好？
6: 哎
0: 啊，快点老朋友啊。
6: 哎，好
0: 哎呀，我也心疼你们，我也为您着急，好吧？
6: 我一定能报上名
0: 啊，有什么事儿过一个阶段再给我打电话，好吧？
6: 我报名去，报名。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6: 再见。
0: 宫廷肾宝喝上以后一定是有好处的，它对肾脏具有完美的补充效果，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膏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它是专门补肾的，力量很强，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这个药平时要是买的话，在个别的发达地区能买到，但是价格非常贵，都是500块钱一盒。这次活动一口气送大家12盒，您自己掂量吧。之前这二位，一个是心脏病和胃病，另外一位是风湿骨病。这些问题如果到专科医院去治比较难缠，有好多人治了10几年几十年都还是老样子。但是咱们胡家老膏针对顽固性的老年慢性病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尤其是心脑血管和风湿骨病，胡家老膏的起效快，药力强，稳定性好，在服用胡家老

0: 消除掉，坚持用药超过一年以上，等并发症都没了，将来即使停药也不容易复发。除了心脑血管以外，得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胡家老膏见效的速度更快，因为胡家老膏在最早的时候首先就是用来治风湿骨病的。老膏中有一味隐藏的药叫做汉桃叶树，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觉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赶身腿赶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汉桃叶树的功劳，功不可没。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 我想吧，这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哦、
1: 就盼这活动，就真的盼了可久了。
0: 嗯。
1: 我对这个胡家就是这个老高非常有信心。
0: 啊啊啊！
1: 嗯，我这个病也挺多，糖尿病一直就是去打胰岛素控制。
0: 啊。
1: 哎呀，后来就眼睛啊就模糊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
0: 嗯。
1: 但是现在吧，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我这眼睛视力都提高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模糊了，看东西。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嗯，是啊，眼睛也不干了，也不就是就湿润了，滑润了，挺好。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胰岛素吧，现在往下减量了，减到三分之一了。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真的这胡家老膏，我得坚持用啊！我相信我的病一定能治好。
0: 没错，嗯。
1: 其实吧，说实话，我也知道这病吧不好治，用药时间得长。
0: 嗯。
1: 啊，我这账我也算了，我这情况。嗯，我就选那个50盒送12盒的最合适。
0: 啊，您这真会选择，这是非常好的一档。
1: 嗯、
0: 啊，这次每个省援助的名额其实是非常少的，只发放3000个啊。
1: 哦，
0: 这多难呐！啊，
1: 是呀、
0: 啊，这个机会咱们如果抢到了，您不仅能获得了10000元的这个帮扶金，同时呢，还能更好的得到宫廷肾宝。咱们宫廷肾宝好多人有的不知道，没有用过、
1: 哦、
0: 但是作为您糖尿病，作为这些个疾病，如果用上它同时再用上胡家老膏，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宫廷肾宝是一般买不着的、
1: 嗯、
0: 您赶上这次了、
1: 嗯、
0: 以后有没有不好说了啊。
1: 是呀，
0: 所以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嗯、
0: 老朋友。
1: 对、
0: 啊、您赶紧的，别费其他的时间了，就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给我们导播、
1: 嗯、
0: 给您定上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喜事儿 啊好吧、
1: 哦、
0: 老朋友。
1: 是呀、啊、哎好、
0: 嗯、
1: 我就请求那个就胡老帮忙，帮我一个名额，我想订2套。
0: 哎好的。

0: 两套您就订那个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哎，行，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哎，
0: 这次活动比较公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谁先打电话就先给谁，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名额要是都占上了，活动就马上结束。所以这次活动我们计划是做4天，但今天很特殊，今天活动刚刚开始，我们不设上限，大家都等了这么久了，我希望今天多报上几个人，从明天开始剩余的名额平均分，一天也许就只有200或者300个名额，如果今天报名的人非常多，剩下的名额不够分的话，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可能就只有3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胡老你好。哎，
0: 好，
1: 胡老，
0: 欢迎你。哎
1: 哎，胡老啊，我今年54岁了。
0: 哦，
1: 哎呀，这些年呢一直深受疾病的困扰。
0: 嗯，
1: 就是我20年前吧，因为哮喘到处治病啊，到处打听这看病的地方，没少花钱
0: 啊。我
1: 因为钱的事儿吧，也因为我有病的事儿，我和我丈夫俩呀、互相埋怨呢。他就埋怨我看病花钱多了，我也寻思我也没少花。哎呀，最后吧、我俩闹得都不愉快呀，都离婚了。
0: 哎呀，
1: 你说吧，离婚了以后吧，你说没成想我的病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在2017年的时候严重了，发展成慢阻肺了。
0: 哦，
1: 这病得了以后啊，是上不来气儿啊，干不了啥活，干点啥吧都特别困难。
0: 哎，
1: 我当时吧都绝望了，我心治不好就干脆治不好死了得了，活着也是遭罪。没想到吧，在我最难的时候吧，我遇到这胡家老糕了。嗯，
0: 那
1: 胡家老糕吃上这有半年多了吧。哎，我这哮喘再没犯过，慢阻肺吧也减轻了，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再说一个啥呢，一从有着这胡家老糕以后吧，哈，我就挺信任你的胡老啊，也信任这个老糕啊。哎，作为受益者呀、我相信自己用这药一定能把病治好啊。
0: 没问题。哎，
1: 啊，这不就我就寻思吗，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对，
1: 我也
0: 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嘛。啊，太好了。
1: 我这么算的，我先选那个50盒那个、送12盒那个最合适了，我就想买50档这个。哎，一鼓作气把自己身上病都给治好利索了吧。哎，从今以后啊，扬眉吐气的重新活，好好活一回。哎，
0: 没问题，老朋友啊。
1: 哎，我就寻思吧，用上这些药以后，哎呀，肯定是稳上加稳呐。身体那点毛病不算啥了。哎，见谅了。
0: 是的啊，
1: 现在特别感激你呀，有你这好药啊把我救了。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哎，
1: 对对，
0: 好，我已经理解你的意思了，好吧。我告诉你啊，这次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一个省份实际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这多难呐。啊，谁要能够有这个缘分得到这个胡家老糕了，那他是最大的幸福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糕，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宫廷肾宝有的朋友没有用上过去，这次您的机会多好啊。啊，他和咱们胡家老糕一起使用的时候啊，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了。 公田顺宝是一般买不着的。您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只要他把您的姓名电话记下来了，就算定下来了，好吧？
1: 啊，好的，听明白了，我就参加50盒那个档。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
0: 别耽误时间了啊！我都为你们着急呀、
1: 啊，
0: 老朋友，快一点好吗？
1: 哎，
0: 打电话，
1: 我撂下电话，马上就打电话。
0: 哎，好的，祝你成功。祝你能得到这么一好的机遇，好吧？嗯。
1: 啊，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会得到啊。
0: 哮喘这种病确实不好治，它的顽固程度在所有的慢性病中能排进前三，而且如果得病的年头久了，肺子一定会出大问题，像这个患者一样，慢阻肺。另外得了哮喘以后心脏也不好，心脏总缺氧上不来气，心肌供血不好，所以稍微活动一下就胸闷气短心绞痛。哮喘本身就很可怕，哮喘导致的连锁反应更可怕，所以很多医生不爱治这个病，觉得这种病实在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不代表治不好，越不好治的病我就越感兴趣，我不信这个邪，我专门挑别人不爱治的病治。都说哮喘难治，那么你连用半年呼叫老高试一试，最重的患者最多不超过8个月，到时候要是还喘的话，那都奇了怪了。我再教大家一个哮喘正犯病时的避止方。什么叫避止方呢？就是您正喘着的，吃上2-3回就能止喘。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买点紫苏籽，紫苏籽算食物，有的地方把紫苏籽擀碎了做粘米饼子吃，挺香的。那么哮喘避止方是指什么呢？在服用胡家老膏之前，先抓一小把紫苏籽，十粒八粒的，用擀面杖擀碎了，擀出油，一定要出油啊，然后把这些粉末用勺子收集起来扔到嘴里去，到嘴里以后跟唾液充分结合，黏糊了，香味也出来了，就咽到肚子里去，吃完紫苏再喝胡家老膏，中间别停顿，别断开太长时间，这时候止喘止咳的效果是最快的，哮喘病不喘了就少遭不少罪。但是要想治病的话，还得依靠胡家老膏慢慢来。另外我发现今天所有打进电话的人都挺客气，都感谢我给大家创造了这次活动的机会。其实该感谢的对象不是我，这次大型活动的举办主要是得到了胡家老膏生产厂家江西新正药业的全程赞助。新正药业不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兄弟单位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补肾精品宫廷圣宝，作为礼物送给广大参与援助活动的朋友们，还为大家提供了名贵的胡家老膏原品，这是双重福利啊，也是本次活动的惠民举措。但是由于本次为大家提供的援助药都价值不菲，所以数量非常少，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只能为大家提供宫廷肾宝8000盒， 胡家

0: 老高8000盒，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数字，两样加在一起需要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这些资金都是由新政药业集团提供的。所以在这儿，我代表广大听众对爱心企业新政药业的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希望真正需要胡家老高的人别错过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你。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哦，
5: 我们两口俩呀，就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但是用的过程中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这么听着了，现在在家搞活动，给赠送药啊，这么多，还省不少钱。
0: 对，
5: 我把我这病情啊，过去用的效果，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0: 哎，好，
5: 我主要就是啊，先叫你给我报上命。俺2个人呢，得买这个50盒赠12盒这个。这个
0: 情
5: 况我也考虑买到，这要是订3份的话，俺俩也能省3万块钱的。
0: 那可不是
5: 吧，省了不少钱，省很大很大一大笔钱。
0: 那很了不起嘛！
5: 从全国来说，每个省份只有3000个名额，我也怕报不上。我一好用打你电话，我就求求你，
0: 哎，
5: 给俺俩报上。
0: 哎，好的。哎，您所得的什么病？您暂时跟我说一下，简短跟我说一下，好吧？
5: 我所得的病啊，有高血压。
0: 哦。
5: 这有我有冠心病。
0: 冠
5: 状动脉硬化
0: 啊，
5: 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尿频、尿毒，一洗碗都能7-10次。
0: 啊啊啊！
5: 现在赶上。

0: 好，现在赶上一学就两次了
1: 啊。
0: 失眠睡不着觉，过去一学就睡一个多点、嗯、现在都睡到五个的钟头了
1: 啊。
0: 老伴的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嗯，
0: 他心脏比我重，风湿性心脏病
1: 啊，
0: 三尖瓣反流，三尖瓣冠病不严，
1: 嗯，
0: 他已经打到心衰了
1: 啊，
0: 他就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原先没有胡家老道以前说那就是肺阴了，每天就是我做点饭揍、
1: 嗯、
0: 他，可是他现在好了，现在他能做饭了，
1: 你看看，
0: 他做饭呢，各方面走点道就买点菜啊，我看比我都溜达了，这个腿走道是腿飘性，
1: 哎、嗯，
0: 哎。所以说俺两人这不效果那也都挺好，过去用了很多家的药啊，根本没看到什么效果。
1: 哦，
0: 自从听到你讲说你老大夫讲的实在，讲的一点也不夸大、
1: 哎、
0: 对医学道理讲特别透彻，俺俩就听到你这个面子、
1: 嗯、
0: 你这个声音，你这个有爱心这种态度，他买的这个药就信着你了，这一买就买对了。
1: 嗯，
0: 俺俩现在又将近七个月了吧，一个药方半年多在一起用的，
1: 哎，
0: 就有七个月时间，还用效果特别好。现在基本上病，
1: 嗯，
0: 老百姓的话，病在自个身上，好来自个治倒啊。现在已经改善这么好，
1: 啊、
0: 听说这有活动，赶快抢打电话，赶报三分。
1: 老朋友，您是真会选择呀、
0: 啊！
1: 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档啊。
0: 啊，对呀、
1: 啊，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咱们每个省份援助的名额，实际只发放3000个。您想，
0: 对，
1: 有多少人都在抢这个胡家老糕啊？而且这次援助活动，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呐、啊，这数字不小了，老朋友，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
1: 好多人对于宫廷肾宝不太认识，我告诉您，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亏损了，身体就衰弱了，很多的病就来了，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都来了。肾气足了，咱再用上这个胡家老膏，这两个药一起使用，这是啊，强强联合呀、啊，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是太好了吗？
0: 我说、
1: 啊、
0: 那怎么不能给我姐传导播的话，先给我报上名不好吗？
1: 哎，您就直接给他打电话，因为我这太忙，好吧？
0: 啊，好，
1: 我告诉您这个办法，您就这么办。
0: 好，好，好，谢谢您，胡老，您的保重啊！我这电话我就打。
1: 谢谢您，也谢谢您。
0: 好，就这，再见。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

0: 庭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请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啊。
5: 这不又有好事了，胡老师，你又为我们患者做好事了，搞这么大型的这个活动啊，买50盒跟那个12盒那个宫廷肾宝。
4: 对，太少了。
5: 买50盒能省10000来块钱，所以我着急了。
4: 没错，
5: 你看这个吧，别说那个啥了，就平时啊，你有钱都很难买着呀。我买一次啊。用完了再去买就得等啊等啊啊、不是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有，挺不容易的。
4: 因为这个药太紧张了，大家呢、想买得不到，效果又那么好，这是一个矛盾点，您说对不对啊？哎，
5: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胡老啊，你可得帮帮我呀、我就想凑点钱，我一个老太太又有病，过日子又不容易、所以我凑点钱，我想买2个50盒的。我这用了又好使又对症，这药又难买，赶上这次机会，还能50盒能得2种药，还能省10000块钱、所以我就想订2个50份啊、你帮帮我胡老好不好？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说一下。
5: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什么病。我今年都75了。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家里条件不好，风里来雨里去啊，起早贪晚，为了生活就受风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胳膊腿疼，后来关节疼，红肿，就开始那个关节肥大，红肿肥大，开始变僵变硬疼。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这个手这个关节都变形了，腿也变形了，罗圈腿的。类风湿，
4: 看起来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很严重啊，
5: 你说的太对了。这病不好治，我知道。一直治疗吧，这我省的吃俭用的那个，从嘴上省点钱都买药了。这个买的药啊，中药西药的我都用过，但是没见好，反正就是维持维持维持到现在。就这一次胡老碰着你了，给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我用了5个月了，确实有效果。非常
4: 胡家老高是吧？
5: 对对，现在最起码我这个关节啊能活动了，它不疼了。就是那手指都变形啥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变回来了、不疼不遭罪，我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4: 那可不是吧？
5: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既然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一次赶上这个好机会，我不能错过，我爸得多买一点，我就搁到家的家里呀、自己慢慢的用。最起码我到晚年、我不遭罪了，我能像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说我就觉得遇到你啊胡老是我的幸福啊。
4: 也是您一种福气啊，确实是这样。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非常难治的一种毛病啊，老年人体质虚了，您不仅是单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年老体弱了啊，气虚肾虚了，是不是啊？
5: 是是。
4: 这次您最好的机会是什么呢？您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啊。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我就不再说了，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了，是不是？
5: 是是、
4: 骨关节好了，不疼了，沉浆没有了， 啊，
5: 对，
4: 活动减轻了，关节不肿胀了，啊，这不多好吗？但是您正好这次咱们有宫廷肾宝，这次给您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对骨关节疾病祛风散寒、活血化瘀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您一会儿就马上打电话啊，把您
5: 的
4: 姓名和电话告诉他好吗？祝您成功，祝您得到。
5: 好的，
4: 就这样，老朋友。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你好。
4: 好。
6: 我用上了胡家老高，这不快半年了。
4: 嗯。
6: 哎，我现在呀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哎呀可高兴了呢。
4: 你得的是什么病？您先跟我说一下好吗？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病啊，说心里话，他要不了命，但是啊，遭罪呀，活拉的遭罪
4: 啊！
6: 我这是腰间盘突出，要说起来是最近这几年厉害的，以前前没这么厉害，以前前就有时候感觉到吧，有点腰酸呐、胀得乎的难受，反正年轻前可能出劳力出的大了，累着的，就没当回事儿。哎呀，一整啊就疼，疼了就歇一歇，年轻前能缓过来。但是这几年可劲儿了，不行了。
4: 嗯。
6: 有一回最厉害一下，我都住院去了，真的趴那起不来了、
4: 哦，
6: 那翻个身都翻不了啊！
4: 嗯、
6: 哎呀，疼的呀，没招啊，针灸啊，按摩呀、
4: 啊，
6: 这都做了，药也用了。
4: 啊、
6: 哎呀，护士长医院又治的，那还是不行啊，还是犯呢、
4: 啊。
6: 啊啊！
4: 所以他
6: 不知道用啥办法做好了。那大夫说啥呀、
4: 啊？
6: 不行就手术。
4: 嗯，
6: 咱说心里话，一个是钱咱不凑手，没那些钱，遭、
4: 嗯、
6: 罪呀，万一做不好呢，那要瘫不了咋整啊？
4: 那可不是嘛，嗯。
6: 啊，这不也特别幸运，听到了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4: 嗯，
6: 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我就用上了。
4: 啊，
6: 用完以后吧，2-3天，头其实当天其实晚上就有感觉，就没那么、
4: 嗯、
6: 感觉不是疼的那么厉害了啊。
4: 嗯。
6: 两三天前吧就松快了，哎，自己试着用手撑着。

0: 着点慢慢翻身，没有老伴周，哎，我居然我翻过来了啊！
1: 你看看多快效果、
0: 啊、
1: 是吧？
0: 就是啊，哎呀，就这么坚持用啊，真是越用越好，逐渐的吧、就没有那种那个疼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呀，酸胀啊也渐轻，反正总而言之就越、一天比一天好，哎，就从在床上躺着下不来，然后吧、慢慢的能下地，哎，就是扶着桌子、扶着墙的，慢慢自己能上厕所，能送出去，
1: 嗯，可以动了，
0: 哎、我寻思话呀，
1: 太好了，
0: 啊，您看到现在吧，都快半年了，我自己呀、我现在那个上下楼我敢出去了，以前也不愿意出屋，一出去疼的受不了，有时候走要走不了，嚎个屁股，哎呀歪的就那么是那个瞅的就感觉就没法形容，都站不起来，好就那么就那么好好往一侧嚎都那么走，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这回呀我总算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我慢慢的我可以直溜的了，能直起来了啊，
1: 你看看
0: 往外走一
1: 好的多快呀、是不是，
0: 就是啊，哎，咱说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说心里话、就是正常情况下呀，有时候买还买不着呢。哎、这回我可听到好消息了，援助活动，而且呀、就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说每个省啊，也就是3000个名额，我心里话，我抢不上咋办呢？我找胡老师来吧，您帮帮我，就给我订那个50盒送12盒共享肾宝那个，你不说了，都能省1万块钱呢。啊，这1万块钱咱要省着点花，差不多够一年的生活费了都。
1: 就是嘛，
0: 您得帮帮我，胡老师、这个我得坚持多用一段时间。
1: 就是啊，
0: 您看看想办法帮着我占个名额行不行啊？
1: 啊，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
0: 啊，
1: 我非常同情您这些疾病给您带来的一些痛苦啊。这次咱们援助活动只发出3000个，
0: 是
1: 最高能够获得1万块钱的帮扶，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膏，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所以说
0: 关键这个名额不好办呢、您给我报一个呗，
1: 您稍后啊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他只要接上电话把您的名字 记下来就算定下来了，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

0: 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50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

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十几二十多岁，甚至有的80多岁呀，甚至90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50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8个小时，那8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呐，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吧？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
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儿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儿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傅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踏实、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呢，

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七里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3-5味，多一点的就7-8味、10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父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
你还

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理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呀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挠破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

混到一块儿，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三四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蘸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口上这些脏东西啊，就沾到小瓶里来了。那你说这几天下来，这里面这点油是不是就坏了呀？你拿一个小瓶盖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倒出来一点，然后把那瓶子再盖上，哎，就行了嘛。这样的情况下它不污染，基本上都能用。所以啊，大家一定一定记着二油方。这个二油方啊，也算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自己的老恩师学到的第一个。当然啊，跟着我这老师啊学了很多。那说到这个跟老师拜师学艺了，后来说为什么又说工作呀跟老师有关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的身份啊。当年呢，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医大医院、海医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啊，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啊，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啊，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啊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独资的，那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
就是慢病康复。

0: 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你看，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傅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傅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 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三天五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三十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吗？那根本不是。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啊，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

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啊，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十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五六年了，六七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

个包啊，坐个屁股墩儿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儿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啊给抱起来拍拍头，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儿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呢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儿，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啊，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啊，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啊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十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
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吗？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啊，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这个点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那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了。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
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

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呦，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十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们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嘣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5天。有人讲5天能把病治好吗？你想多了啊，这5天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5天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5天，就这一盒这5天，你拿回去贴上个3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3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一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

0: 贴多长时间呢？就是五六个小时，最多六七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这五贴呀、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股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那南八天北八天，一切反独裁统统来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下面把《空城计》的西皮慢板说一下。这段唱呢，大家都很熟悉，一般的爱好者都会唱，所以呢很普及。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胡琴，我们先唱一段啊。

唱的不错啊，就是那个我的镜头啊，你们再注意点啊。我盼是得你呀，卧龙岗，卧龙岗啊！这个镜头呢，不是光是在那个字头上的用景，它往往是岗在当中把气息啊，把它托起来。用劲把这个字圈好，三道里大。

送足了，当中呢不要太硬，用点小手，不要不要这种硬啊。本字呢，我本是要用的喷口，我喷喷，一次到位，不要拖泥带水，我喷就不行，我喷是得你呀，我龙岗，用点那个气。把这个腔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的蛮好，就拼音扬扬，有比较扎实的两头撑，扬日反掌。我刚才说了，不是在字头上的用劲，掌后头有劲啊，宝地乾坤。这个坤字啊，喷口口型小一点啊，不要太大，是内口用劲，乾坤。好，根据我这个要求，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我再说一遍啊，这保定乾坤呢、啊，往往有好多人都唱保定，都是这么唱。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一个字涂好了以后，往上一拖，一个归韵就可以保保往上填，不要往下走，好不好？下来我们唱第三句啊。

这个里头呢，这一句有几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个有虚字的地方，三的呀耶呀，要用点劲，不要三的呀耶，这个字就松了啊。这个虚字呢，是说我们第一一不出来，第呀耶才有劲。下南洋啊，洋字，假如我们是要收归运的话，前面不要用电字，用电字的我们后面就不归运啊。

就不要鬼啊啊变了，懂不懂啊？这个还有呢，就是宝玉讲三句，玉讲玉，嘴皮把它字圈好了，玉。

把它唱足，好吗？现在我是第三句，我们就第一，我们唱下南洋啊，用个虚字，我们唱的、好吧？下南洋啊啊，就用这个方法唱，好吗？好，现在我们根据这来一遍啊。

山压足了，气才会有劲啊！山气在下面啊，说。

个人竹蛙不要想，有点意思，含蓄一点。顶住我的根肉，三往后拉三分才会有劲，三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算最后了。

0: 累得还不够啊，顶，拱一点，顶住啊，底个肉，三，累了以后，啪，打出去啊，叫你们再哼一遍，顶呗去。
1: 顶住啊！
0: 打个老门
1: 三分，
0: 这个分的喷口用丹田，分分，口型小一点，分
1: 分分。
0: 哎，下来我们唱，再下唱《观风道》，好吗？

刚才那个帅军啊，你这个吴乡侯啊，侯欧啊，收好了啊，这个官府官府告告，用点劲，吴乡侯啊，后面就松一点，不要侯啊啊啊，有弯了就不要归音了，不要侯啊啊。五还要说五，弯了以后就不归韵了。五香和我啷个哩个隆，哎，执掌往前送一送，执摆平了，执。

这里头有一个东西，东西站，这个镜头要很足。南北调，这个调好多人呢，就是唱小腔。南北调，调很马虎的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字圈得很紧。南北调，调，调，调，把它扣紧了啊。伯，这个伯在伯跟伯之间。伯鼓，鼓往上提，伯鼓松一点，痛啊急，伯鼓痛啊急，好吗？这一遍我们再跟着胡琴来一遍啊。

你这个脚啊，后头还唱的太流畅太小腔，把它收住了。这样这样，不要这样，看上去很利索，就不是很大气。下来，周文王，我们跟着唱啊。

这个访访江上访，不要访江上，不要唱访江上，这你听我唱一遍啊，访。

用气，用丹田，用气，不要用嘴唱，用气息的推动、揉动，把这个腔唱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周文王。

0: 把它平稳了，然后再用气，好吗？大正，你们再哼一遍，预备起。
1: 大正，
0: 对，好。下来，有的唱汉居国，我们的唱俺就是我，好吗？我们把这一句秦乐队老师伴奏，我们来一下啊。

0: 这个你们刚才唱那个彼得和队友小枪，哎，彼得这种小枪要注意，要唱的大方。俺之阿哥，咱彼得，彼得，不要彼得，这种小枪不要。前辈呀的，谁也谁那声，谁谁就一点点谁，然后在家里不要一开口谁，张得很大，谁也声声，用点丹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吗？俺去鬼背唱。俺去呀哥，咱彼得连在里是大臣。天先沉一下，天白家的啊，天白把它反唱。大一点，你们再跟着我哼一遍，预备唱。
1: 天白呀的先大臣，
0: 先五，我们接着唱啊，预备起。

这个亮一亮啊，我们这个接着往前拱一点，把这个枪啊朝着前面走，把那个节奏放在后头

这最后一句啊，一个我，一个之，这两个腔啊。我面，我面，我面前很薄，我面前前，我面前缺少过，你扣得紧。知啊，知音的人胆子大一点，用气兜起来。知啊，知啊，音的人才有劲啊。这个我们跟着胡琴再来一遍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3: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食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稻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

0: 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婷创办的内联生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聚元、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生、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生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生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例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0: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

0: 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昨天呢咱们呢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流，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了解到这个人呢年龄不大，五十冒点头，同时呢这个讲话呀也比较利索，标准的东北人。听孟非老师说了，这个祖上啊是从山东闯关东到的东北，身上啊有着那种山东人的血气，倔强、耿直和率真。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昨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孟非老师讲到了家里面小的时候，也讲到了简单的从医经历。那昨天咱们不是说了吗，说我这边呢虽然说年龄跟咱们这些老专家、老中医、老大夫、老前辈咱们比不了。为什么啊？因为这个年龄啊，这人家比我呀至少大个十几二十多岁，甚至有的八十多岁呀、甚至九十岁的这些老大夫啊依然说现在还给人家摸脉、开方、看病，这咱呢比不了。但是呢有一样啊，这孟非你别看年龄小，五十冒点头，但是呢我还真敢跟他们比。我敢跟他们比什么啊？我敢跟他们比工作时长。那这一点上面我还真就敢跟他们比一比。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就以这个医院里面为例。这医院里面上班呢，这也是正常的八小时工作制。你看咱们来了之后一上午的时间啊给人家把脉看病，中午了也有一个简单的午休用餐的时间，然后下午呢哎继续。这一天下来呀，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这个工作时长是不允许超过八个小时。那八个小时以上啊这就算加班了。可是呢如果说啊咱们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单位，你打个比方来讲急诊呢 啊或者说咱们的消防啊或者说咱们的交通警啊等等，这些单位啊它有一些呢很多的情况下会出现突发事件，他们呢必然就需要24小时值守。可是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啊，以中医诊所或者中医院为例，几乎很少有这个什么中医大夫啊加班的这一说。为什么？他每天挂这个号啊就这么多数啊，哎挂完了之后看了这么多人基本上就结束了，剩下这些呀明天再看。你看到中医院里面去看病的 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特别着急、特别特别紧、特别特别赶时间的这种，这就大家心里都清楚的。你不像说什么急救，那你如果说要急救啊，那咱们就120了啊，这样的话直接到了急诊室，到时候咱们该抢救抢救，该处置伤口处置伤口，这是西医方面的范畴。在中医这一块呀，基本上每天呢，如果说咱们详细的讲，基本上就是6个小时到8个小时。然后啊，咱们以前呢，这不是什么55岁退休啊，60岁退休，到现在呢说这个退休延长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工作时长就在这摆着。那孟非老师说敢比，我这边敢比到哪儿呢？我们单位这个工作性质啊，跟他们就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正常来讲，我们的工作时间也是8小时工作制，可是呢，如果说按照每一天的在岗时间，那孟非老师啊可以很自豪地说，怎么自豪呢？就是我的工作时长基本上是别人的2倍，也就是说我每天的平均在岗时间是在1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我也上一天，别人上一天，我是一天顶他2天。也就是说别人呢20岁上班50岁退休，咱们按照这个粗略的估计啊，30年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也是20岁参加工作上班，我也50岁退休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那我的工作时长按照正常的天数来计算跟他是一样的，但是时长来计算，他是每天8小时，我每天15个小时，我的工龄或者是出勤或者是在岗，我就比别的大夫要多1倍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啊，我还真就是不输给这些老专家，不输给这些老大夫。他们呢是时间年龄跨度比较长啊，30年行医，50年行医。那我这边呢基本上在工作岗位上也待了差不多快30年了。而这30年的时间呢，那我要是翻倍来算，大家算一算，我是不是能够按照工作时长来讲延长快1倍啊，我是不是都有40年到50年的工作时间了？因为我的出勤天数够啊。有人说，那孟非你为什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赚了很多加班费啊？我告诉大家，没有的，这是跟我们的工作性质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我不说了吗？我说这是正是因为呀，有了我当年呢这个小伙子傻乎乎的，比较实在啊，实心眼儿，爱干活，那你看一下子就被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给相中了，收为弟子。有人说老师收徒弟太简单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啊，包括到现在也有人呢就说，他说孟大夫，我能不能看看感觉一下我们家这个子侄啊拜在你的门下呀，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指点呢？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婉拒的。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说，以带徒弟的角度为例，咱们教学生和带徒弟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教学生，我可以教10个，教100个，教1000个，这都是我的学生。包括到现在孟非呢也带着一些学生，有的是自己带了一段时间的了，有的是单位里面的，还有一些呀就是有关系的，跟我私交不错的长辈的跟我说说，这叫带学生。但是如果说收徒弟，那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的老恩师这块，我是以弟子的身份在他身边的。那你看这个时候他看的可不是说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每天帮我们打扫打扫这个熬膏这个办公室，也不是说每天就帮忙刷刷锅就完事了，跟这个没关系。他看的是什么呢？他看的是这个人的心性，他看到这个人呢这个秉性如何，他看的这个人的品质。实际上啊，后来我才

才知道啊，就当时我在这个一个学校里面的这个库房啊，刚刚工作的时候，刚刚没事儿的时候，帮着收拾这个熬膏的事的时候，我的老师啊就知道，而且我那师兄啊也已经说了，说有个小伙子呀过来帮忙，说我们呢话里话外还问他了，说你这是过来帮这个意义在哪里？他说这不是学校的活吗？该干就干了吗？他说这孩子呀实在。然后呢，我这些师兄弟啊，跟着我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哎，就问问我家里的情况啊。我当时是真的没听出来，一呢是那个时候年龄小，再有一个呀，我也不懂这些东西，也算是我的师兄啊替我师傅给了考察。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先生又说让我帮忙干活的时候，我在那儿也是闷着头的干活。有的时候啊，问问我点事儿啊，问问我点情况啊，我都是如实禀告。他就感觉呀，这个孩子呀，他是稳重啊，心性好，品德过关。正是因为有了这几项，所以说我这个老师啊，才决定收我当这个弟子。所以你想想，这种师徒的缘分呐，那真是不容易的。你看看很多手艺人，他一辈子他都不一定遇到一个称心满意的徒弟。那我呢，就属于赶上了，同时呢，也是属于学校给了这次机会，我才有机会到了学校这个库房干活，才有机会接触我这两个师兄，才有机会啊接触我的老师，才有机会拜师成功。为什么说我总说这个感谢老师啊，是不是孝敬老师啊，尊重师长啊，说什么这个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就包括我后来的工作都是跟我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呢。在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昨天不讲了吗？老师就已经开始轮流的领着我们几个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徒弟，就到医院里面去。当然我们到医院里面去是没有工资拿的，也不算是正式的。可是呢，作为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个教授，他的这个身份他是可以带学生的，我们就混在这个学生堆里，跟学校跟医院报备就可以了。那也就使我们呢更早的20来岁我们就实际上进入医院里面去了。虽然不是上班，但是呢医院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呀流程啊我们是一清二楚了，就已经参与了。甚至有些时候啊也呢老师摸完了脉，我们也跟着摸一摸。哎，老师开完方我们也跟着拟拟方，老师说哪个药我们也到药局去帮着熬一熬煎一煎，就是所有的事儿我们已经上手了。这种实习和真正的行医，除了说我们不真正的对每个病人负责以外，基本上已经快一样了。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感谢我的老恩师啊？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童子功，也不是十几岁就跟着老师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来讲，我已经遥遥的领先了我们同校的这些同学们啊。我们这几个弟子啊都沾了我老师的光，这是说入行比较早。那再有呢，跟在老师的身边，跟在自己师傅的身边，这个老师啊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你看你像昨天我给大家讲了，专门能够解决各种皮肤溃烂呐 啊这个伤口不愈合呀，感染呐，因为糖尿病导致伤口的坏疽呀，你看那是当时我学到的记到的，或者说第一个刻在脑子里的我老师的这么一个绝招。收音机前呢，我相信一定很多听众朋友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啊，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高血糖也好，这在中国古代啊是没有的。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中国的医学西化，我们这些小词儿啊，这些什么病的词儿啊，慢慢的就被老百姓所熟知了，同时呢也认可了。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疗，治疗什么呢？治疗西医的指标和参数。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搞笑了？那你看看咱们中国古代沿承了几千年的医学体系，这里面从来就没有血压这个事儿，这里面也从来没有血脂这个事儿，这里面也没有血糖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怎么了？他就是用中药的方式来去降西医的指标。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啊？但是没办法呀，但是这两项医学的一个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我们在这个大趋势当中是躲不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
哪一位的医者，哪一位的先生，哪一位的大夫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能够专门应对一些甚至是西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告诉你，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绝招。我从老师身上学到的，昨天也告诉大家的，这个二油方啊，那就不得了。有人说你这个方子听着很简单呢，那是简单的东西啊，有效就好。哎，那你看很多中药的方子里面，其实那个药啊没有几味的，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子，它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治疗跌打的气力散，这么多年下来了，效果依然显著，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解决心脑血管的，我记着很多人呢，如果说专门开药的，他有这么一个方子叫补阳还物汤，你看这解决脑血管啊中风的这个事儿啊，到现在也在用。所以说传承下来的东西啊都是好东西。那在中国来讲啊，哪里的方子最大呢？藏医里面的方子最大，你看平平常常都三五味，多一点的就七八味、十几味，甚至呢20多味、30多味，还有70多味药材的大方啊。这个是根据地域特色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个区别。那咱们再返回来说，那说我师傅这个二油方啊，咱们听着简单，可是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这么多年，你还基本上没听说过。咱们不是说拿着这个方子固步自封，不告诉大家，还非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不是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中医的传承当中啊，师徒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一环，甚至说呢，很多的独门绝技都是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你说这个中医大夫或者一个中医名家，他很难的去开个班啊，大规模整体的去教，对吧？他只能教一些泛泛的广义的东西。你这样的情况下，他当了老师，他也是教一些现有的中医教材里面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学校里面的学生毕业了之后，水平啊是天上的、地下的都有，参差不齐，就在这儿。那你看昨天说的这个二油方多简单呢，就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沙棘油，一个啊就是咱们的紫苏油。那这个沙棘油和紫苏油啊，实际上这个方子它就有一个阴阳统一的关系。这个沙棘这个东西啊，一般来讲都长在贫瘠、干旱、寒冷的地方，哎，越热的地方它反倒不爱去长，或者说长不了，一定是越苦寒之地，这个沙棘啊长得就更旺盛。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这个沙棘啊代表什么呢？代表阴。紫苏啊，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你要说阳气旺一点的有两个，一个呢叫艾叶，一个呀就是紫苏了。甚至说这两个药材啊得天地纯阳啊，那咱们这个艾叶呀往出榨这个油啊就不太容易了，但是紫苏啊在里面出来这个油就好多了。那你说人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的阴阳气血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二油方里面是一阴一阳，阳补阴，阴补阳，是阴阳互补，二者是相生相克。那从此啊，这个二油方孟非老师就记住了，包括什么这个伤口溃烂呢 啊长疙瘩呀，伤口这个不愈合呀，感染了呀，就东北话讲叫 nova 了呀，啊，上面这个起痂了不好好啊，包括这块反反复复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甚至说糖尿病的溃烂、坏疽、烫伤、冻伤的破损等等等等，只要是跟皮肤有关的，咱们都可以用。有人说皮肤坏了之后撒云南白药啊，云南白药伤口你撒了好，有一旦是感染过后的，你这个不愈合再去撒云南白药，效果就差一点了。哎，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参照就把这二油方放进去了。一个是沙棘油，一个是紫苏油，1:1。什么叫1:1呢？就是两种的剂量一样大。你呀，要不然就是每种都放1两，要不然每种都放半两，要不然每种都放1勺，反正他们两个的比例是一样多，把它俩混到一块摇匀了，拿个小瓶装起来。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在冰箱里，或者家里没有冰箱的，你就放在阴凉处把它盖紧就可以了，拿出来就基本上可以用。你就把这两个油啊混到一起啊，能放多长时间？能放上3-4个月它都不会坏啊，你不要往脏东西进去就行了。用的时候呢，就是你倒出来用，不要站着去用。很多人呢拿个棉签伸到小瓶里面，蘸一点往伤口上一擦，
然后拿这棉签啊，都已经挨到伤口了，再拿这棉签放到小瓶里，然后再搅搅，再站出来，再放上，这个不合适啊。这个你伤口啊，它本身你没处理干净的情况下，它有细菌啊。然后呢，你把这个伤。

是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那同时啊，大家知道这个一般的省级的啊学校，你像尤其是医学院校里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校领导啊，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省级的医院里面他们是上班的，只是说他是一面教学一面上班。你看无论说哪个城市，你咱们打个比方吧，就以我黑龙江为例，是不是？那黑龙江有海大医院、海大二院，是不是？那你看，这是省立的。你包括河北省也是啊，省中医院呢，对吧？那省中医院不用问了啊，河北省中医药大学呀，它都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些教授啊，是一面在学校里面教书，一面呢又在医院里面坐诊啊。他是又能文又能武又能教又实践，这些带着自己的学生啊，又在学校的学堂上课。又在医院里面啊，坐班，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这个老师啊，当年就很厉害。怎么说很厉害呢？那个年代呀，咱们中国呀，流行了一个事儿，叫什么？叫疗养。这个疗养啊，一般来讲就是高干了。咱们或者说什么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那个年代呀，这个疗养院比较多。你像什么安徽呀，啊，包括什么北戴河呀，啊，包括海南呢，这疗养就出来了。那随着这个国际化跟中国的接轨，有一个单位就出现了，叫什么呢？叫康养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面在这里面能够度假疗养，第二个还能做一些疾病的康复，这叫康养中心。这个在这一个板块啊，国外走的要比咱们国内速度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当年呢，国外的经济环境是越来越好，我们中国呢，改革开放也没多长时间，底子还有点薄，所有的人呢，都是在为了咱们的社会发展做贡献的阶段，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比拼你的贡献多，我的贡献多，在这什么自身身体情况等方面呢，咱们注重的就开始少，但是国外呢，这种呢就比较多。那同一时期呢，有一样的一个机构单位就进到了中国。那最早啊，这个医疗机构单位啊，他们是国外独资的。那慢慢的，国内就开始有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属于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再说一遍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咱们把这几个词拆开，慢病，什么是慢病啊？就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骨病啊、肾病啊。这叫慢病，也就是说，只有老人家身上这些慢性病才多，不是说年轻人没有啊。所以这个群体呢，针对性的就是以老年群体为主，叫慢性，就叫慢病康复。你看啊，这个慢病康复在一块儿，那咱们就理解这个字面的意思了，就是说给这些所有身患慢性病的人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地方。哎，康复和康养是两个词儿。康养只是在那养着，但是康复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治疗了。大家记好了，就是慢病康复，康复就是治疗。在这个阶段用的就是药材了，好药、好方子、好医生。也就是说来这儿住，实际上就不是疗养了，是来这儿治疗。治疗什么人呢？慢性病来这儿治疗。慢性病又针对的是老年人群，所以叫慢病康复救治。你看啊，这个救和治是核心词了，一个呢是救急，一个是治疗，这个词儿就表示出来这个单位它是又能救又能治，实际上是和医院里面那种情况是一样的，但是它挂的牌子不是医院，它挂的牌子是慢病康复救治，这就理解了。然后最后是中心，那中心就不小啊，对吧？那要不然小的咱们就可以叫诊所啊，咱们就可以叫门诊呢。那一旦叫中心，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这也是当年呢，国外刚刚开始流行的，然后呢，外资进入中国开始有的。那后期呢，咱们国内就有了。有了之后啊，就需要一个带头人。什么叫带头人呢？就是慢病的种类比较多呀。那各种种类的病都有啊，是不是？那就要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相对权威啊，治疗的这种种类又比较多的。各个方面的病情都比较擅长的人。那当时啊，在国内就建了五大中心，

0: 有这个苏州的，有这个黄山的啊，有海南的，有广西的，还有藏区的，一下子直接就建了这么五个中心。这五个中心一建起来之后啊，规模比较大，那用的人比较多，那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医学总顾问。从理啊，你说这个时候国医大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国医大师特别特别的忙。国药大师可不可以啊？国药大师当时整个中国就一个啊，你要说用药行，开方子还不一定行。不是说人家不能开，人家是药上面做到了全国第一，唯一的国药大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理解了吧？选这样的医学带头人就比较难了。那怎么办呢？衡量来衡量去，一要看医术，二要看医德，三要看年龄，四要看职位，最重要的还要看看有没有真本事。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的各大这个医学院校里面就衡量去对比，当然了，这里面是人才无数啊，人才济济，选来选去啊，就感觉谁呢？感觉我这个老恩师啊比较合适，所以当时呢就选了三个，也就是说一正两副三个总顾问。这什么叫总顾问呢？顾名思义就是什么都得问啊，还什么都得会，还能指导全局。但是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来不了。不能坐班，为什么？因为当时这几个总顾问呢，都是身兼着重要的职位，所以说呀，这个顾问就一下找了仨。如果一个能在岗的，一个就够了；都来不了，就有三个。我师傅呢，就属于其中的一个总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啊，陆陆续续的都被我师傅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去工作。所以我说我幸运呢。我感谢我的老恩师带领着我走上了一条我认为最正确的人生之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要不怎么说呀？这个人呢，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遇到贵人。我呀，这辈子呢，拜了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呢，就是我这个中医的引路人刘老师。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藏区啊拜了个藏医老师。当然，我这个藏区的这个老师啊，也不是什么医院里面的大专家，更不是什么一个医院里面的大领导，也不是什么科研单位里的研究员，都不是。我拜的这个藏医师傅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藏医。当然呢，这是我呀这个工作的原因，调到西藏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这个老师。所以说，这两位我的老恩师啊，是用毕生的心血来教导我，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武装我，让我呀在工作当中才能够游刃有余。这个介绍孟非老师自己的工作呀，我感觉呀，咱们就说个3天5天，咱都不一定能说得完。你看，我这才刚刚给你们说到我跟我的这个老师啊在医院里面的这点事儿，同时呢，也跟大家刚刚说到这个我的老师把我安排到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点事儿。那你说我这个30来年的工作经历，是这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完？

根本不是。那刚刚昨天呢，不是讲到了一个事儿吗？说孟非老师啊，决定在咱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准备了点好东西。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呢？这个呀，既然说咱们的节目是聊到健康，说到健康，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准备点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连接的400电话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果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啊，免费发放给大家的这份小礼物，你们感觉你们身体当中需要的，或者说呢，您用得着的，您呢就可以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把我给您准备的这份福利送到您的家里。那这一次呢，咱们给大家准备了点什么好东西啊？我这里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让你们呢有个了解。首先呢，孟非老师啊，以前在这个广播电台呀，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过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听众呢也有所熟悉，有所了解。可以说，此时此刻呀，在广播前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人，一定有孟非老师的老听众在里面。大家呢对我呀了解，一点点来，也不要着急。那同时呢，有一些老的听众也能够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都不会差，而且呢绝对都是好东西。老听众啊脑子里面就会想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中心出品必属精品。这是以前呢这个我们很多老同志啊老听众打电话过来说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个单位。那么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一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啊，小小的一小盒，但是呢，咱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那你说送个鹅毛都有情意，我送你一盒礼物，这情意是不是更大呀？给大家送点啥啊？不卖关子，就是说我知道咱们的听众啊，年龄啊都比较大。你像此时此刻，就是听到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听众，40岁的、50岁的都几乎没有。只要说有时间、有空闲来听广播的，那基本上都是60多岁以上的年龄了。甚至说55、56岁的都是星星点点，很少的几个。基本年龄都在60岁、70岁、80岁，甚至有一些呀，都到了90岁。那你说人呢？这个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对不对？那人呢，年纪大了，这个身体呀，用了几十年了，你说怎么可能没点小毛病呢？那在这一块呀，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东西啊，就适合我们所有的老同志。无论你是60岁的啊，年轻的老人家，还是说80岁的老人家，都能用得到。那这方面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来解决我们身上困扰已久的、不容易解决的、啊，造成了很大困扰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的风湿骨病。这一次啊，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份跟你的骨骼健康有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来解决你这么多年以来呀，骨头酸、骨头胀、骨头疼、骨头凉、风湿关节炎的这么个东西。首先呢，在这里啊，你也别嫌孟非老师说话慢。怎么讲呢？就说咱们这个病啊，不是一天天的来的，那咱们解决起来呀，也绝对不是一天一天的就能解决好。咱们第一要时间，第二你要找好东西，或者来讲啊，你要找能够足够对症的东西。那咱们就以骨病为例啊，我们现在呢，谁家里面都一定有跟骨病有关的好东西。你看，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钙片啊都吃了10几年了。还有的人说呀，说孟非老师啊，我孩子呢给我买了点什么叫骨胶原啊，骨胶原肽，这个也吃了好久了。还有的说呢，说孟非老师，我这边有什么氨糖啊，也都在吃，听说呢还是什么国家运动员吃的，都是好东西。你说这些东西要不要用啊？我告诉大家，你们说的这几个呀，它都是好东西。哎，一个呢，年龄大了，钙流失比较严重，缺钙。
那你看缺钙了就容易关节变形啊，是不是关节退化呀，骨质疏松啊？那咱们氨糖少了，咱们摩擦就大了，这个时候啊就容易把骨头磨坏。你胶原蛋白少了啊，肽类的东西少了，你这个骨头啊就会严重的退化。那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对骨骼有用啊？可是有人也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家里面管骨头东西啊一大堆，到现在为止啊我都用了6-7年了，怎么我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关节也没见好转，还是疼啊。你看这个困扰就来了，东西是好东西，药也是好药，方法也是好方法，为什么说效果来的就不那么理想呢？就没有达到咱们基本的心理预期呢？就没有说什么减轻很大的痛苦呢？那在这里啊，如果说您愿意，您可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听一会儿，我这里啊就给您说说，让你们真正的了解到这骨关节的问题啊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听好了啊，我们的骨头啊实际上出问题啊无非就这么几大原因。你看啊，从这个身体的角度来讲，我们第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我们身体当中啊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问题。这个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个叫老龄化的退行性病变啊。这个时候骨头啊就老化了，甚至说有的都出现了坏死。有的人呢是过度磨损造成的，有的呀就是年纪大了啊，这个地方啊产生了严重的老龄化退行病变，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吸收和营养代谢的这个功能啊严重下降了。你同样吃一个东西，你吸收的营养都不如年轻人吸收的一半，你的饭量又小了，吃的又少了，吸收的营养也减少了，吸收量也不够的情况下，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缺钙，谁缺钙呀？你骨头里面不只是有钙呀，你上面里面的什么磷呐、软骨素啊、酪蛋白呀等等等等，都会越来越缺失。一旦缺失过多，我们这个骨头里啊就有个小词儿叫什么呢？叫骨破洞。这个骨头啊它也是有一个的小眼儿的，这个小眼儿就叫骨破洞，连着的地方一个横梁一个横梁的就叫骨小梁啊。这个骨破洞和骨小梁撑起来骨头，你看着就跟蜂窝煤一样，你年龄越大，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大，你年龄越小，这个蜂窝煤里这个洞就越小。反过来咱们就明白了，说你这个年龄越大，蜂窝煤里这个洞越大，你这骨头啊就酥，你这个越年轻，你这个骨头里这个蜂窝煤这个洞越小，骨小梁越粗，你这骨头啊就越结实，弹性越好，就不会出病。那你看这咱们问题找到了吧，哎，这两个问题啊是一个主要的核心，一个呢是这个年龄增长退行病变，第二个呀就是骨质的疏松，营养的减少啊，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沉淀变少了，我们的骨小梁啊变薄了，骨破洞变大了，骨头变酥变脆了。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那小孩啊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一天呢那摔十几个跟头，甚至说邦当摔到那儿，那头啊磕了那么大一个包啊，坐个屁股墩摔哭了。可是你看这孩子呀，他起来了之后啥事没有，你哄哄就不哭了，哎，家长给抱起来拍拍土，然后这哄哄，哎呀不哭不哭啊，没事没事，哄两句孩子不哭了，他还接着走。这是小孩儿，小家伙，小孩你发现没有啊，他怎么摔基本上不出大问题。那如果反过来把这个情况啪换成我们老人家了，你见过老人家每年的都不知道有多少的，就是说什么阴天下雨啊，或者是下雪路滑呀、一出门啪摔了个屁股墩，怎么了？尾椎骨骨折了。这还是轻的呢，还有一些严重的呀，腰椎就这么摔一下压缩性骨折了，再严重的压缩性粉碎骨折了。那你说本来这年纪大了，骨头又酥又脆，就摔这么一下就够呛，再加上个骨折。年轻人呢咱们都讲伤筋动骨100天，那你说换成岁数大的，这100天够吗？可能有的人卧床就得小半年的时间。这个年纪越大呀，骨折的风险就越大，骨折了之后啊还不容易好呢，哎，这一下啊躺在床上几个月。孟非老师可是见过，见过啥样呢？我跟你说说看看你们有没有啊。
你们看看每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有这类型的。

叫啥玻璃人啊，就是动不动就骨折，有的时候啊走个楼梯，咔嘣儿，那个一寸劲儿，这个腿断了一下，裂了；有的时候啊，这个一磕到门上，甚至在桌子上摁一下，这个手指骨或手掌骨都有裂的。还有的那个端着个东西没站稳，往后一靠，一下子靠到门框上，咯嘣，肩胛骨裂了，然后呢，肋骨骨折的。哎呀，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什么呢？骨头严重的是又酥又脆，那这不行。我跟你讲啊，这样的人呢，太痛苦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医院里啊也给办法了，说你呀应该补钙啊，选的这个钙那个钙，回家了之后啊搞点骨头汤补一补。可是你发现没有啊，这补来补去啊效果一般般。那实际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你看这是不是好几种了？就是因为这个骨外伤啊，骨破洞不好，骨小梁不好啊，骨头酥啊，骨头脆呀，退行病变呢，就导致我们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呀，还都是说轻一点的，那咱们再说重点的啊。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还有两大问题更严重。第一类的问题叫天气预报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要变天了，他比谁知道都早。天气预报还没报呢，他就说了："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腿呀又开始疼了，可能这两天要下雨了。"或者说："哎呀，我这腰又酸了，可能这两天呢要降温了。"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大有人在。比那天气预报还准，风湿骨病这个事儿啊，在他身上是准准的就落到他身上。一般骨头出问题了，就那么几个症状，什么酸、麻、胀、疼、红、肿、痒、热、发凉、冒风、冰冷冰冷啊，这10来种现象啊，在他身上是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整整好好在他身上全都有。大家想象一下，你说这种痛苦不痛苦？有人说这个老寒腰、老寒腿、风湿有那么难受吗？你们有没有听说一句话呀？叫没病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那感觉。就像孟非老师小的时候，就见有的人呢，那捂着腮帮子在那喊牙疼啊，牙疼啊，这又是喝水，又是含汽油，又是咬着止疼片。那时候小啊，就不懂，咱也不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就感觉说有那么疼吗？结果后来又听到一句话，说怎么讲呢？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哎呦！我那时候也看着那个牙疼的患者呀，那有一种感觉就像活不了了一样。我那个时候啊，也是那个感觉，说有那么疼吗？你看，这就是不病在谁身上，谁自己不知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种。结果我什么时候有感觉了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别笑话我啊。我呀，参加了工作之后啊，在单位的时间比较长，对家里面那种照顾啊，就有点疏于了啊。就照顾的绝对没有像别人家那种啊照顾的多，在工作岗位上的时间长。你要说我爱岗敬业，在这一点上我100%承认。但是你要说我是个好儿子，是个好父亲，是个好丈夫，我自己都不承认，我自己都脸红。为什么？就这么多年的上班，几十年呢，疏于对家里面的关心和照顾。那我刚才说到牙疼这个事儿在哪儿呢？我也牙疼过，虽然说不多吧，就疼过那么一次，就那一次。我就一个词儿，我就深刻理解了，叫什么？叫感同身受。啥情况呢？就是我跟我爱人去做这个体检。现在咱们怀孕的时候啊，这不得做那个各种检查嘛？什么又是做基因筛查呀，又是做四维彩超啊？啊，当然这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啊。结果呢，当时去做，在那块做这个四维彩超，这个医院里面呢，妇产科这个主任呢，还是我爱人的一个表姑。那你看，这个医院里面有人好办事吗？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当然，咱也不是说要求插队或者怎么样，所以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结果呢，别人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个四维彩超啊，一出来大概多长时间呢？从进去到出来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那很快。所以当时啊，我也很正常的，我跟我爱人在门口排着队，啊，排个过一会儿，到我们的号就进去了。结果按理来讲啊，这1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呀，没想到我半个小时还没出来，哎，我就有点着急了。但是呢，家属呢不让进去，那就在那等着吧。结果等来等去呢，我也在那着急，然后边上后面排着号的也着急。结果这一着急呢，这我一看时间呢，40分钟了，我就已经很着急了。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也是大夫，我能稳得住，我相信医生。

0: 我也相信这些大夫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说有什么别的事儿，我还在那儿自我安慰自己。结果呢，我这等着急，我的下一号也是夫妻两个更着急，那个男的呀就有点坐不住了，估计是外地的还是怎么样，就跑到那个门前了，就趴着往里看。那你说那个门呢，有玻璃，但是玻璃上有帘也看不着，他就站那块儿坐，看又看，一看就急躁的动作。我是心里也长草了，着急，但是我能稳得住。结果呢，他那么这个踮着脚尖左看右看的时候，那门一下打开了，啊，出来个大夫，咱也分不清啊，就出来一个白大褂的。那你说我没凑近看标牌，我也不知道是大夫还是护士。结果呢，一看他那个动作都挨到门了，这个大夫啊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着什么急呀？我估计啊，他以为啊，这个房间里面那个我爱人是跟他家属。结果说你着什么急呀？是不是？就说那么一句。然后那男的就说了句，他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等半天了，在后面呢。啊，这大夫才听明白，是不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属，是另外的家属。那我呢也站起来了，我要往前走。结果到这时候，那个大夫说了一句话，哎呦，我瞬间我就头皮都麻了。什么情况呢？那大夫就说，急什么急，慌不慌？屋里面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有没有事呢，你在这坐着等着排队吧。你看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儿不落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着急。哎，牙疼不到自己身上，不知道疼得多难受。结果就他那么一说完，我就感觉我那心脏一紧，我就想，什么事儿？因为毕竟来讲，我是中医大夫啊，西医讲究的是指标，他能够通过那个彩超看到这个孩子什么样啊。那我年龄也不小了，30多岁了，是不是？而且我爱人第一次怀孕，这是我们家的后啊。那你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作为父亲来讲，虽然没出生，作为父亲来讲，我一定紧张。但是呢，我爱人是不是更紧张、更害怕呀？他也在前面等了半天，也知道十几分钟就出来，而且他在里面医生跟他说什么了，还待了这么久，难道他不心焦吗？结果我一看完这种情况，哎呦，我那心瞬间我就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过了大概10分钟，我爱人出来了。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别人出来都拿着四维彩超那张纸，结果我爱人出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哎呦，我就有点急了，我说这什么情况啊？然后里面又出来个大夫，就说谁是家属？我说我是。他说你这样，那个图片呢出来了，不清楚，我们也不敢确定，你呀拿着这个找我们主任看一看。你看这个妇产科主任就是我爱人的表姑嘛。结果我们赶紧就往楼上走啊，这个我这个领着我爱人就往上去，哎，楼上有电梯，我们到那儿了。那屋里面也排着队呢。你说虽然是亲属，我们不能插队吧？又坐那儿等。我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呀，我这个嗓子都发干，不对劲儿。我看我爱人脸色也不对。结果呢，等了一会儿，这边没人了，我们就进去了。这一过去了之后，跟姑姑一说，姑姑怎么说的？姑姑说看不清，这个手和脚啊，严重的比例不协调。你听听，严重的比例不协调在肚子里。你说放谁谁不上火呀？他说这样啊，他说你呀，回头约一下谁呀？省医院有一个跛教授，很厉害，说最权威的啊，整个华北地区最权威的就是他了。你这两天你到医院里面排个号，他那还不预约，你找他去看。哎呀，一说完这个事儿，我说那谢谢姑，我们就下楼了。下了楼了，到了停车场一上车，我爱人哇就开始哭了。结果他这一哭不要紧呢，哎呀，我这个心情啊瞬间就不美丽了。结果就这么一个车程，10几分钟到了家，我那牙呀，就后面两个槽牙呀，就跟里面有电钻一样在那疼。大家听听啊，我那一次我才是真正的知道牙疼是什么滋味。所以以前我还心里讲能疼到哪儿去啊，哎呦，这一下子我是知道了，整整疼了2天。也就是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又找到这个跛教授，又做了一个操。结果做完那个 B 超了之后，人家大夫说了，说没事儿，挺好的，很正常，说稍微有点不协调，但是呢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问题不大，没问题啊。人家这个权威专家说了句没问题，我们夫妻两个这个心就块石头蹦就落了地。哎，这一下第二天牙也不疼了，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说并不在你身上，你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就说风湿能有多疼，那你是没疼。我跟你讲，那风湿那种疼，老寒腰老寒腿的那种难受，不在你身上你是一点都不知道。你像有些人说，我说长了个腰椎间盘的增生物， 别人还得说呢，你扶着腰走，慢慢悠悠的挪，能有多疼？你试试，等到你长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疼了，是不是？所以讲一句话叫，并不在自己身上，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所在。那咱们这一次啊，就是关注关爱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收音机前呢，又都是以老人家为主，这老人家们呢，都是我的长辈。那作为晚辈来讲，给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我们这边自己名字的特殊的好东西，叫什么呀？叫疼痛贴。大家听好了啊，全名叫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在我们中心里用着呢啊。那这一次呢，拿出来多少呢？我这边啊多准备点儿，给我们每一位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热爱健康，希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孟非老师的这些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盒。那这一盒啊不大，这一盒里面一共才五贴。有人讲五贴能把病治好吗？啊，你想多了啊，这五贴啊解决不了病痛。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五贴你拿到了，你贴完之后，对你解决症状、缓解问题，一定是比你以前在药店里面买过的所有的膏药，咱不说每个都比它强，但是我敢说，咱们你如果领到了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别看只有五贴，就这一盒这五贴你拿回去贴上个三天，你一定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你会在家里面私下说，哎呦，我要感谢这次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孟非老师给我准备的福利，送给我的虾青素疼痛贴。为什么说我就打这个保票敢保证你用上三天你会心里面感谢我呢？我告诉你，这都说多了，甚至有些人你当天用上当天都有感觉。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膏药都不稀罕，不缺，有的是。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所有的膏药是止疼也好，治风湿也好，跌打也好，损伤也好啊，等等等等，一切的膏药贴完了之后有个共性，什么呀？发热发烫。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记住了，发热发烫是驱风散寒的一个必要手段，但是很多人贴完了之后发热发烫的膏药，你不知道里面的危害，就这里面有大量的辣椒素。越便宜的膏药这里面的辣椒素就越多，越便宜的膏药贴完了之后就越烫，这是个共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有一些是不法商家，或者有一些是质量低下，就会有这种现象。那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你拿回去贴上之后，不热是温的，这种温煦的感觉贴上去之后特别的舒服。你把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一天就贴上这么一贴，然后呢这一贴贴多长时间呢？6到7个小时，始终就有这种温温煦煦的感觉，不会发热也不会发烫，更不会有什么一些发痒啊等等等等的这种不良反应。我告诉你啊，贴的时间不要太长啊，贴多长时间呢？就是5-6个小时，最多6-7个小时就够了。而且这个味道啊还不冲。那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情况啊，这一盒里面是五贴，这五贴啊一天贴一次，一次用上一贴就行了。比方说我疼的面积有点大，那你把那一贴剪成两片，剪成两小块贴到两个地方，哎，这样的情况下贴完了感觉就出来了。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呢组方组的特别的精妙，一共里面呢是20多种中药材，每一几种中药材组在一起都是一个单独的作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说风湿骨病啊，无外乎就那么几种原因，一个是老年退行病变，第二个呢就是钙铁磷呢流失缺损，第三个就是什么风湿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增生骨刺，包括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啊，严重的使用过度等等这些情况，甚至包括一些脑损伤啊引起的。我告诉大家，都适用于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有人说这个第一次听说虾青素还有虾呀，不是虾啊，虾青素是一种物质，虾青素是一种从雨生红球藻当中植物啊，一种植物叫藻类，雨生红球藻当中提取的虾青素。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来历非凡。时间的关系呢， 咱不可能讲那么多，后面啊咱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呀着重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好东西。我给你多介绍两天，你听好了，你听明白了，听懂了，你一定会感谢我。感谢什么呢？第一，感谢孟非老师把这么好的一个好东西送给大家。第二个，你感谢我，遇到我了，你用上了之后，你贴完了，你身上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所以说呀，我相信呢，这一次孟非老师啊，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份福利物资，这是咱们之间一份感情的桥梁。孟非老师想的并非说给你个小东西是一个小恩小惠，不是的。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想需要健康的长辈的孟非作为一个晚辈送给大家的一番心意，送给大家一份真感情。因为一句话呀说的比较好，人人都会老，人人家里都有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悌文化是深深扎在每一个炎黄子孙记忆深处的这么一种传承。所以呢，咱们既然说节目是以健康的方式，咱们的节目是宣讲健康，推广健康，那我一定想我最大的办法，尽我所能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获得健康，我认为这才是最实在的，对不对呀？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就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了我们的虾青素膏药贴。同时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把我们节目的400电话告诉大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受到骨病困扰的，或者呢您有哪些关节不适的、关节不舒服的、腰疼腿疼的啊，老年性退行病变的，包括这个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的、骨头坏死的等等的这些骨病问题的，您呢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一盒整整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感受到我们节目组对您的关爱。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抓紧时间打到电话领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福利物资虾青素疼痛贴。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学习到更多的健康知识，通过我们的福利让您减轻病痛。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明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免费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京剧名。

0: 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著名的京剧老生奚萧伯先生呢，是四大须生之一，也就是西派的创始人。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四大须生呢，说的就是马谭杨西，就是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杨宝森先生，还有奚萧伯先生。那么前三位呢，都是科班出身，唯独奚萧伯先生呢，是属于票友下海。那年月票友下海呢，而且挑班唱戏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要是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呢，我觉得就是很难走到这一步。奚萧伯先生不但走了这一步，而且呢还自成一派，为京剧艺术的不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奚萧伯先生啊，开始是学弹的，而且是位很有研究的弹派艺术继承人。后来啊，在不断的实践中呢，根据自身的条件，在弹派的基础上呢，又辟新境，创立了西派艺术。西派在最初的阶段呢，也不被观众认可，也是经历了历经坎坷吧，才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奚萧伯的演唱风格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代表剧目呢，《哭灵牌》、《范进中举》这些戏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用西派的演唱风格演唱，尤其是反西皮，是别有风味的，最能表达悲痛心情，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多年来啊，西派艺术在后人的弘扬中不断得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应当说呀，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呢，做出了巨大贡献。欧阳中石先生呢，在继承西派艺术方面呢颇有研究，况且又是奚萧伯先生的挚友，在欧阳先生的亲自指导下，一代一代新的西派艺术的继承人正在茁壮成长。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西派艺术的继承人，他就是呢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杨志刚。杨志刚的自然条件很好，嗓音纯正，西派韵味十足，加之基础好，文武兼备。1987年呢，他正式拜了西派传人、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潜心钻研西派声腔艺术，从而呢，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从他的演唱风格中可以感受到西派艺术的独特风采，他的声音条件及演唱技巧非常酷似奚萧伯。由此可见，杨志刚在学习继承西派艺术方面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好，下面呢，我就选择几段由杨志刚演唱的西派名句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西派名句《范进中举》中的两段唱腔。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十大中国文化名楼，有机会到当地旅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蛇山，它呀以清代铜制楼为原型设计，楼高五层，72根圆柱拔地而起，雄浑稳健，60个翘角凌空舒展，似黄鹤腾飞。这个黄鹤楼为什么以黄鹤为名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原来这个楼是建在黄鹤基上，后来念鹤为鹤，以讹传讹，口口相证就成了事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带有神异色彩的仙人黄鹤的传说，有唐诗为证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首千古佳作更是成就了黄鹤楼的地位。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三层四柱，飞檐窥顶，纯木结构，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

0: 周围绕以廊、坊、船、廪相互吻合，结为整体。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是使岳阳楼著称于世，因为岳阳楼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和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赣江畔，地上和地下共四层，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滕王阁的盛名要归功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让滕王阁也出了名。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城黄河岸边，整座建筑共分九层，主层游览层共六层，一二层中间有天井，四六层每层设一回廊，六层设一舞台。登鹳雀楼俯瞰，风景秀丽，气势雄伟，在唐宋之际为河东盛盖，文人雅士常为之作诗。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楼赏景，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丹崖山巅，由蓬莱阁、天后宫、龙王宫、吕祖殿、三清殿、弥陀寺等六个单位和附属建筑共同组成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蓬莱阁呀，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名楼之一，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其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享誉海内外。
1: 略知一二。
0: 咱们中国人啊，喜欢用数字来归纳很多文化概念，比如说唐宋八大家、竹林七贤。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中国十大文化名楼。大观楼位于云南昆明市近华浦南面，是三重檐琉璃嵌角木结构建筑。这个大观楼啊，因为它面临滇池，远望西山，近览湖光山色，所以非常的著名。岳江楼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城西北的狮子山顶，毗邻长江，楼高52米，共七层，具有鲜明的明代风格和古典的皇家气派，也是成为了南京的标志之一。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三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隔与古城墙及天心公园及其他建筑巧妙融为一体，基址占着城区最高地势，加之坐落在30多米高的城环之上，近有庙高峰为伴。天心阁其名始建于明末元仪《天心阁眺望》一诗当中，至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即城南之盛盖翠于斯阁，盛名于世，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对的场所。钟鼓楼位于西安市中心，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和宝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呢是正方形，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度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和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具有明代汉族建筑风格。昔日楼上悬一口大钟，用于报警报时，故名钟楼，是我国现在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由明朝隐退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因为他喜好读书和藏书，一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到了7万多卷。在他卸职归田之后呢，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所以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在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院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呢，是一位艺术上造诣很深的京剧旦角演员。大概许多听众朋友们都看过电影艺术片《穆桂英大破洪州》，那么在这部片子里呢，扮演穆桂英的就是刘秀荣，那么饰演杨宗保的呢，就是他生活中的伴侣，著名的京剧小生表演艺术家张春孝先生。他们夫妇啊，在京剧界可谓是最佳搭档，生活中呢又是一对相敬如宾的最佳伴侣。这一对夫妇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上，都给人们树立了榜样，受到了人们的敬慕和爱戴。刘秀荣呢是出身梨园世家，听说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京剧演员，是位唱老旦的。刘秀荣呢是中国戏校1956年的毕业生，也是著名的戏曲教育家王耀清先生晚年的得意门生。同时呢，在学校期间呢，刘秀荣还受到了梅兰芳、萧长华、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等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的亲传，为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说呀，他在学校期间呢，学习非常用功，起五更爬半夜，努力刻苦钻研，因此啊，他的武功技巧、演唱技巧都是数一数二的，深得学校老师们的喜爱。许多优秀的戏曲教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说戏。正因为如此啊，刘秀荣他的戏肚子是很宽的，各大流派的戏呢他都能演，都善演。他的代表剧目啊有《白蛇传》、《穆桂英大破洪州》、《大英劫掠》等等。刘秀荣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嗓音条件好，而且呢有一身过硬的基本功基础。他的拿手好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并重的。你比如《白蛇传》这出戏呢，除了有繁重的唱腔和表演以外呢，有两场戏武打也是非常繁重的。你比如其中《倒仙草》和《水漫金山》，这两场戏的武打场面都是非常繁重的。自1953年以来啊，他先后十余次出国访问，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1959年在奥地利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他主演的《春娇试马》荣获了国际金质奖章，他的精湛技艺赢得了外国朋友的热烈喝彩。总之啊，刘秀荣是位德艺双馨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为京剧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就选择几段由刘秀荣主演的传统京剧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刘秀荣演唱的《孔雀东南飞》的唱腔，下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刘秀荣演唱的《得意缘》中的一段南梆子。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

0: 非常疲惫，可以直接予以攻击，因此没有采取李左军的计谋。韩信手下的人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的高兴，放心东下井陉。进军到离井陉口30里之处，韩信下令休息。半夜里，他选出2000名轻骑兵，让他们每人拿着一面红色旗帜，从小道来到井陉口山后隐蔽起来，同时对他们说，我将另派一支军队和赵军对垒，并假装败退，这样赵军必定倾巢而出前来追击，你们乘此机会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我们汉军红色的旗帜。接着韩信又派出一支10000人的军队，叫他们背水摆开阵势。赵军见汉军排出兵法上最晦气的背水之阵，都哈哈大笑，以为汉军自己断了后路。天刚亮，韩信指挥着10000人的军队向井陉口进发，赵军立即打开营门迎击。战了一段时间后，韩信、张耳命汉军丢掉旗鼓，向水边退去。汉兵退到水边阵地，再也无法后退，只得拼死作战。这时隐蔽在山后的2000汉兵趁赵营无人守卫，快速冲进赵营，飞快地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红色的旗帜。而在水边作战的赵兵因遇到背水一战的汉兵的顽强抵抗，无法取胜，想返回营地，却见那里全是汉军的红旗，以为赵王已被汉军抓住，顿时军心大乱，各自逃命。接着汉军两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我们听到，一代强军秦昭王终于在位居56年王位之后撒手人寰。这位宁落无秦之名，不做乱法之君的秦王，杀伐决断之锋锐，为历代秦王之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威风烈烈的强军，却未能栽培得一位堪为雄强之主的太子。昨天咱们听到，敦厚平庸的太子嬴柱即位之后的第一次新君朝会上便波澜顿生，风波起于新王拜吕不韦为太子傅，赐爵高位，这令入秦10年却一直无所作为的蔡泽心生不甘，因而在庙堂之上忍不住愤而发作。然而面对蔡泽的公然指斥，新君嬴柱却平静如常地发布了第四道王书：
1: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本王即位于多事之秋，国政繁聚，朝野思变，为锤炼储君治国之才，丞相府由太子一人兼领统摄，刚成君蔡泽居府常属政事，太子傅吕不韦相助。话音落点，新太子嬴异人肃然一躬：“儿臣恭领王书，谢过父王。”惊喜交加的蔡泽连忙跟上，深深一躬：“臣蔡泽奉书，谢过我王。”吕不韦暗自长吁一声，跟在蔡泽后面一躬谢王。大臣们瞩目于当日立为太子又当日统摄相权的赫赫一人及前拒后宫判若两人的刚成君蔡泽，没有人注意平静拜谢且没有任何特意说辞的吕不韦。至此朝会再无神秘蹊跷处，举殿大臣顿时轻松，同声齐诵了一句：
2: 恭贺我王朝会定国，开秦新政。
1: 依着朝会规矩，权力格局一旦确定，议政便成为可有可无、可长可短的常事。毕竟邦国大政都是枢要大臣事先议定的，纵上朝会也是书告朝野的程式而已。百余人的大朝会从来都不是真正议政的场合，更要紧处在于新王体弱多病且正在扶丧之期，谁都知道朝会不能太长，纵有大事也不能都挤在朝会提出。正因如此，大臣们才齐诵一声，算作默认朝会可以了结。新王只需说得一声：“但有新政之意，诸臣上书言事。”朝会便可宣告结束。
2: 老臣蒙骜，请言大政。
1: 正襟危坐半日，嬴柱本来已经疲惫，扫视大殿一眼，正要开口，西区首座一人已经豁然站起，跨前两步，啾啾拱手，慷慨高声：“
2: 上将军言正，但说便是。”
1: 嬴柱勉力一笑，心头不禁一动：“
2: 我王明察。”
1: 白发苍苍的老蒙骜分外激昂：“
2: 秦国自长平大战之后，连败于6国3次，

0: 徒萎缩，闭关蜗居十有三年。今新王即位，一元复始，当思重振雄风。未开秦国新局，老臣以为我军当大举东出，纵不能次第灭国，亦当夺回河东、河内两郡。今日老臣请朝会一决，冬日即行国葬，来春许臣统兵300,000东出，大战六国，雪我国耻。举殿大臣顿时被老蒙骜苍劲雄迈的声音激荡起来，感愤与期待骤然勃发出雷鸣般的呼应：大战六国，雪我国耻！蒙骜身后的将军们齐刷刷立起，铁甲斗篷犹如一片黑松林矗立殿堂。整个大殿除了蔡泽、吕不韦以及王阶上的新太子嬴异人与老长史桓厉四人，悉数大臣无不愤然高呼，其情势分明是只等新王拍案一决。疲惫朦胧的嬴柱心头陡然一紧，欲待开口，一时无所适从。朝会之前，唯一预闻朝会议题的大臣正是这老蒙骜。嬴柱与蒙氏交易笃厚，与蒙骜素来言不藏心，事前召见为的正是叮嘱他莫在第一次朝会上提起兴兵之意，姿势体大，须得国葬之后从长计议。对嬴柱的叮嘱，蒙骜没有异议，嬴柱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老将军接受了。不想今日蒙骜在朝会末了突兀提出大战六国，鼓荡朝臣同声呼应，大有借朝堂公义声势迫使新王当殿决断之势。嬴柱纵然心下不快，也不能默然置之，扣着王案一时沉吟不决。正在此时，蔡泽的公鸭嗓嘎嘎回荡起来：
1: 老臣不敢苟同上将军之意，我王明察大战须得举国而动，备细筹划，何能但得动意便仓促兴兵？秦军固得东出，国耻固得洗雪，朝野固然求战，然大灾未过，国葬未行，大臣若以复仇开元之词鼓荡朝议，不谋而动，邦国何利，庶民何益？老臣之见，上将军动议不宜力决，当于国葬后再行商讨。
0: 岂有此理！老蒙骜怒火中烧，甚叫仓促兴兵？甚叫鼓荡朝议？老夫为秦军东出谋划，何止3-5年也？谋国不协力，专以无事生非，焉能居相摄国？父王！
2: 突兀一声尖叫打断了蒙骜的奋击虎吼，轰嗡争执的大殿顿时寂然无声。大臣们这才发现新王颓然倒案，新太子嬴异人抱着秦王哭喊不止，面色铁青的老桓厉与几个内侍乱作一团，匆匆赶来的两名老太医竟挨不到王案之前。蒙骜、蔡泽大惊失色，率先向王座抢来，朝臣们也轰然一声惊呼围了上来，眼看着偌大政殿要乱了方寸。
0: 两位止步！
2: 吕不韦一个箭步跃上王阶，当头沉声一喝。蔡泽当即恍然，一把拉住蒙骜衣袖，同时回身喊了一声：“诸位止步！”吕不韦转身跨上王台，扶住正在哭喊的嬴异人，低声正色道：太子莫乱方寸，救治秦王要紧。两手一用力 将营役人扶开了新秦王，同时对挤挤挨挨乱作一团的内侍太医挥手厉声下令：“让开平道，请王后上前。”众人哗啦从大屏前闪开，这才看见冠带散乱的华阳后紧锁眉头，倚着大屏，气喘吁吁，分明是匆匆赶来，却被乱人挡在了圈外。清醒过来的老环吏心头猛然一沉，连忙一躬：“王后请。”华阳后没好气的一甩长袖，到了王案前，一边俯身微助迎住，一边从怀中摸出了两个晶莹陶瓶，右手捏着一个向迎住齿缝连连抖动，左手一个举到自己嘴边猛啜一口，而后低头将小嘴凑上迎住嘴唇，猛然一鼓，只见迎住喉头一动，脸色渐渐和缓了过来。华阳后这才抬头扫视了一眼大汗淋漓的朝臣内侍，只对吕不韦轻轻颔首一下，蹲身将迎柱揽在肩头背了起来。手足无措的老内侍一见王后劳力，向几名少年内侍一挥手，内侍们便要抢步上前效力。且慢！吕不韦一步跨出，低声喝住：“王后救治，勿得搅扰。”眼见华阳后袅挪摇去，殿堂一片粗重的喘息，大臣们不约而同地瘫在了厚厚的红毡上，木着脸，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心思说话了。老蒙奥指指蔡泽，蔡泽点点老蒙奥，相对无声，摇头苦笑，泪水不期然涌上了沟壑纵横的老脸。掌灯时分，吕不韦被一辆资车秘密召入了王城，迎柱在东书房密室接见了吕不韦，华阳后在旁煮茶，侍中侍女没有一个。灯下看去，迎柱气色比日间朝会时要好，吕不韦不禁当头一躬：“王体痊愈，臣心安也。”迎柱招手示意吕不韦坐到身边案前，指指已经摆就的茶盅，叹息一声，摇头苦笑：“无奈出此下策也。我若不发病，这朝会如何了结？”
3: 华阳后娇嗔道：“你倒有心弄险，晓得不？若不是先生派人急报于我，只怕今日当真出事了。”
2: 吕不韦说：“然则倒是神效，否则上将军刚成军，当真失和，国事大大艰难。”
4: 迎柱又是一声叹息：“
5: 哎，国无良相，终是乱局矣。”
2: 默默啜茶，不再说话了。华阳后起身笑道：“
3: 小的农有法度，我去也。先生放心说话，我在外室。”
2: 说罢飘然出了密室，身后厚重的木门悄无声息地闭合了。
4: 迎柱叹口气道：“
5: 将相之争当如何处置？”
2: 吕不韦思忖道：“
3: 上将军之意，刚成军之说，皆有道理。
5: 以秦国情势论，臣赞同刚成军主张，秦军不宜仓促东出。然朝议汹汹，国人思战，亦不可漠然置之。臣意，冬日先行国葬，期间我王与臣等可与上将军刚成军从容商讨，悉数查勘府库军资，若能有备而出自是最好。若府库军资一时难以足量，则宁可推后。”“
6: 先生愿领何事？”“
5: 臣熟悉财货，可查勘府库军资。”“
6: 好，
7: 无论何说，总以府库军资储量为准。
8: 老将军耿介执拗，刚成军多有乖戾，臣无以助力，多有惭愧。
7: 嗨，我知先生难以。
8: 营柱啜着热腾腾砚茶，慨然叹息一声：“
7: 哎，先生初入秦国，与将军无交，与老臣生疏，出任大臣难以周旋也。哎，然则秦国只一样好处，任谁没有凭空得来的声望根基。我这老太子做了30余年，多次岌岌可危，说到底还是营柱没有功业。哎，若非先王选无可选，营柱焉得今日王位啊？太子尚且如此，臣子可想而知。先生尽管放手做事，但有功业，虽天地难以埋没。
9: 谢过我王体察。
8: 吕不韦一声哽咽，骤然伏地拜道：“
7: 哎，先生哪里话来？”
8: 营柱一把扶住，喟然一叹：“
7: 天意也。我与一人虽骨肉父子，然20年天各一方。虽立其为太子，却无从督导。天赐先生于一人，营柱欺先生远矣。”
8: 殷殷道来，一时红了眼眶。吕不韦不禁肃然一拱：“
7: 忠臣一生，无敢有负秦国。”
8: 双目之中，隐隐传来一声雄鸡长鸣。营柱如释重负的长吁一气，颓然伏在了岸上。华阳后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对吕不韦笑着一点头，娴熟地背起营柱走了。吕不韦有些木然，站了起来，默默跟着守候在门口的侍女走了。东出的霜雾夹着渭水的湿气漫天落下，吕不韦的身影随着一盏摇曳的风灯飘忽起来，没进了咸阳的茫茫拂晓。春日踏青之时，蓝田大营骤然沸腾起来了。虽然在朝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反对，蒙骜始终没有放弃来春起兵的谋划。早在多年前，蒙骜与一班大将们便对山东兵士开始了认真揣摩，暗中厉兵秣马，等待着复仇大战的时机。3年后，也就是秦昭王封贪的前一年，蒙骜曾秘密上书请求对山东做试探性攻伐。旬日之后，秦昭王秘密召见蒙骜，一言不发地听蒙骜将用兵方略陈述了整整一个时辰。秦昭王最后只说了3句话：久不用兵，灭国人将士志气也；然目下不宜大战，只轻兵奔袭周与三晋可也；若擅动大军，休说老夫再度杀将。蒙骜慨然应诺，秦昭王才颁发了出战王书。连续5年之中，试探性攻伐大获成功。为了防止大将轻躁冒进，蒙骜一律采取了奔袭战法，每战最多出兵50000，随军携带半月粮草，不配置辎重大营，一战即回函谷关。第一战，大将营丘同50000铁骑奔袭韩国，攻取阳城、附属2座城池，全歼韩军步骑40000。第二战，蒙骜亲自将兵，以王和王陵2部精锐铁骑为主力，长途奔袭赵国，旬日攻下23座县城，击杀赵军90000后，迅速回师。
4: 恰在此时，周王室分封的西周公不自量力，秘密联络残存的20多个小诸侯国要会兵伊阙，切断函谷关与阳城之间的通道。蒙骜得报，抢先出动，派营纠再次统兵50000突然进攻西周，兵临

0: 二年大批逃回东周，若非秦昭王严令不得阻拦追赶，这个东周焉能存到今日。第四战，老将桓和奔袭魏国，一举攻占吴城，旋即回兵。如此四战皆胜，大大震慑了三晋，韩魏两国向秦称臣纳贡，天下第一次出现了罕见的战国臣服。可是蒙骜与一般老将心中都非常清楚，此等小战纵是再胜一百次，也抵不得武安君白起平生任何一战。若不大举东出，这一代老将就将永远没有了大报仇的机会。如今老秦王方死，新君刚刚即位，秦国正需要一场大战重新立威。从实力说，秦军主力也已经再度饱满，大体接近60万，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如此方略，刚成军蔡泽等一般大臣反对的实在无理。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吕不韦奉王书查勘府库军资之后。第一次朝会之后，吕不韦没有参与操持显赫的国葬大礼。朝会次日，吕不韦专程拜会上将军。那一次蒙骜正要前往蓝田大营向诸将通报朝会情形，连说不见不见。正在此时，蒙武回府拦住了父亲，低声道：这位新太子父不俗，父亲不该冷落。蒙骜冷冷道：俗不俗与我何干，老夫不耐这般文臣。蒙武连忙将父亲拉到一边，急迫道：查勘府库势在必行，大臣们没一个敢来，好吗？吕不韦不去凑国葬风光，专来做这几手差事，父亲若率性而去，岂非又添出兵阻力？蒙骜恍然点头，立即吩咐长史推迟蓝田之行，转身到府门将吕不韦迎进了正厅。例行公事，不误上将军行程。吕不韦没有入座，显然完事便走。
1: 哪里话来，太子父请入座。上茶。
0: 蒙骜一旦通达，分外豪爽。吕不韦奉命查勘府库军资，一则知会，二则向上将军讨之令箭。
1: 啊，公务好说。来来来，先饮了老夫这盅蜀茶啊。
0: 嗯，好茶。吕不韦捧起粗大茶盅，轻啜一口，不禁惊讶赞叹：艳脂不失清纯，色香直追无叶。蜀地有此佳品，不为未尝闻也。
1: 嗨嗨，无茶算甚来？
0: 素来鄙视楚物的蒙骜一敲大案：
1: 清得一阵风，上炉煮一遭啊，便没了味道。蜀茶入炉，三五遍力道照旧。
0: 哦，却是何故？
1: 山水不同也，岂有他在？
0: 蒙骜慨然拍案：
1: 蜀山雄秀，云雾郁结，蜀水汹涌，激荡地气。更根本者，蜀地归秦，礼兵治水，茶树焉得不坚。
2: 刚才听到新王当政的第一次朝会上，蒙骜与蔡泽两位将相为是否大军东出攻伐六国而起了纷争，幸而营助杨庄发病，才平息了这场风波。那么关于这场将相之争当如何处置？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0: 用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意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钧则说：“论者嫌其铜臭。”意思是说呀，大家都说你的身上有股铜锈味儿。崔烈一听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儿子打去。据传啊，铜锈一词的提法就是发源于此。关于铜锈的另外一个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古时候有个做官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有一次啊，他拿起一枚铜钱放在鼻边，说铜钱的味道好香啊。旁边一个叫徐娘的人陪侍看不惯，就说了：“铜乳之锈不屑一顾。”那个人听见便将徐娘打死。此后啊，铜锈一词就广为流传了。这个买官卖官自古有之，它的方式不外有两种。一种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注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以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好，刚才的故事我们听到，虽与秦国屡建大功的吕不韦升任太子傅重任，以督导辅佐赢异人，然而出任大臣的吕不韦却在秦国还没有建立起扎实的声望根基，而在秦军是否已经具备大战六国的复仇时机，吕不韦给秦王的策略是先查看府库军资的情形再做定夺，而这样的差事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活计。所以当人们纷纷前往先王的国葬大礼之际，吕不韦却专程来到上将军蒙骜的府上来拜会。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6: 吕不韦不禁莞尔，一方茶树因归秦而坚，上将军妙论也。啊，蒙骜大是惊讶，你不觉得吴国未灭时 朕责查力道多猛，吴国一灭，朕责归楚。朕责查那个绵软轻，塞满茶炉煮也不可食。吕不韦大笑，原来如此，上将军说的朕责猛茶是粗老茶梗，自然精煮也。绵软轻，那才是朕责春茶上品，须得开炉文火清煮，其神韵再清再香，何能克得猛士一肚子牛羊肉也？
7: 着啊，有克时之力才是好茶。哎，要那鸟神韵作甚呢？
6: 上将军喜欢精煮猛茶，不为每年供你一车，如何？
7: 啊，君子一言，
6: 驷马难追。两人一阵大笑，蒙骜一挥手，大屏旁肃立的长史捧过了一支青铜令箭。蒙骜笑道，秦国16座军营辎重库，任太子府查勘。吕不韦接过沉甸甸的令箭，肃然一拱，国库军库共计33处，查勘非一日之功，上将军以为先查何方为好？
7: 哎，这是太子父与国卫公务，老夫只保军库，不作梗。
6: 如此，在下告辞。吕不韦正要离岸起身，蒙骜一摆手道，
7: 哎，先生且慢。
6: 见吕不韦愣怔困惑，蒙骜低声道，
7: 秦军东出与否，刚成军一般政臣阻挠之因由，果真在老林灾害，在财货实力。
6: 吕不韦思忖道，上将军以为不在灾害与实力？
7: 蒙骜喟然一叹，哎，为将不能取信于大臣，惭愧也。
6: 吕不韦默然片刻，淡淡笑了。
7: 若吕不韦揣摩不差，上将军以为刚成军等怀疑一般大将战场才能了。
6: 果真如此，恕不为直言，上将军错也。见蒙骜还眼圆睁，吕不韦坦然恳切道，无需隐瞒，朝会之前刚成军已经上书，主张秦军稍缓东出，理由是秦国元气尚未充盈，疑似国力强大，蔡泽愿为上将军督运粮草辎重，因引此心，望王允准。
7: 哎，这番上书老夫知道缓兵而已，岂有他哉？
6: 不然，刚成军不以容人见长，若以上将军之才，能自请军前效力。默然片刻，蒙骜一笑，
7: 哈哈，来日方长，是非自现，不争了。
6: 上将军无需疑虑，军资但许出兵，终归无可阻拦。吕不韦慨然一句，告辞去了。此后整整一个冬天，蒙骜几乎每隔2-3日总能接到远近军报，说吕不韦逐一查勘驻军辎重营，比会同查勘的国卫府城还要娴熟于兵器粮秣，竟连续查出6座辎重营兵器失修，粮秣衣甲保管不当。蒙骜顿时不安，火速派出几名精干军力，奔赴各关隘军营督导休憩，结果还是被吕不韦屡屡查出纰漏。蒙骜大是沮丧，觉得新秦王派出如此一个执意要放3把火的棘手新官，分明是要挑理缓兵了。及至吕不韦腊月末冒雪赶赴蓝田大营做最后查勘时，蒙骜与大将们再也无心应酬这个新贵，只派出一个长史陪同吕不韦了事。 一个正月，这个吕不韦也不过年，一鼓作气查勘完了关中的十多座

0: 做官库，仍然是库库有纰漏。蒙骜哭笑不得，一气之下索性住到蓝田大营，不回咸阳了。二月末合兵化开，一卷紧急王书将蒙骜星夜召回咸阳。蒙骜万万没有想到，新秦王竟当场下了王书，大军整备，三个月内相机发兵。新秦王靠着大枕，气喘吁吁，将一卷竹简推到了蒙骜面前。
1: 老将军，若非详实查看，我还当真不知道秦国府库如此殷实，不打仗，白白糟蹋了物事。然则，各军库储物纰漏太多，折损太大，叫人心痛也。这是清册，老将军务必在发兵之前整肃好军营府库。
0: 蒙骜的心砰砰猛跳，接过清册，慷慨激昂：
2: 我王勿忧，老臣定当整出一个好军库来。
0: 回到府邸，翻开检册，蒙骜看得心惊肉跳：粟谷糜烂13万斛，军械弓弩失修6万余件，帐篷没变16000顶，车辆断轴3000余，车厢破损6000余，水军战船漏水者13条，战马鞍辔皮条断裂者3万余具。统共开列13项，项项有数目，有府库地点，有辎重将军印。最后是太子傅吕不韦与国尉司马耿的两方阳文大印。不用核实，蒙骜相信清册的真实。秦军府库一律由辎重粮草营掌管，辎重营总管无一例外都是稳健又不失勇猛的将军，其军务重心首先在保障粮道畅通，而不是保障仓储完好。即使营库有少数通晓仓储的军力，也无法使营库将军将仓储完好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大多时候，营库的粮草军械都是露天堆放，除了雨雪天气用麦草或帐篷稍作善盖，几乎再没有任何法程。蒙骜也曾经做过3个月辎重将军，清楚记得国尉府军吏每次来核查粮秣器物时，都要皱着眉头长吁短叹，最终又都是摇着头默默走了。如今想来，当年对此大事还真是熟视无睹。这个吕不韦也是不可思议，短短3个月将举国府库查勘得如此巨细无遗，尤其对大军营库几乎是仔细梳篦了一遍，令人不得不服。蒙骜二话不说，飞马直奔国尉府，当头索要60名仓储军力。
3: 话说被新军营柱委以重任的吕不韦上任伊始，便面对着诸多的掣肘难题。除了督导太子营一人之外，他还主动请缨领下一桩十分费心费力却对秦国大举东出至为关键的要务，查看府库军资。秦军长平一战后，蒙骜等军中老将时刻在谋划着复仇大计。5年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 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一百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 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

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丽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丽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城池。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儿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10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 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 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角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患糖尿病二十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两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八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 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他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0.2左右了，半米开外都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0.4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2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家领养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6: 哎，尹老师。哎，是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5: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

0: 了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二十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76了。
0: 啊，
1: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已经由原来的 0.1 现在上升到 0.4 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 0.1 啊咱们就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1: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基本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和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6盒的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赛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 能够摆脱黑暗，重。

0: 荣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情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我真的是着急呀，听节目说活动明天就要结束了，我怕订不上药啊，打电话就打到您这了。我想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免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严老师能帮我订上吗？
4: 很抱歉啊，名额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只是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呢具体的解决你们眼病的问题。一会儿呢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报名，说一说自己的具体情况吧，我听一听。
3: 我用您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两个疗程了，我想趁这次最大优惠活动我直接订购了。
4: 您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8岁了。我是眼底有动脉硬化、青光眼、双眼视神经萎缩，这些年呢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视力越来越差。我这个视力呀、原来只有0.15了，眼前就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
4: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只有巴掌大的地方，那您已经是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啊堵塞很严重，视神经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人看东西不是单纯的靠眼睛，它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时候呢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你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你已经形成管视了，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所以这个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当中呢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肝肾之精通过干眼通道濡养视神经，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同时呢仙灵顶上珠药效更强，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而到目前为止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的只有咱们这对治眼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说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了就只能等着失明了。
3: 是啊，你那药效果真好，现在视力已经恢复到0.7了，就视野再也不用就像从前黑窟窿似的，眼前的黑影全没了，眼前的雾啊也全散了，原来我的眼睛还有固定不动的小黑点现在也没了。
4: 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的猛药治眼奇方和仙灵顶上珠都治不好的眼病，其他的药您根本不用考虑，别的药不可能有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改善的非常好啊，很让人高兴。
3: 还有就是我的眼压现在都是15左右。
4: 正常的眼压是10-21毫米汞柱啊，您这个15等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是非常的舒服，

0: 胀也不疼，是不是？
1: 对，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用受罪了。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供药机会了。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蒙药治眼气方，赠送1盒，再赠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正好4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这个药的数量呢不多，咱们把药呢留给呀病更重的患者。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8盒优惠。
0: 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啊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咱们患者朋友用够4个疗程就行。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咱们想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那我们就参加上这次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哦，好的，再见，您老师。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活动才开始明天就要结束了？那你说这也太快了。
0: 确实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购，明天活动就只能结束了。活动一结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我是真怕大家错过了花最少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说您也想重见光明，那就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4: 是啊，你说这次活动吧，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这不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赶紧把名报上。
0: 可以，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马上就70岁了。
0: 哦。那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有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啥东西也看不清楚，一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糊一大片，完了有时候看哪还俩影，大夫说是什么成熟期了，直接手术置换人工净体就行了，说那样视力会更好。可我做完手术那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一个月没到眼前就有黑的还有红的，就像玻璃片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觉得怎么就像冒烟了似的呢。
0: 这个情况出现可不是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会形成玻璃体的液化，甚至视网膜的脱落的。
4: 那时候左眼睛是0.1，右眼0.1，完了医院大夫又给我检查一遍，真像您那说的，玻璃体说积血了。
0: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出现的，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积血之后啊就会出现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啊。
4: 是啊，大夫说半年之内就能自然吸收就好了，如果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当时都傻眼了，你说我哪能经得起这折腾。 你说找谁去呀？找谁眼睛也这样。

0: 样子了，我实在害怕手术了，就宁愿瞎了，我也不想就再做一次手术了。
1: 对，我明白您这个想法啊。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那您治的时候一定要去去除病根。首先呢，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抹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就是因为只有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才能打通干眼通道。
0: 嗯，
1: 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另外呢，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所以这两者呀强强组合，我们的眼细胞呢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
0: 嗯，
1: 其实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眼病治不好，是之前这个方法的的确确他没选对呀。
0: 是是，这不后来吗，我不打算做手术了，就想保守治疗，也没少吃药，那也不管用。
1: 嗯，
0: 特别幸运的是我用上尹老师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现在用了一个疗程。
1: 嗯，
0: 感觉这药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1: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跟你说，我用到六天的时候眼睛就开始往外排毒吧，就有那些黑的，还有发暗的，红色那分泌物特别多，持续了有十多天吧才减少。那时候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冒烟的那种情况是看不到了。
1: 啊，很好，冒烟的情况看不到啊，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眼前像玻璃片的感觉就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呢它也会被吸收了。
0: 是啊，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过去眼睛里那个雾就开始变薄了，也透光了，小黑点都少了，就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睛里那些个红玻璃片子啊、小黑点子什么的、冒烟那情况彻底没有。
1: 嗯，
0: 我现在能看到40米之内的东西，真像尹老师说的，选择不对那努力白费。现在我就认准你呢这个治眼组合了，别的药我都不相信。
1: 是的，咱们不要因为过去啊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也不相信了。
0: 嗯，
1: 这对治眼组合呢，咱们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说我们真的失明了，只要是咱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啊，千万不要放弃这次健康和获得光明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真正放弃了未来的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还有痛苦当中啊。
0: 是是，这是赶上最大力度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呢，我就想这次多买点，赶上这么好的机会。
1: 嗯，
0: 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能重新看到东西。
1: 嗯，
0: 真是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现在已经是用了一个疗程了，这次呢参加16盒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呢赠送4盒，再赠送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就可以了。明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
0: 哎，行行，尹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先把名字报上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
2: 尹老师，我打咱们那个朝阳电话打了半天打不进去，老是占线占线的。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都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呀就特别不好打。
2: 是啊，可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那谁要是不参加真傻呀。我就想参加16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
3: 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2: 对对对，算来算去就这个最合适了。
3: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听听您眼病的问题。嗯，
2: 我是白内障，眼睛白内障快4年了，这不一直用了药吗？用了药也没见好，视力感觉越来越差了，最后到0.1那样。这1年多的时间哈，还添了个新毛病，又有角膜炎了。哦，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有2氟沙星啊，我霉素啊，它没什么用，视力下降特别快。
3: 嗯，
2: 看什么都是灰白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看不清。家里要是没人，我自己都做不了饭。当时我都觉得都没希望了，觉得自己不可能这眼睛再好了。
3: 嗯，
2: 一直到我用上尹老师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以后，我才真正感觉到了这老祖宗的药方子到底好到哪去了。
3: 咱们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并好得更快。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病根呢是干眼通道严重阻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浑浊，这个病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致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两者强强组合，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功能了，这个病呢就好了。
2: 嗯，对对对，是啊，你看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就眼睛一点都没感觉到疼了。
3: 嗯，
2: 之前眼睛疼的我都受不了，那眼泪啊哗哗哗的流，就是不敢见光，一见光就流的更厉害了。这眼睛疼的呀，就好像有木炭在眼前烤的一样的感觉。
3: 嗯，
2: 这不我用上第5天很明显感觉到不那么疼了，到了第7天就1周的时间吧，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睡得可香了。我之前已经快2个月那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我那时候真太痛苦了都。
3: 嗯，
2: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的眼睛舒服了，疼了也不怎么怕光了。
3: 嗯，
2: 以前眼前不是有那种看东西跟大雾一样。
3: 嗯，
2: 现在你看这些雾也散了，视力慢慢的也都恢复了，看东西可清楚了都。
3: 嗯，这个情况呢说明晶状体的浑浊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2: 嗯嗯嗯嗯，对，是啊，你看我特意到医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视力上来了，0.4了。
3: 嗯，
2: 看啥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
3: 嗯，
2: 尹老师，要不是遇到您呐，我这眼睛我准得瞎了。我，
3: 咱不说那个话了，现在这不是有缘结识了吗？眼睛不也是在一天天的变好吗？
2: 是是是，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优惠力度多买点儿，就是即使病好了，我也再巩固巩固，多用一段时间。以后还没药物供应了，我必须我得参加活动。
3: 这次呢也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是能用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 对对对，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就想参加16盒的这个优惠。
3: 对，这次呢

0: 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政策，所以我建议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快问一问。
1: 哦，那行行行，那尹老师不跟你多说了，我让我家人也跟我一起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400-0303-076。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患者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真的上哪找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啊，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0: 哎呦，您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其实啊，有很多的医生啊都有一颗仁爱之心，非常的善良。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很多，可能只不过是您没有遇到而已。但是咱们结缘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4: 是的是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我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两个疗程了，这次的活动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能参加这次活动啊，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我们同学聚会上嘛，因为我的眼睛的问题啊，我就去不了，眼睛呢他不行嘛，所以呢他就特意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啊，叫我泽银老师。他说他父亲的眼睛嘛就是您给治好的，这都过去3年了，到现在呀还挺好的。他父亲呢反应症并发了青光眼，当年结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的，效果可好了呀。
0: 对，这次活动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及呢咱们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这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的话，猛药治眼奇方是赠送本品的，而且呢还赠送给大家仙灵顶上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4: 是是是，你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都送给我们大家呀，你看我们真的大家都是又高兴又感动啊。
0: 这也是咱们大家呀应该有的福气。之前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眼病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这心里边一直是对大家伙非常非常愧疚的。这次的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它就是数量不多呀，大家就赶紧得自己拨打电话去抢名额。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呢是2020年的时候虹膜炎引起了青光眼，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用着药，就怕我这个眼睛哪天给瞎了。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医院呢，眼科也看的都说我视神经呢损伤的太严重了，还有萎缩速度也快，说目前呢视神经萎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于是呢就给我配那些药我就回来了，说要是能控制住视力啊不下降，眼压稳定就不会很快就失明。到后来呢

0: 我这个眼睛就只能分清那白天或黑夜了。
1: 嗯，
0: 像那个人站在我面前呢，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都看不清了。我要是盖住这个右眼、左眼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呀，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说实话，我真的是内心呢五味杂陈的。其实视神经萎缩它是能治好的，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治疗的时候走了太多的弯路了，结果呢就把这个眼病越拖越治，反而倒越厉害。
0: 是是是啊，林老师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柠檬二十五味丸和千年顶上珠，我用上了第八天嘛，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出现了那种排毒的反应嘛。我是当下一起排毒的，眼睛那个分泌物啊都特别多，还有那个排小便也多，还特别的难闻。
1: 嗯，
0: 排那十天呢，逐渐的就好起来了。我这个眼睛呢，疼的呢，它也轻了好多。之前呢，不吃止疼药啊，眼睛就疼的受不了，晚上呢也睡不着觉。这个排毒结束以后，我不吃止疼片呢，可让我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了呀，太高兴了。
1: 虹膜炎它是最遭罪的眼病，它这个疼痛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夜间疼痛特别严重。别人正是入眠休息的时候呢，您这疼的受不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说特别耗人呢。首先呢，您不疼了，能睡个安稳的觉，咱们身体的免疫能力随着睡眠的水平的提升之后啊，这个免疫能力就能提高，这个对病情的恢复它也是很有利的。
0: 嗯嗯，是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嘛啊，这个一点都不疼了，这个眼压呢它也降下来了，视力呢它也提高了，像家里的那些家具啊，这些大的轮廓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喝水的时候嘛，给我带那个颜色的那种杯子我都能看到的呢，这就是我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范围它也大了，比原来宽多了。我的右眼这些年眼压它高，但是没有红墨连连的那种。当时呢就是这个左眼它比较严重，视力呢也下降了，是那个0.3，视野呢没有左眼那么严重，就是外眼角啊黑一个点点，现在它都没有了。
1: 哦，太好了。
0: 嗯，
1: 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吗？
0: 对对对，我相信我这个右眼继续坚持治疗啊，每年的那个同学聚会呀、啊、我肯定就能去了呀、真的太高兴了。
1: 其实啊，我们想要获得到健康和光明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同学情也是人世间最真挚的一份感情了。我也希望呢，您早一点好起来，多和同学们聚一聚，心情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日子呢越来越美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对组合呀，绝对能让您好起来。他们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对治眼组合呀，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都治不好您的眼病，那就证明您的视力完全丧失了。如果说他们都治不好的话，那别的药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规范的科学的治疗呢，干眼通道通畅，眼睛的功能呢也就得到恢复了。
0: 嗯嗯，是呀，林老师，所以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
1: 对，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再也没有药的供应了。现在名额应该是全国严重不足了，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
0: 对，因为这个药量怎么用，我想请教您呢，再帮我指导指导呢。
1: 按照原来的用量，这两个疗程用的已经非常好了，咱们就是见效不更方。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啦。
1: 那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0: 嗯，好的，谢谢您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林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

0: 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又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说呀，有一件事呢比过年还要高兴，那就是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这可以说呢是眼病患者的一次福音，同时啊也是这次药供用地区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所以呢报名的人呢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活动结束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会彻底断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是花十倍的价钱您都买不到药了。所以呢自从我宣布可以开始报名的那一刻起，每天都有大量的眼病患者争先恐后的给我们打电话，大家呢都希望能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所以呀，这几天我们的报名电话是此起彼伏，从不间断，报名人数呢也是持续的上涨，有增无减，一个高峰压过一个高峰啊，导致我们的活动名额也是下降的非常的快，活动有可能就面临随时结束的结局。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争取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那从报名电话当中啊，我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感受到大家的心情跟我一样，都特别的高兴。用一句老大哥的话讲啊， 终于不怕失明了。还有的患者呢，在得知报名成功之后，直接在电话里头就笑出声来了，说真的太不容易了。之前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断药，自己左盼右盼，终于是盼来了，药到手，也了却了最大的一桩心事啊，宁可饭不吃，也不能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眼病可是太折磨人了，如果眼睛不好了，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呀？没希望，没奔头，这是大部分眼病患者的真实写照。还有的患者呀，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说自己能抢到这最后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呢还有本品赠品。那么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可真是送到了所有眼病患者的心坎里去了。像这样来自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每天都有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来叙述了。每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呢，我都倍感欣慰，我所有的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只要大家能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在这个眼病高发的时段，就能平稳度过，自己不遭罪，家人呢也安心。就像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不论怎样，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能让我们大家活着踏实。最主要的是啊，这次活动优惠力度最大，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啊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如果您参加十六盒的优惠，至少啊能为我们省去一万多的治疗费用。这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很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来说呀，可能并不算什么。而我呢，作为一名眼病工作者，每天都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眼病患者，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境遇，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经济条件都不太乐观。因为常年呢要经过治病、打针、吃药、手术、住院，就是这些经历已经是花了我们太多的钱了。你别说拿出一万块钱了，很多的家庭，很多的老人，可能你让他多拿出一千块钱都非常的难呢。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救急救不了穷，但我为大家争取这最后一批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送大家超值大礼包，我就是想着咱们既要救急治病，也要救穷，帮我们眼病患者减轻经济的负担，真正做到没有顾虑的去治病。如果从我个人的心意出发，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无限度的去享受福利，但实在没办法，眼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而我们这最后一批药数量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做出这次只供应一部分地区的决定啊。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眼病患者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这么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眼病患者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

这不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用药，解决各种眼病的问题，也更是为了我们大家坚持把药用下去的理由。也正是因为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得到了国外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邻国，就是为我们提供在家领养角的那个国家，半年前就向我们求购药，当时我很快就答应了，等于是以药换角啊。因为呢，这既能帮助了我们百姓去摆脱眼病的困扰，也能促进两国友好的往来，叫互通有无。这本来就是最后一批药了，还要分出一定的配额给到我们这位友好邻国，这就等于是导致我们国内患者的这批药少上又少，越来越紧张，更加的供不应求。尽管这样，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错过这次活动，错过这最后的健康机会。所以呢，在这里我想对收音机前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啊，提出两个爱心建议。一是活动名额啊没有多少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机会永远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眼病患者，现在赶紧和自己当地平台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问清楚名额，给自己呀报上名。二是想通过朋友亲戚多人报名，一下给自己买个几十盒的人，我呢劝您不要这样做，因为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是最后一批，活动结束之后一盒都没有了，咱们得把药啊让给更多有需要的眼病患者，比如重症急症的，还有像得病好多年经过反复的治疗花了很多钱但是效果不理想的慢性眼病患者，希望他们都能用上。在这部分人当中啊，就有一位呢山西太原市的何志发何老先生让我记忆犹新。何老先生呢当年已经70多岁了，患糖尿病20多年，早就并发了白内障、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等多种糖尿病性的综合眼病。在这个期间呢，他做过手术，换过2次人工晶体。他的第二次白内障手术，距离第一次换完晶体还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即便是第二次换完了晶体，没过多久，老先生视力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呀，糖尿病眼病患者呢，这个病情发展往往是非常迅速的，失明的几率也比正常人高25倍。我在临床上见过发展最快的白内障患者呀，仅仅是48小时，白内障就长熟了，人就看不见了。而眼底打激光，何老先生也是打了好多次，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眼底反复出现新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越生越多还越脆弱，稍微有点刺激，哪怕是打个喷嚏咳嗽一下，或者是出门吹到了冷风，眼底的新生血管就会破裂出血，就得再去打激光。但是你越爱打它就越爱出血，这个不难理解呀。大家想，我们小孩的胳膊脱臼了，如果脱臼2到3次以上的话，那么就容易形成习惯性的脱臼，哪怕一个很小很轻微的动作，这胳膊就又脱臼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反复出血脱落等病变，我们就去做手术，做一次眼睛就越来越脆弱，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而何老先生家全家老小5、6口人就靠种地生活，这几年为了治眼睛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后来呢，我义务巡诊去到了何老先生的家乡，到了那以后啊，我见到了何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的视力已经在0.2左右了，半米开外

0: 看不清人脸呢。用何老先生自己的话讲，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雾气。我就给何老先生用上了猛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同时呢配合使用仙灵顶上珠。过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村的卫生委员呢给我来了电话，说何老先生视力提升到了 0.4 了，眼底出血呀也消失了，两米开外对面来个人他也能认出来了。又过了一个冬天，来年开春的时候，我接到了何老先生啊亲自给我打来的电话，他高兴地说，现在眼睛看东西啊很清楚了，眼睛酸胀疼痛迎风流泪也没有了，平时啊还能上自己的地里头看看自家的谷子，自从眼睛生了病，好久都没有再看见过自家的谷子了，现在眼睛好了，能看清谷子长得那叫一个好啊，好的让人心里好欢喜呀、啊、平时呢还能给上学的小孙子啊做个饭，用他的话讲，现在的日子真是安逸了。虽然我们眼病患者看不清周遭的事物，看不见我们的亲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但我想说，其实啊您并不孤单，因为你还有尹老师，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手拉起手，肩并着肩，一路同行。通过猛药镇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我们的眼睛得以康复，更是啊让那道已经被关了许久黑暗的门撬开了一道缝，去感受人性的美好。这就是我当年从医的初心，也是我一直啊辛苦忙碌再难也要费尽气力去给大家争取药的原因。但是现实情况就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在嘉陵阳封山繁育，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就彻底断药了。由于订购的人数太多了，活动面临随时结束，所以希望我们广大眼病患者珍惜这最后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 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尹老师。哎，这样我把药订上了。我参加的是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0: 您真的很幸运啊。现在的药啊都很少了，有很多地区活动都已经结束了。
5: 是啊，我之前用了有一个疗程，已经断药几天了、一直在等药，没想到要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0: 这次是咱们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第一次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本品赠送、赠送的仙灵顶上珠啊也最多，也是最后一次赠送。目前呢，想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目的。因为活动过后啊，这次供应的地区呢不再有药供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呀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呢，这对治眼奇方组合呀，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这对治眼组合在一起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能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其他呢，20多味的药材给我们的眼细胞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从根源上的治疗眼病。仙灵顶上珠能够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两者呀强强组合，就能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让病呢也好得更快。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6了。
0: 啊，
5: 我的眼睛我是有白内障，做手术没做好失败了，又合并了青光眼，都已经7年多了。我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治疗眼病之前，我那右眼都已经失明了，左眼视力经由原来的0.1，现在上升到0.4了，左眼视力比以前都宽了，
0: 改善的很好啊。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从0.1啊咱们就上升到了0.4了。失明的右眼呢肯定治不了了。我呢一直也说只要咱们有光感就有希望。您这个有光感的左眼是可以治好的，这点您放心。
5: 是。眼前的雾啊也变薄了。以前呢一点点变雾，现在是一点点变薄。看东西透亮了。原来的眼压不稳，有的时候30左右，有的时候36左右。眼睛啊非常难受，现在眼压稳了， 基本

0: 都在15左右。之前呢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病啊越来越重，最后没办法做了手术，又合并了青光眼。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回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跟我之前用的药完全不一样，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最大，以后啊还没有药供应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6盒的优惠。
1: 之前我也说了，这对治眼组合呀，这次活动呢史无前例，今后啊也不会有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药材呢是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无法供应了。现在呢塞加羚羊封山繁育，这次活动之后啊确实花钱也买不到药了。所以对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来讲呢，现在能争取到药就千万不要等。明天活动全面结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是，谢谢尹老师，有了你的这对治眼期望组合，咱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啊，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呀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就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使说遇到了能让自己重见光明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咱们的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其实啊，有时候光明跟着黑暗它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我们用的那药里边有塞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那您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能汇集这么多治眼病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啊，所以只要您用上了这对治眼组合，您的生活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就能够重新看到自己的儿孙的模样，能尽情的去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够在家里边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人、有尊严的人，可以帮老伴儿去分担家务，所有自己期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老年的生活您都会实现，也会过上有希望的日子，有奔头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老大哥，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尹老师，谢谢你带来的好药，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明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4: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心连心，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这回啊，文武群臣眼睛瞪得溜圆，跟豆包一样，干嘛看着一男一女打得好热闹。御林军摇旗呐喊，这边八面鼓，那边八面锣，是抡圆了胳膊在那击鼓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咚咚。给谁助威呢？不知道，谁赢谁算。反正两匹马，两个人，听见鼓声，人欢马战，人死猛虎，马如蛟龙，打了有六七个回合。杨排风一想，别拿了，你小子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你给我下去吧。但是我不能伤他，要是伤了他，他爹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派我出任的，你说他一生气，他就说死也不批我当先锋，我还就走不了。得了，轻轻给他一下子，马打对头，只见贾天彪手中的大刀唰啦的一劈，派风棒

一闪躲开了，一小子搬刀头现刀钻，刷就过来了。派方一想啊，你给我松手吧，攒足力气用大棍一开，还啪，这把刀日日日日飞了啊！他一愣神，学马要跑，能让他跑吗？姑娘里脚一长裆，右脚一踹蹬，蹬带蹦蹬绳，马头一学，巴拉就到这小子身后了，把棍就抡起来了。烟火大棍可是铁的，不能往死揍，要是一揍骨断筋折，照他后胯肉厚的地方轻轻一扫，下去吧。这小可听话了，从马脖子扑通滚下来，啪到了地下，战马哈哈出了梅花圈。再看御林军呐，喊好声是此起彼伏，御林军不管那套，文武群臣还留一面，冲着贾尚书，你看他儿子败了也得好，咽回去了。御林军不管那套，好啊，女的就是比男的强啊。杨派峰心里高兴，挂上烟火大棍，甩凳下马，飘飘下拜，要贾将军，刚才多有得罪，你可原谅啊。贾天彪一抬头看见杨派峰，恨不得把他吃了。哟的妈耶，叫什么呢？哼，姑娘转身就走了。来见佘太君，老太君，我胜了。好姑娘，我知道，见万岁，快磕头。哎，派峰撩一跪倒，参加万岁，奴婢刚才已经把贾天彪打到马下，请问万岁，我能不能到前敌解围呀？这个，哎呀，派峰啊，想不到小小的女孩家竟然胜了贾天彪，看来国家当兴，必出良将。好，随姑到八宝金殿再加封，起驾。文武群臣呼噜呼噜奔八宝金殿，皇上在龙书案后边坐稳，寇准说，万岁，杨派峰三胜都胜了，您该加封他了。好，杨派峰听旨，奴婢在。刚要施礼，贾尚书高喊，万岁前慢。贾尚书，你还有何话说？杨派峰又站起来了，万岁，杨派峰文武双全，连胜三阵，令人佩服，他当先锋当之无愧。只是这姑娘出身低贱，恐怕她没有经过大阵势，领兵带队稍有闪失，多有不便，不如叫我儿贾天彪当监军，他们俩一块儿到前敌，一定能打开葫芦狱，救出被困的众将。皇上一听啊，有道理，多个人多分力量，贾天彪是朝中大臣，那么他领兵带队不会出错。杨派峰哪有准啊，我心里也不放心。可是佘太君一听说让贾天彪当监军帅，派峰当先锋，心里一翻个儿，差点吓晕过去。为什么？前不久潘仁美奸贼当元帅，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儿子当先锋，吃了多大的亏呀。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遇见敌人先出战，危险最大，有多大功劳元帅跟他不和，不给你报功，皇上不让，有功不封赏，抓你一脚之错就将你置于死地。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陈家谷，那潘仁美不就是官报私仇吗？不给发救兵啊，老令公最后饿的都吃草啊，一头碰死李陵碑前。潘仁美为什么这么做？就因为杨七郎打擂打死过潘仁美的一个儿子，官报私仇。那么贾天彪和杨派峰比武三次，他都栽了跟头了，他能甘心吗？非报仇不可。我这姑娘虽然说聪明伶俐，可是没有弯弯肚啊，没有那坏心眼儿，就治不了这小子。哎呀，不行不行，他想上去说。

0: 不可以，不行。为什么？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瓣。杨海峰是杨府人哦，你向着你们家的大丫鬟，怎么我儿子当监军就不够啊？说不出口，可是不说还不行。嗯，佘太君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用眼睛看寇准，寇准那多聪明啊，足智多谋，端着玉带往这一站，嗯，我明白了，这个事情还得我解围啊。参见武皇万岁万万岁，诚有崩奏。皇上说你怎么老有事儿呢？讲。万岁，贾平彪当将军不合适，这个人性情粗暴，太粗鲁了，是一庸之夫。刚才金殿之上举拳，他就要打杨排风，大闹金殿。万岁不怪罪他，就算对他从宽发落了，再派他当将军，哪一服众？他不够啊，他不够，你说谁够？这件事情我看就我够啊。我说老爱卿啊，你是文官呐、啊，你当监军去啊，疆场刀枪无眼可危险呐、啊。万岁，为了国家，我往死不辞。杨家人在疆场征战，怎么我就怕死吗？要我老头子给太峰出主意，我想这一仗着能胜。皇上说这都对，有你呀、啊、嗯，行，好，既然如此，寇爱卿此次到边关解围，你为监军，杨排风为先锋，拨你人马5000，三天后启程，随后给你调集人马，再到边关助战。老爱卿，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等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关之时，孤到十里长亭迎接老亲家。杨海峰，这次若打了胜仗，定保你高官厚禄。哟，万岁，海峰不愿意当官，就愿意到天波杨府烧火去。哎呀，皇上就不爱听这句话，心的话你真没出息。好，散朝。一抖袖他走了，文武群臣也都各自回府，海峰跟着老太君和孟良高高兴兴的回府，准备安顿，三天后启程。唯独贾天彪都气死了，心想 DAA 你可真饭桶啊，哦，我折腾半天合算白折腾，什么也不是。他一赌气先回家了，他刚到家他爹就回来了，一进门这小子就跳开老虎神了。我的 DAA， 你说你这尚书当得多窝囊废，保举你儿子当监军当先锋都当不成啊！我说你还做个什么劲儿？小儿，你懂什么？寇准想当监军，杨排风想当先锋，嗯，他那是做梦。孩子，你别着急，爹不白给。要知道，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你别看现在杨排风、寇准带兵高高兴兴要走了，那是叫他先乐呵乐呵。不等他到边关，我就叫他们两个人死。爹，你有什么法？孩子，咱们家现在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高官厚禄哪来的？饮水得思源呢，这是多亏国丈潘仁美他的提拔，没有潘太师咱爷们有今天呢。可是那潘太师跟老杨家不睦，出了个天官寇准，夜审潘阳，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把潘太师给诱出了招供，最后潘太师死了，因此寇准也升了官了。这个仇咱可不能不报，要替潘太师报仇就得除掉寇准。寇准在京城不好下手，他出京了是文官，抓他还不容易吗？杨排风是个鸭蛋子，有什么能耐？孩儿啊，我命你连夜启程，赶奔卧虎山。卧虎山是京城通往三关的必经之路，山上有位大寨主你也认识，就是神戟将胡万兴。最近他又来个朋友，叫神拳盖九州王豹，手下有500多人，这500人可不是楼兵啊，这都是 潘太师的亲兵卫队家丁逃到山寨，隐居在那儿，藏锋掩锐，那是藏龙卧虎之地。给他们送信，叫他们来杀杨凯峰和寇准，那还费力气吗？尤其那神拳盖九州王豹，那是绿林好汉，会高来高去，飞檐走壁，陆地飞腾。那要说杀寇准，还不如杀个小鸡儿一样。孩子，只要把寇准、杨百峰杀了，群龙无首，几千人马、几万人马，不还是你的吗？我再派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哎，爹爷，你还别说，你肚子里真有点草料，
0: 混账！
1: 怎么说话？
0: 还有点掏料。你带两个贴心的家将，速去速归，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听着没有？
1: 哎，
0: 咱不表，贾尚书派他儿子给卧虎山送信，半路截杀寇准、杨百峰，回头再说天波杨府。天波杨府，嚯，一片欢笑声，烧火的丫头熬出头了，熬成大先锋了，这还了得？人们奔走相告，老太君告诉平酒方肉庆贺，然后把杨凯峰领到书房，娘俩坐下。太君说：“孩子，娘不放心呐，你自己去不行啊，得带几名将官。我想叫你七嫂子给你压粮运草。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跟七嫂子，我们平时就好。就怕人家不爱去。不会的，你看看，你再挑几个人，我选好了，要四个丫鬟。”不知道你给不给，你说敬谁？栽花的、种草的、端茶的、养鸟的，嗨，就说谁吧。我要菊花、梅花、兰花和竹叶。我们五个人经常在一起比武，他们的功夫不错，我看到疆场也能打一阵。您能给吗？太君一听，这个丫头眼力高明。你说这四个人呐，真是出类拔萃的，我还真舍不得。既然你要带去吧，不过光是女的不行，得带两名男将，你再选两个男的呀。这男的谁行？我看都行，那你派俩吧。不行，得跟你熟，在一块儿啊能够合得来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说。行，那就这么地吧。娘俩谈到半夜，这才各自分手。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绣房，海风的屋子可不像其他姑娘，胭脂味很浓，又是花又是朵的，什么也没有，屋里干干净净。姑娘把头发柳子打开了，外衣脱下来，松了口气，才觉得今天太累了。你说她和贾天彪又是举鼎射箭比武，能不累吗？精神也紧张。哎，我出去溜达溜达。她溜溜达达的就到了花园了，她没注意后边啊跟了一个人，因为离得远，海风没注意，来到了花园，站在太湖池上，看看长空，繁星点点，一钩斜月挂在天边，远处的花香钻进鼻孔，太湖池旁远处的水池子有一阵阵鱼儿游动的声音。哎，我一个烧火丫头熬到今天真不易，得多亏我的爷爷，我的师父。爷爷呀，你能知道我有今天吗？我可给你露脸了。师父，你在哪儿呢？我当了大先锋了。他在这正合计着，窗，海风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后边动静，谁？我，这人要走。站住，你是谁？这人不好意思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慢慢的来到海风近前。
1: 海风，
0: 是我。海风闪目一看，哟，眼前站个大汉，身高九尺开外，赤红面皮，家将打扮，往那一站像个小象一样。他认识谁呀？这人叫薛宁。他俩还是老乡，都是啊离京城不太远张家庄的。海峰家呢住村北头，这个薛宁家住村南头。薛宁 比派风大4岁，今年整20。俩人小时候认识，也在一块玩过。不过派风家里困难，总是锁在家里头，帮着姥姥做饭，后来跟爷爷学艺。你等派风9岁入杨府，没有2年的功夫，薛宁也到杨府来了。他怎么来的？他父亲呢，可是老令公杨吉业手下一名副将，武艺好，人也好，在陈家谷跟老令公一块儿阵亡了。故去之后，家里头剩下薛宁和他母亲，那阵薛宁还不大，老杨的人可怜他，佘太君就命人把他娘俩搬到府内。那薛宁到府里之后呢，习学武艺，体格又好，很快功夫就在这家将当中已经是扒了尖盖了帽。杨六郎就想啊，叫他跟到边关为将，可是太君不让，说到前敌有危险，他父亲已经阵亡，留这么条根吧，就在家里干点什么就得了。哎呦，薛宁在府里干得好，他的老娘呢就住在西跨院，有3间草房。由于薛宁和杨派风是老乡，一个村的，自然俩人就熟悉。特别是派风，他没有感觉这男女有分别，他跟着男家将一块嘻嘻哈哈，也插招过势，比枪论棒，跟薛宁呢就更熟了。薛宁哥哥来，咱俩比试比试，拿烟火大鼓呼就给一下子，薛宁拿枪往外扛，俩乒乓打一顿，不是你把我打趴下，就是我把你打趴下了，俩哈哈一乐就完了。就这么一晃3-4年的光景，派风有事呢就找薛宁，薛宁有事也找派风。在薛宁的眼睛里，派风啊是自己意中人，尤其是薛宁的老娘老说，孩儿啊，多得把派风叫来，要能给我当儿媳妇儿，那可太好了。薛宁说，妈你别胡说了，那哪能呢，那派风是老太君的十闺女，我算干啥的，哎，你管十闺女20闺女呢，她不咱村的吗，再说不是丫鬟吗，她当丫鬟你当家将不正合适吗。薛宁就走了心了。杨派风不知道，像杨派风这个年龄啊，在杨府当丫鬟都给嫁夫找主，不说叫当一辈丫鬟，唯独派风不好定亲。为什么呢？脚大，那个年头这大脚姑娘啊不好嫁人，都说脚大脸丑没人要。派风脸不丑脚大呀，派风说，我也不嫁了，我不脚大吗，哎，我就这样，我伺候太君一辈子，在他脑子里就没合计的出嫁事儿。薛宁对他好他知道，当哥哥，可是这次派风当了先锋，薛宁自愧不如，心想，派风走了，人家当官了，我再见不着他了，可是要分手了，我是不是看看他呀。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派风的卧室里边，派风在那收拾，他在外边站一会儿，想进去没敢，偏巧派风出来，他在后边就跟出来了。跟出来看派风往那一站，心想，这可是机会，我得说两句话，我娘那些话我应该说给他，他知道了就是不乐意也没什么，免得憋得难受。我呢为这事儿呢也悬着，本来是好多提亲的，好多丫鬟都愿意跟我，我还不要人家，我看好派风，派风还不跟我好，要走了。他鼓着劲儿要说，当派风一问谁，吓得扭头蹭就跑了，还是派风把他叫回来了。哎，玄宁哥哥，你这么晚上这儿干什么？
1: 送你来了呗。
0: 送我？我不还有3天走吗？
1: 嗨，3天走，那么多人能捞到我说话呀，我就在这算送你了。
0: 嗨，我还会回来的，回来我还烧火做饭，咱们还会在一块儿的。哎，薛宁哥哥，我要到前敌了，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1: 没啥事儿，我妈说叫你到家里坐一会儿。
0: 哟，可真应该看看，哎，就是没工夫了。这么办吧，明天后天临走之前我去看看。嘿，你竟骗我，
1: 你还能去啊，那么忙，老太君把你叫到身边还得点兵，我还不知道啊。派风啊，你走了我真惦着，我老怕你出危险。
0: 没事儿，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别瞎操心了啊。 回去睡觉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日最怕被病气，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心。

0: 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昨天孟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到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虾青素疼痛贴，免费报名领取的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每人限领一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最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最佳的一个身份，或者说最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最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 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最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必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二十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 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成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都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 愈合。

火来的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你看一百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两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癌针，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这癌症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谈癌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全世界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药，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战士，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呀？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
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最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在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儿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
由此啊，古

0: 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最高的，纯度和密度是最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最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专门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最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艾斯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最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 那在关节这块啊，外

不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什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最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最神奇的，也是最被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
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都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辛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适，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啊、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边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

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呀，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呀，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更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是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少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
有大。

0: 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呢把这些淤血呀、啊、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啊、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2: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2: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2: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有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更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2: 嗯，对呀、啊、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2: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

0: 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
0: 你觉得
1: 哎，好，谢老师的。
0: 你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行，好，
0: 那
1: 那
0: 这样，
1: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的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减成2片，这是。
3: 哦。
0: 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那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最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好，谢谢，不客气。哎，好，哎，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昨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呢，我这个五
5: 脑袋，
4: 哎，怎么回事？
5: 哎呀，您在这儿呢。哎呀，
4: 您好，您好，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吧？
4: 哎呀，我可不敢认了，
5: 不认识。
6: 这是胖人多忘事
4: 啊！哪有这话呀？
5: 不是您不认识。
4: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演。
4: 姓演？
5: 哎，对了对了，
4: 百家姓有你这姓吗？
5: 头一句就是啊。
4: 哪句啊？
5: 赵钱孙演。
4: 这，
5: 头一句，
4: 啊，赵钱孙李，
5: 风尘楚演。
4: 别楚了
5: 啊！
4: 你不怕楚瞎了？
5: 不是我啊，我就是您的眼睛，
4: 您就是我的眼睛。
5: 对对对，
4: 您各位瞧瞧
5: 啊，
4: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
5: 对，这怎么说
4: 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5: 我来看看您了。
4: 哦，那谢谢您了。
5: 行
4: 啊，您那儿坐着看
5: 啊。那好的
4: 啊。我接着说我这梦。
5: 嗯，
4: 我梦。
5: 您在这儿呢。
4: 哎，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4: 啊，姓，这姓都够别扭的。你干脆你叫什么名字得了？
5: 我呀，
4: 啊，
5: 叫鼻子。
4: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4: 哟，我这鼻子也下来了。
5: 哎，
4: 鼻子，
5: 哎，
4: 你还答应呢？啊、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5: 我来呀、啊，闻闻您。
4: 闻闻我来。
5: 啊，我就能闻，不是？
4: 行，您坐那儿闻。
5: 哎哎，
4: 我说我这梦啊。
5: 哎呦，
4: 我这，哎呦，又来一位。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儿呢。
4: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4: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4: 我不敢认了。
5: 那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4: 请问您是谁呀、啊？
5: 我是您耳朵啊。
4: 我耳朵也下来了
5: 啊。
4: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5: 我到这儿来
4: 啊，
5: 听听您。
4: 听我来了，
5: 仔细听听。
4: 坐那儿听，坐那儿听。
5: 哎、
4: 啊啊，我说我这梦啊，
7: 老哥，
4: 梦
7: 您在这儿呢
4: 啊。您还认识我吗？
7: 我，
4: 你们都商量好了，来的是怎么着？
8: 这位什么毛病啊？
7: 我就是你这张嘴
4: 哦，您就是我的嘴、哎、
7: 不错，
4: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7: 嘴大吃八方嘛。
4: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4: 啊。
7: 我来啃啃你。
4: 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哎
4: 啊，
7: 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那祝贺来了，
7: 祝贺您取得成绩、啊、
5: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4: 哦、我有什么荣誉、哎、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
4: 啊，
5: 不久之前
4: 啊，
5: 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4: 哎，有这么回事？
7: 我可听见了
4: 啊！
7: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5: 啊！
7: 我们想问问您的荣誉是怎么得来的？
4: 哦、啊哎，您看我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7: 他干什么的呀？
4: 问我这荣誉怎么得来的？
5: 啊，
4: 上级的正确领导，
5: 嗯，
4: 同行们的支持，加上观众的爱护，还有我个人一点努力，
7: 我呢？
5: 我呢
4: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有你们什么事这里头啊？
5: 我可告诉你脑袋
4: 啊，
5: 你所以获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4: 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还谁头功谁拿头份奖金，这我分不清楚了啊！
5: 我可告诉你
4: 啊，
5: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4: 啊，
5: 可全仗着我鼻子在这儿挺着呢。我这鼻子
4: 啊，
5: 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4: 啊，
5: 我这鼻子给您喘气儿啊。
4: 啊，
5: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
4: 是啊，
5: 我有一天不干活，哼，您就受不了。
4: 是你这鼻子就管喘气儿的，你怎么不干活呢？
5: 白天咱就不说了
4: 啊，
5: 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4: 晚上怎么了？
5: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4: 啊，我休息了，
5: 眼睛也闭上了，
4: 对，
5: 嘴也合上了
4: 啊，
5: 耳朵也歇着了。
4: 是啊。
5: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人家工厂都讲三班倒，你哪不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4: 不行，您一休息，我这就休克了，
5: 是不是？
4: 能休息吗？
5: 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4: 怎么叫嗅觉器官？
5: 有我的鼻子
4: 啊，
5: 您都能闻出来，哪叫香，哪叫臭，不是？
4: 对，靠鼻子来闻味儿。
5: 哎，又没我鼻子
4: 啊，
5: 不客气说。
4: 怎么样？
5: 您一饿了，
4: 嗯，
5: 您就上厕所了。
4: 我上那儿干嘛去？
5: 你闻不出味儿来呀。
4: 你怎么话嘛？
5: 啊，
4: 你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5: 重要？
4: 哎，
5: 那我得问问您了
4: 啊。
5: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4: 啊，
5: 那为什么在那孝兴领奖大会上您发言的时候
4: 啊，
5: 对我这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4: 那我怎么提呀？上去我就这么讲，同志们，今天我获得这个称号主要是归功我鼻子，这个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的，这挂得上吗？这个啊，
5: 反正我这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4: 你鼻子很重要，
5: 啊、
4: 我离不开
5: 你。
4: 哎，你怎么了？
8: 怎么了
4: 啊？
8: 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4: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
8: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4: 怎么呢？
8: 人都说
4: 啊，
8: 眼睛是心灵的小窗户
4: 啊，倒是有人这么形容
8: 过。你的聪明，你的才智
4: 啊，
8: 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4: 啊，
8: 没我眼睛，你能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吗？就这样，
4: 啊，
8: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4: 我这婚事跟你的眼睛也有关系啊。
8: 哎，你们俩搞对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4: 啊，
8: 不是我眼睛眉来眼去把他给勾住的吗？忘了？
4: 啊，
8: 脑袋。
4: 怎么着？
8: 我还告诉你，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4: 你瞧我这缺德的眼睛啊！
8: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
4: 是的，
8: 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部分。
4: 别！行了行了，
8: 您就对我好点
4: 啊！
8: 以后我肯定我报答您。
4: 您怎么报答我？
8: 下次您再办坏事
4: 啊，
8: 我就睁一眼闭一眼。
4: 我办过坏事吗？
8: 就这么定了，
4: 像话？
8: 怎么样？眼睛？
4: 眼睛很重要。
8: 这就完了。
4: 我离不开你
8: 眼睛。
4: 哎，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8: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
4: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8: 啊，
4: 嗯，
8: 说什么眼睛重要，我这耳朵就可有可无吗？
4: 我没那么说呀，
8: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4: 怎么信息机构？
8: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4: 哦，
8: 没有我这耳朵
4: 啊，
8: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你从小长这么大
4: 啊，
8: 听说话，听唱歌
4: 啊，
8: 听讲课，听报告，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
4: 对，我这耳朵确实很重要。
8: 就是，
4: 对，
8: 还甭说这个了，
4: 啊，
8: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4: 你怎么也提我谈恋爱的事儿啊？
8: 你想，
4: 跟你的耳朵有什么关系？
8: 当然有关系。
4: 你说说，
8: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4: 啊，
8: 总是亲亲热热
4: 啊，
8: 互相吐露爱慕之情。
4: 是啊，
8: 靠什么呀？
4: 靠嘴去表达呀？
8: 靠嘴说。
4: 哎，
8: 说什么呢？
4: 没听出来，
8: 教师啊，
4: 嗯，
8: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4: 啊，
8: 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4: 啊。说的什么意思？
8: 他说了
4: 啊啊，
8: 你小心点
4: 啊，
8: 我爱人在后边呢。
4: 哎，我第三者插足是怎么着？
8: 像话吗？太玩笑了。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4: 你这个耳朵对我确实不错，
8: 可是你呢？
4: 怎么这味儿了？你看，
8: 你对我们三六九等。
4: 我呀。
8: 你对他们什么呀？
4: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8: 一视同仁
4: 啊？
8: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4: 那是臭美吗？戴上这变色镜保护点视力。
8: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4: 是啊，讲卫生啊。
8: 你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4: 爱护点嗓子。
8: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4: 戴帽子显得精神。
8: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4: 是，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个什么。
8: 啊，
4: 对对对，
8: 不买没关系
4: 啊。
8: 可是你不应该，
4: 嗯，
8: 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4: 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您说是不是？
8: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4: 哪事儿我对不起你耳朵？
8: 你俩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4: 啊，
8: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4: 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8: 你甭管。那你说我这
4: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耳朵。
8: 哎，
4: 我
8: 说。
4: 说他们呢？
7: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4: 听见了吗？
7: 他们不像话。
4: 就是
7: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4: 哼，
7: 也不害臊，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9: 有什么重要的？

0: 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我拿哪儿说呀？我
0: 还是的。你就得靠我这嘴。
1: 得靠你这嘴。
0: 你抽根烟啊，也得靠我这嘴吧？
1: 是啊，靠耳朵它缩不进去啊。
0: 哎，你说个瞎话，哎，也得靠我这嘴吧？
1: 我说过瞎话吗？
0: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1: 你怎么也提这事儿啊？
0: 我多新鲜呢！
1: 跟这嘴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用嘴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1: 啊，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呦
1: 什么都往出说呀？这
0: 我这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1: 你这嘴重要，我离不开你，不就完了吗？
0: 这不结了吗？
1: 你干了，
0: 我最
2: 大请探亲假，
0: 我调离我。
1: 你们仨又怎么了？
0: 见过这样的、
1: 又怎么了？
2: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
1: 怎么了？
2: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啊！你就向着这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2: 不，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橘子汽水、奶油冰棍儿，全塞那嘴里头。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
0: 那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2: 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他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2: 你们别说了，你们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我连看还看不见呢。
1: 行了行了，没你们什么事，没你们事。
2: 弄点这好处全落他嘴上，
3: 没错。
0: 可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2: 对了，
0: 我说
2: 耳针扎我全是眼的，
0: 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还得咧着嘴呢。
2: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弄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谁了？
0: 你受着吧。
2: 真是的，
0: 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2: 对，你说得好。
0: 还有你这耳朵，他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给你买的，我们谁听得着啊？可最可气就是你这鼻子。
2: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那位置最好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这位不好好干活，今儿伤风明儿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头。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啊，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嘴的毛病？
0: 行了，鼻子，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哎，你耳朵也可以了，那个偏听偏信，耳旁风，就是你的毛病
4: 啊。这么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行了，眼睛你也别说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
0: 哎，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他当初就那么设计来着。
0: 那不行，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
0: 我这嘴啊，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1: 你也有对我有意见？
2: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什么意思？
2: 我得在最高处。
1: 你也长在这地方来。
2: 哎，
4: 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你跳河我都不管你。
2: 脑袋，哎，我这耳朵也必须站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是我整个兔爷。
2: 你靠边站着，别动。
1: 我干嘛呢你们？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各有分工不同，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来啊。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我不要你们。走，滚，走走走，走，回来吧。
0: 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
0: 啊。
1: 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相声会吗？
3: 会一点儿。
2: 不谦虚。
3: 这还不谦虚啊？
2: 不会别急呀。
3: 谁急了？
2: 我这意思呢，您要是不会，我可以教给

0: 您教给我说相声？
1: 对。
0: 您是干什么的？
1: 我你不认识？
0: 不认识。
1: 胡子啊，我打小就听相声。哦，有一句名言听说过吗？
0: 哪句呢？
1: 不想说相声的厨子绝不是个好裁缝。
0: 我跟您请教请教行吗？
1: 哎，请教爱听。
0: 得嘞。嗯，请教请教啊。嗯，一个人说的是
1: 评书。
0: 评书干嘛呀？我问的是相声。一个人表演的相声叫什么形式？
1: 一个人表演。
0: 对。
1: 捧哏的病了。
0: 病了干嘛呀？没有。
1: 那干嘛一人说呀？
0: 问您呢。
1: 哦，裂学了
0: 啊，
1: 就分手了，掰。
0: 告诉您，一个人表演的叫单口相声。
1: 嘴快那样，我刚要我说上他给说了。
0: 我劝我嘴快。两个人表演的叫
1: 双口相声。
0: 干嘛双口啊？对口相声。
1: 想依着你。
0: 依着我干嘛？一直就叫对口相声。
1: 行行行。
0: 三个人以上很多人表演的叫
1: 多嘴相声。
0: 那就别说了，多嘴相声。告诉您记住了，那叫多口相声。
1: 错，群口相声。
0: 你把我带沟里去了。
1: 别说相声，您都不懂。
0: 行行行，再跟您请教请教啊。
1: 嗯，说。
0: 我们这行业大家都知道。有四门基本功，讲究的是
1: 煎炒烹炸。
0: 坏了，这厨子我学定了。嗯，
1: 说学逗唱
0: 啊。对，
1: 谁不知道 啊？您这嘴皮子哎呦功夫
0: 得嘞，老爷子。
1: 哎，
0: 您这不是提到嘴皮子了吗？
1: 对，
0: 再跟您讨教讨教。
1: 嗯，
0: 咱们来段绕口令，您看怎么样？
1: 你说这忒简单。
0: 您听着。
1: 哦，说吧。
0: 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 再来一遍。
0: 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 再来一遍。
0: 说八百，你要累死我是怎么？还没听清楚。
1: 行行，
0: 你该您的了。
1: 让我来。
0: 那您来。
1: 你这挺简单的。多少人？
0: 白说了，八百。
1: 这么些人。
0: 嗯。
1: 八百奔兵。
0: 奔兵啊。标兵。
1: 八百奔标兵。
0: 没奔不说话是不是？离奔远点，就是标兵。
1: 八百标子兵。
0: 你哪那么多零碎啊？怎么又标子兵了？标兵。
1: 行，这么些人干嘛去？
0: 奔北坡。
1: 八百标兵干嘛单奔那北坡啊？
0: 这个绕口令是一个双唇音的训练。八百标兵奔北坡都是双唇爆破音。
1: 下一句。
0: 北坡炮兵并排跑。
1: 北坡炮，您等会儿吧。您刚才说的是标兵。嗯，这炮兵怎么回事啊？
0: 又来了一波子。
1: 又来一波子。
0: 对呀。啊，
1: 标兵已经八百人了。啊，这边又来八百。嗯，有这一千多人，你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呀？啊，你还得炊事兵啊。
0: 我给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忘了您这专业精神好不好？没厨子一块儿。
1: 下一步。
0: 炮兵怕把标兵碰，
1: 怕碰你别来呀。
0: 那就别说了。
1: 最后一句。
0: 标兵怕碰炮兵炮，
1: 合着两边都含糊。
0: 您别这么乱分析好不好？您能说不能说？
1: 当然能说了。
0: 说您来了。
1: 不说你这个忒旧。
0: 啊，我这旧。
1: 那大伙都会了，没意思，得出新啊。
0: 哦，还要创新。
1: 没错，得创新。咱们这个啊。
0: 创新。
1: 打着。
0: 我给你打着吧。
1: 打着。八百彪子兵就奔了北坡，北坡上呼呼啦啦来了一大堆炮兵。两伙人在北坡上，他这么一挤呀，互相之间都怕把谁给磕着了。您来了这个。
0: 我来不了，我没您那么大没能。
1: 那叫能耐，把能耐说成没能。
0: 咱们别耽误工夫了好不好？
1: 怎么着，
0: 这算您说上来了啊。嗯，最后跟您请教一个。哦，您交给我报菜名怎么样？
1: 你说什么
0: 报菜名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没娄子。
0: 报菜名有什么娄子？
1: 出娄子你盯着。
0: 有，但我盯着。
1: 你看活出去了。
0: 这干嘛呢这是？喂，老爷回来，我让您报菜名，您干嘛去？
1: 不是报菜名吗？
0: 对呀。
1: 郭达，把菜名给我摁住了，我是下来报他。
0: 回来。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2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3教9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 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糕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糕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
6: 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

0: 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这个病人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4: 啊。
5: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4: 哦。
5: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4: 哎，
5: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4: 啊！太好了，
5: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4: 啊！
5: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4: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5: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最合适的了，你看，
4: 就是，
5: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圣宝是吧？
4: 啊啊，
5: 那是10000多块钱呢。
4: 哎呀，
5: 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看。嗯，
4: 就是，
5: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胡老。
4: 没错的。
5: 我要订2份。
4: 啊。
5: 1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4: 哎，就是。啊。
5: 1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少年啊，
4: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5: 对，嗯，
4: 哎，
5: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能得到12盒援助胡家老糕，12盒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啊，
4: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老朋友？
5: 难得机会，
4: 嗯，
5: 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4: 嗯。
5: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啊！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
4: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啊。
4: 啊。
5: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啊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4: 嗯，
5: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的照顾是，跟你说，
4: 啊，
5: 可是又往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用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4: 嗯，没错，嗯，
5: 不但治了我的病，而且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4: 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糕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圣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啊，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5: 好，
4: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5: 就
4: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对，我
4: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5: 好了，再次谢谢。
4: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5: 再会。
4: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 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糕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糕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糕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糕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糕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糕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
2: 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这次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4: 哦哦哦，
6: 我跟你讲啊，胡老
4: 啊，
6: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4: 嗯，
6: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4: 哦，
6: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来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瓜子一直在嗡嗡的叫。
4: 嗯，
6: 哎，
4: 嗯，
6: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4: 啊，
6: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4: 啊，
6: 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4: 啊，
6: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6: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4: 嗯，
6: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4: 嗯，
6: 一个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4: 啊，
6: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是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4: 嗯，
6: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要。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4: 哎，
6: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6: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4: 啊啊！
6: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4: 对对对对，
6: 就错过了。
4: 啊啊！
6: 他还跟我说，因为活动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一万多呢。
4: 嗯，没错啊。
6: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赫。
4: 嗯，
6: 他说买50赫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盒什么宫廷珍宝。
4: 宫廷肾宝，对，
6: 啊，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4: 没错啊。
6: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有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赫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4: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6: 嗯，
4: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6: 嗯，
4: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6: 哦，
4: 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4: 对，
6: 打
4: 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6: 哎，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4: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高，一两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高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7: 哎，胡兰，哎，你好。
4: 啊，您好。
7: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4: 啊啊。
7: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4: 哦。
7: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
4: 哦，
7: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4: 嗯嗯。
7: 心脏也不好。
4: 嗯。
7: 啊，可是用完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4: 你看看啊。
7: 啊。
4: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嗯。
7: 对。 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4: 嗯。
7: 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4: 嗯、
7: 哎。
4: 太好了。嗯、
7: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4: 啊啊。
7: 你说要搁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4: 那找不到了，确实胡家老膏有它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7: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五十盒降当援助胡家老膏、
4: 啊，
7: 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4: 对，
7: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4: 是这样，没错。
7: 啊，这不，这四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
4: 嗯、
7: 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呢、
4: 哎、
7: 都给带上。
4: 嗯
7: 嗯、
4: 啊，我告诉您，老朋友、
7: 嗯，
4: 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四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
7: 嗯、
4: 啊，
7: 是，
4: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
7: 哦，
4: 这也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肾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
7: 嗯，
4: 您再给他们买、
7: 哦、
4: 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
7: 哦、
4: 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
7: 嗯、
4: 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
7: 嗯、
4: 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
7: 哦、
4: 这样就更好了。确实、
7: 嗯、
4: 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7: 对对，
4: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7: 啊，
4: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7: 是，
4: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
7: 好，
4: 好不好，老朋友？啊，
7: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带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订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太
4: 好了，
7: 赶紧的。
4: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7: 是，
4: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
7: 嗯、
4: 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7: 行、
4: 啊、
7: 行行行，我撂下电话，都赶紧打那个，
4: 哎、
7: 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4: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
7: 嗯，
4: 太好了、
7: 嗯、
4: 啊！您必有好报啊！
7: 哎，
4: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7: 嗯，
4: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
7: 嗯、
4: 就算合格了、
7: 嗯、
4: 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7: 嗯、
4: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7: 嗯、
4: 我说的啰嗦点儿，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7: 是是，
4: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7: 嗯、
4: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
7: 嗯、
4: 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7: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4: 啊、
7: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4: 啊、再见。
7: 嗯，
4: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膏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膏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膏，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
2: 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省。

0: 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我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1: 你说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
0: 哎，
1: 一定得给我留啊。
0: 老朋友啊，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吧？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这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要我咋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杠。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完了，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1年多胡家老杠，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0: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着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以前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
0: 好极了，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
0: 啊！
1: 我刚才我就着急呀，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我心里我寻思哈，你给我报2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0: 哎，这可以，您可以报2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奶2份啊，而且2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2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好吗？
1: 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0: 好，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

0: 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0: 哦。
3: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哥，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0: 是吧？
3: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啊，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0: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3: 对对对。
0: 啊，
3: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
0: 啊！
3: 哎，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十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回。
0: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
3: 啊，
0: 多好
3: 啊！是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这身体还不错了，这日子。
0: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啊，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0: 嗯嗯。
3: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万块钱。
0: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

0: 一档啊，太冷。
1: 但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
0: 就是
1: 哎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1: 真的
0: 真是那样、
1: 哦、
0: 是吧老婆呀，
1: 真不敢想啊。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哎、好，再会、
1: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啊。
6: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供给
0: 那可不是吧？
6: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0: 哦，
6: 你要是
0: 太好了。
6: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0: 没错，
6: 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儿，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的，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这错过了。
0: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
6: 那是我知道了、
0: 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6: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6: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呀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

0: 就哪疼，那有逃售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这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一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1: 多好，
0: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说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1: 你看多好啊。
0: 哎，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往上稳当的。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1: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1: 对对对，
0: 哎，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1: 哎，好的。
0: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1: 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给你报名，
1: 越快越好啊，快去啊！我都为大家着急呀啊！
0: 哎，
1: 那可不，就这样吧，哎，
0: 好嘞。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欢迎您啊。
5: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2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来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啊，对我们老百姓说来啊，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5: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
1: 啊，
5: 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
1: 啊，
5: 哎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1: 这货源非常紧张啊。
5: 哎，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说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
5: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1: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5: 好好好，你看我那是这个，前年吧患了一次这个脑梗啊。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这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还老这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往外流啊。
1: 生活自理。

0: 比很差，是不是啊？
1: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三个月，哎，这不成想，哎，我这现在，哎，这是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0: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
1: 哎、
0: 啊！
1: 哎，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哎，这走路也不像原来拖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哎，这慢慢的，
0: 嗯、
1: 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0: 嗯，好极了啊！
1: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算。
0: 哎哎，没错啊！
1: 哎，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哎，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0: 嗯，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对对是，多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又是深情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1: 哎呀，
0: 咱们不要耽误时间了啊，
1: 好好好，
0: 越快越好，好吗？
1: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0: 好，就这样。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再会。
1: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6: 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6: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0: 嗯。
6: 以前呢， 说话不行，捂了捂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0: 嗯、啊，
6: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6: 血压也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6: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
0: 啊、
6: 没少遭罪呀。
0: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6: 是，
0: 太痛苦
6: 了。哎呀，对
0: 啊，
6: 现在行了，可像翻身了、
0: 嗯。
6: 通过这个八个月的治疗啊，现在你这说话吧，
0: 啊、
6: 能连上六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6: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0: 嗯、
6: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6: 哎、
0: 是不是？嗯，
6: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6: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0: 啊、
6: 主要是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错。
6: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您一整老专药，怕连不上，
0: 啊、
6: 我想这回想订2份。
0: 嗯，
6: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0: 哎，
6: 我想这
0: 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高，两个是强强联合呀、啊。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6: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2份。这回
0: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啊，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啊、
6: 哦、
0: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6: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
6: 哎，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
2: 祝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 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